开展安全宣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8日，县委书记金子英深入城区主次干道低洼溢涝点和老旧片区雨污分流隐患点开展实地调研，现场查看排水情况，剖析堵点短板，安排部署防汛排涝与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工作。金子英强调，行洪畅通是城市防汛的核心底线，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行洪先行、系统治理、标本兼治工作理念，切实打通城市毛细血管。要聚焦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消除隐患，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实行一点一策，构建蓄、排、疏、导城市防汛排涝体系，提升城市水系连通和自然调蓄能力。要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全面增强应对极端降雨天气的处置能力。要以雨污分流改造为契机，同步优化城区水环境和人居环境质量，坚持完善城市功能，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相关县级领导及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四，时时放心不下，积极担当作为。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要挺恤担当、履职尽责，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以实干推动发展，取信于民，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时时放心不下，彰显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我们党始终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密切关注人民的疾苦和期盼，时刻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群众的一桩桩小事是构成国家集体大事的细胞，小的细胞健康，大的机体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新语中，习近平同志生动诠释了我们党为人民树政绩的价值追求，时时放心不下体现出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赶考清醒，备御不虞，为国常道。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内在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融入血脉的政治品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面临形势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鼓足担当作为精气神，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面对矛盾，是否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危机关头能否勇挑重担、挺身而出，都直接反映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担当作为的成色。要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拼劲儿，看准了就放开手脚，以昂扬饱满的精神探新路、开新局、抢新机，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抓谋划、提效率、强落实，在自我加压中锤炼担当，在知重负重中矢志前行，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斗志，让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成为不变的奋斗姿态。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绝不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将改革目标、攻坚重任不打折扣地落到实处。正如农工日益思之，党的事业来不得半点虚浮，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增强忧患意识，坚定人民情怀，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我们必能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业绩。五，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党性修养和政绩观的内在逻辑。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正确，不出偏差。

0: 坚强党性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保证。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党员的党性是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作风、纪律、道德等在其身上的具体体现。归根结底，折射的是理想信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修于内方能行于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对党员干部来讲，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还是满脑子功利私欲，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行为举止。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摆正公与私的关系，处理好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做到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根植于无产阶级政党党性的政绩观，从根本上决定了共产党人把人民的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要心怀国之大者，看淡个人得失。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始终用于为党和人民做事。锤炼党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是关乎政绩观方向的终身必修课。当前要以学习教育为契机，自觉开展党性体检，以检身弱不及的清醒自觉，从党性上找差距，不断校准政绩观坐标，在检视中查找差距，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标人民群众期待，认真查找政绩认知、工作作风上的不足，在剖析中找准根源，自觉从理论修养、信念坚守、宗旨践行上反躬自省，从党性高度把自身问题找深找透，在淬炼中加强修养，到基层一线练兵场上摔打磨练，在党内政治生活大熔炉中除尘去病，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政绩观中见党性，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修好共产党人的心血，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初心之问、使命之问，自觉把人生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自觉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定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本台消息，日前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区中队约谈辖区外卖站点负责人及骑手，开展交通安全专项宣教。民警结合辖区路况，通报骑手高频交通违法，剖析典型事故案例，重点整治外卖车辆四装强光射灯等非法改装问题，并围绕佩戴头盔、杜绝闯红灯、逆行、超速等行为开展警示教育。交警同步强化路面巡查执法，现场拆除违规改装装置，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活动兼顾严格执法与便民服务，倾听企业和骑手诉求，畅通警企沟通渠道。此次行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纠正骑行陋习，规范配送车辆通行秩序，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播送的是夏季蔬菜种植方法和栽培技术，欢迎收听。夏季蔬菜种植方法：第一，加强通风，降低棚温。菜农在种植月下蔬菜时，为了防止棚内蔬菜出现高温障碍，要注意将大棚的高低放风口全部的翻开，让棚外的冷空气进入到棚内之后，与棚内的热空气形成对流，以加速热空气的排出，从而有利于棚内温度的降低。需要提醒菜农注意的是，在放风时要在放风口的下方设置挡风膜，以防冷风直吹到蔬菜的果面上，导致果实出现皱皮、裂口等。第二，使用遮阳网降温。当通过放风的办法还不能将棚内的温度控制在合适蔬菜生长的要求范围之内时，菜农最好使用遮阳网遮阳降温。菜农应在上午棚内温度接近合适蔬菜生长的最高温度时将遮阳网放下，在下午棚内温度低于合适蔬菜生长的最高温度时将遮阳网卷起即可。但是要注意，将遮阳网放下时不能挡住放风口，在选购遮阳网

中午喷雾降温，在夏季中午时，因为棚内的温度较高，叶片蒸发量比较大，因此在中午时才能可以选购遮光率在60%左右的。因为这种遮阳网既能起到遮光降温、预防日灼果的作用，又能将局部的光线照射在大棚的内部，有利于蔬菜叶片光合作用的提高。第三，中午喷雾降温。 在夏季中午时，因为棚内的温度较高，叶片蒸发量比较大，根系吸收的水分不能满足蔬菜蒸腾作用的需要，而使西红柿叶片出现上卷的现象。菜农可以在棚内安装微喷头喷雾，来进行降低棚温。这样做还能起到增加棚内空气湿度、预防蔬菜花柱柱头枯燥、促进授粉、预防蔬菜落花落果的作用。第四。 菜农还可向棚内蔬菜叶片上喷洒甲壳素、氨基酸、海藻酸等叶面肥的办法，促进蔬菜健壮生长，提高对高温的抗逆性。夏季蔬菜栽培技术，选择合适的蔬菜种类和品种。夏季蔬菜栽培应考虑季节特点，选择耐热性、耐湿性强、抗因高温高湿引起的病虫害的蔬菜品种。 如丝瓜、扁豆、苦瓜、冬瓜、西瓜、竹笋等。此外，选择早熟品种可避开病虫害发生的顶峰期，减轻病虫危害程度。做好种子的消毒处理。夏季蔬菜的病害当中，局部是由种子传播的，其病原菌以孢子附着于种子外表，或因菌丝潜伏于种子内，在播种后引起感染。 像十字花科的黑腐病、黑斑病、菌合并等，西红柿的早疫病、枯萎病、细菌性角斑病等。因此，播前应先进行种子消毒，通常采用药剂浸种，用50%的多菌灵可食性粉剂500倍液浸种30分钟至2个小时，温汤法。不同种类的菜种其消毒的温度与时间各不一样，但都以55度的温水浸种20分钟。 药剂半种，辅美霜、甲双磷、半种霜等粉剂与种子混拌，药剂用量为种子的0.3%。另外，还可利用阳光紫外线杀菌消毒。有条件的可采用干热灭菌的办法。采用先进的育苗方式。俗话说“苗好三成收”，优良的种苗是提早采收与丰产的根底。传统的土拨育苗方法。 种子用量较多，本钱高，移植成活率较低，易患土传病虫害，而且夏季常因雨水连绵，妨碍了整地及播种等田间工作的进行。即使勉强播种，也会因土壤、间隙、充斥水分、长期不足、空气而导致种子或根系的腐烂。且当病虫害发生时，菜农喷药较困难，喷药后其药剂也容易被雨水淋洗冲湿。 栽培管理较费工，因此应采用雪盘或简易的纸播育苗方式，使幼苗生长整齐、根系保持完整，提高移植成活率，提早成熟，大大缩短田间生育时期，防止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的不良环境下生长，减少病虫害侵害时机。科学整地做齐。 夏季蔬菜应防止在连作及排水不良的菜地上种植，因连作常易导致土壤中某些元素的不足、病虫害的增加，所以选择不同科的蔬菜轮作地块或蔬菜与其他粮食作物轮作的地块种植为佳。在整地做齐时，不宜将其土打得太细，以免妨碍排水速度，导致根部呼吸困难而腐烂。 其以南北向为佳，以防止或减轻日照发生。而其高宜在30到40厘米左右。晴天要使其土经常保持适当的湿润，让根部较适应水湿。夏天其沟内水分要尽量的排出，防止积水过久。合理的施肥，夏季高温多雨，土壤肥力耗费明显，尤其以旱田及坡地的有机质最为不足，植株生长衰弱。 抵制力低，容易被害虫所侵害，因此应多施充沛腐熟的有机肥，提高土壤有机质的含量。

叶菜类，要注意避免农药的过多的残留，充沛的利用简易的设施。利用简易的设施不但能调节微气候的环境，使之更合适作物的生育，而且还可以达到遮阴、防雨、防虫的效果，稳定蔬菜生产，提高产品的品质。目前夏季常采用的简易设施栽培方式为低架纱网覆盖式、纱网水平棚架式、绿色尼龙网浮动覆盖式、布织布浮动覆盖式、塑料布矮隧道式或高架塑料布纱网式等。在蔬菜生育期间，可视蔬菜种类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设施栽培模式，以提高栽培效益。注意不良气候的影响。夏季气候变化多样，蔬菜生长极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宜随时收集气象资料，并及时的采取预防措施，将灾害降到最低。暴风雨来临前应做好的防备措施，不宜播种蔬菜，检查整修菜园的排水设施，对正在生长的蔬菜需再培土一次，以防植株倒伏，检查简易的设施，发现破损应及早的维护，有条件的可利用尼龙网进行覆盖，以免叶片受损，可采收的蔬菜应提前收获，以防造成更大的损失。暴风雨过后的菜田管理，及时的重新耕种，对流失埋没的菜园要及时的重新耕种，重耕后早期种植的蔬菜应以在潮湿土壤条件下发芽良好且生长期短的小白菜等蔬菜为主，清园去除菜园落叶，防止病害的蔓延，排除积水，疏通或加深纵横排水沟，畅通排水系统，中耕培土，待表土干后实施中耕，并培土及时的扶正植株，促进正常的发育，补施肥料，相对应的补施尿素或氯化钾，进行促进植株发育的方法。防治病害，及时喷布袋森猛锌可食性粉剂400至500倍液，避免灰霉病、白粉病或软腐病的发生。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运筹帷幄的军阀，处心积虑的政客，诗酒豪情的文人，纵横捭阖的外交官，这些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标签，竟然神奇地叠加在一个人的身上，而所彰显的其实是这个人所处的时代特质。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民国政坛奇男子徐树铮，强势收回外蒙，曾被孙中山誉为现代班超。几年前，某刊曾编发过一组老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兀立着一座低矮的坟茔，坟周石马残破，秋树盘空，北中国的荒野一片肃杀，墓中沉睡的这个人如今已鲜为人知，但在一个世纪前的民国初期，却是一位手眼通天的风云人物，遇之者称其为为国护边的民族英雄，放之者斥其为搅得天下大乱的阴谋家。他既有宫中体国的 A 面，也有结党营私的 B 面，他有时是阴险狡诈的政客，有时是风流儒雅的文人，人都说盖棺定论，但对他誉满天下放满天下的人生来说，却是盖棺难定。他就是民国年间的北洋军阀政客徐树铮。梳理清末民初军政要人，袁世凯乃是数一数二的强势人物，因此世人大多认为，如果袁世凯不是鬼迷心窍要黄袍加身，则中国走向民主富强是有希望的。然而袁世凯倒行逆施，终至天下汹汹，声名扫地。袁世凯去世后，天下再无像他一样的强势人物，群龙无首的北洋系各有打算，南方的孙中山力倡革命，关外的张作霖虎视眈眈，一时间吐起胡落，翻手风云，中国陷入了春秋无义战的割据时代。诸多的军阀中，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既是皖系的首领，也是袁世凯及其继任者黎元洪时代的大权在握者。徐树铮被称为段祺瑞的小扇子，甚至被认为是段祺瑞的灵魂，段的一举一措莫不出自徐树铮的谋划，段对他的信任和他对段的忠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民国年间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实在是不可估量。徐树铮与段祺瑞的结识相当的偶然。徐树铮字幼铮，号铁山，生于江苏萧县，此地今属安徽。二十来岁的时候，他前往山东投靠编练新军的袁世凯，不巧遇上袁家办丧事，袁世凯安排了一个姓朱的部属代为接见。这位姓朱的乃是名士做派，见不得徐树铮的坦率自信，所以见面并不愉快，徐树铮只好暂住在旅店。这时已近年关，锦着夹衣的徐树铮在厅堂里帮人写对联，恰逢在袁世凯手下任职的段祺瑞到旅店访友。段祺瑞见徐树铮气宇轩昂，就和他攀谈了起来。在了解了徐树铮的情况之后，段祺瑞问他是否愿意到自己的手下就事。徐树铮傲然。

段祺瑞心里好生的好奇，于是聘请徐树铮担任所部文牍的工作，也就是所谓的秘书。两个人从此定交，生死与共二十余载。按丁文江先生的说法，段一生刚愎，有人说段是刚愎他用，这个他就是徐树铮。 袁世凯称帝举国哗然，护国军兴。袁世凯很快众叛亲离，不得不宣布取消了帝制，并请段祺瑞出面组织内阁，以便挽回局面。但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合作是貌合神离，其原因便是段祺瑞不可能离得开徐树铮，他要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而袁世凯偏偏对徐树铮颇有微词。 为此，段祺瑞请张国干出面向袁世凯游说，袁世凯虽然不情愿，但也不想撕破脸皮，末了便让徐树铮出任陆军次长。段祺瑞知道之后大为恼怒，最后两边折中的结果是，徐树铮出任帮办秘书，也就是副秘书长。段祺瑞为了徐树铮，敢和老上司叫板，可见徐树铮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黎元洪任总统之后，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段组阁的第一件事，仍然是拟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如同袁世凯一样，黎元洪也是坚决反对。他对张国干说：“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他，就这一件我办不到。”张国干不敢把这个话转告给段祺瑞，只好向徐世昌讨教。 徐世昌怕段黎二人一上台就闹矛盾，当即劝说黎元洪。黎元洪无奈，只得照办。不过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坚决不单独见徐树铮。凡是徐树铮有事见他的时候，必须由总统府秘书长同行。黎元洪的这个条件，乃是因为他对徐树铮的傲慢犯上深恶痛绝。 曾经有一次，徐树铮拿了三位官员的任命状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黎元洪顺口问了一句：“这些官员们的出身？”徐树铮就十分的不耐烦，说：“你快点盖印吧，我的事情还忙得很呢。”贵为民国大总统，竟然被国务院的秘书长当面顶撞，黎元洪气得脸色发青，但却只敢对手下的人发一通牢骚，说我本来就不要做这个总统的。 而他们竟公然目无总统，民国要人之中，黎元洪因为脾气好而人称黎菩萨，但面对段和徐的强势，这泥菩萨后来也是忍无可忍，并因为利益相争而演变成了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而直接的后果呢，便是导致了张勋复辟。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啊。 张勋儿戏般的复辟，乃是徐树铮所策划的。徐树铮此前到徐州会晤张勋，向张勋表示：“侄老啊，也就是段祺瑞，只求达到驱离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言下之意，即使张勋复辟，段祺瑞也并无反对的意见。 于是天真的张勋呢，就真的带了5000辫子兵，浩浩荡荡的杀进了北京。但等到张勋把溥仪这具政治僵尸从紫禁城里扶出来粉墨登场，同样也是在徐树铮的策划之下，段祺瑞于马场誓师，高调通电讨伐张勋。仅仅2个星期，张勋和溥仪的复辟闹剧便戛然而止，黎元洪黯然下台。 段祺瑞则坐收3造共和的美名，并成功的东山再起。徐树铮和张勋本系旧交，但为了主公和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充分地利用了头脑简单的张勋。张勋去世之后，徐树铮曾赠其挽联一副，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伤感。挽联是这么写的：“帐匹夫节，挽酒妙龄。” 其志堪哀，其余不可及也。有6尺孤，无一抔土。斯人已死，斯事谁复为之？黎元洪下台之后，段祺瑞将冯国璋推上了总统宝座，他本人又一次组阁，此时第一次是。

世界大战如火如荼，这一回对德意宣战水到渠成，且还以参战为名，成立了一个凌驾于各个部门之上的特殊机构，叫督办参战事务处，负责训练参战军，由段祺瑞亲任督办。一年之后，随着一战结束，参战督办改为边防督办，参战军改为国防军。 后又改为边防军，此后段祺瑞又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总司令，职责为划归西北边务，并振兴各地方事务。徐树铮受命之后，在河南和安徽等地招募新兵，并对已经划归参战处的四个奉军补充旅加以整编，组成了西北边防军，下辖四个混成旅。 按段祺瑞和徐树铮的本意，成立以参战为名的参战军，主要是为了扩充势力，以便实现蓄谋已久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但因缘际会，徐树铮和他统领的这支西北边防军，却结结实实的为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徐本人呢，也因而被孙中山大为称道。 众所周知，如今被称作外蒙古的地方，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辛亥革命之际，中土大乱，在沙俄的策动之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于库伦独立，建立大蒙古国，并自立为帝，年号贡代。随后呢，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 解除清军武装，并将办事大臣及随从押送出境。外蒙的独立，清政府和季后的国民政府均不承认。两年后，在沙俄威逼之下，袁世凯不得不和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不得在外蒙派驻官员、军队以及移民。 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无力东顾，由此引发了日本对外蒙古地区的贪心。在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等人的策划之下，日本拟成立一个包括布里亚特和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在内的大蒙古国。八世哲布尊丹巴称帝前，外蒙的政体是王公管政，喇嘛管。 但哲布尊丹巴上台之后，即政教大权于一身，喇嘛当道，王公大权旁，引发后者的强烈不满。再加上畏惧日本乘机侵占，王公们纷纷策动撤销自治，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归附中央，而是为了恢复前清的旧制，以便重掌大权。当时呢？ 代表国民政府驻库伦的都护使名叫陈毅，和开国元帅的陈毅是同名。都护使陈毅举措失当，哲布尊丹巴坚决反对撤职。这个时候，徐树铮奉命处理此事。徐树铮显示了一个边裁的雄才大略。他在任西北边防筹备处长的时候，即对外蒙及日俄之间的关系了如指掌。 他认为，外蒙对中国徘徊观望，乃由于日俄蛊惑所致。为此，国际法惯例，将松井非法派遣到库伦的100余名士兵缴械，对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间的骑墙态度，徐树铮认为是中国方面不够强势。为此，他在入蒙之前调集了80辆大卡车。 入库伦的时候，每车乘士兵20人，将所有的新式武器悉数向蒙古人展示。车辆进入军营之后，士兵受命伏于车内，上以帆布覆盖，重又离开营房，驶到库伦郊外，混入其他车辆之中，以为疑兵之士。当时呢，徐树铮所部只有8000人，但是外界纷纷猜测他至少带了有50000的军队。 徐树铮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与日方打交道根本就不需要翻译。到外蒙之后，他突击学习蒙语，并告诉左右，在我学习蒙文之时，非有特别重要的事故，概不。

0: 这个罕见的语言天才，仅用了2周时间，便能够用蒙语与蒙人交流。陈毅此前徒劳无功，在于他的优柔寡断，一会儿呢幻想通过王公来说服喇嘛，一会儿又幻想通过喇嘛去说服王公。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过是仰人鼻息，甚至是与虎谋皮。
1: 而徐庶征则不同于陈毅，他是懂得用权术来处理外蒙问题的。针对王公、喇嘛和活佛的弱点，各个击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全运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尚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 至此，徐庶征入蒙仅22天，不费一枪一弹，便完成了外蒙重归版图的重任。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此后，徐庶征在外蒙设立边蒙银行，聘请德国化学家从事地下资源的调查，从天津引种大白菜，使外蒙风气为之一新。 要知道，此前外蒙可从来没有过蔬菜。总之，倘若徐庶征专心的治理外蒙，徐本人拥有如此广阔的土地与资源，完全能像后来的盛世才独霸新疆那样割据外蒙，而外蒙也不至于在数年之后再度独立，并永远的从中国版图分离出去。只可惜呀，徐庶征志不在这边僻之地。 更何况，他不可能背弃有知遇之恩的段祺瑞。当中原战事爆发之后，徐庶征不得不带领他的边防军回到内地，投身到内战的厮杀中。徐庶征收复外蒙，赢得了孙中山的高度评价。孙中山在给徐的复电中称：“吴国久无班超，夫子借其人，直视于旬日间，见此奇功。” 以方古人，谓之孰欲。此前清济世，肆意邪二，基于日促国百里，外蒙纠纷，一及七年，一旦复用，重建五族共和之盛，此以举国欢心鼓舞者也。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向来与军阀段祺瑞和徐庶征之流是汉贼不两立的。 因此，孙中山这通电文遭到了部下的质疑。对此呢，孙先生解释说：“徐收回蒙古，功时过于夫介子和陈汤，功论自不可没。”孙中山对徐庶征的盛赞，固有为其收复故土而欣慰的因素，而另一个因素则与当时的国内政局不无关联。在北方。 直皖建成水火，很快便爆发了直皖大战，并以段祺瑞的失败告终。在南方呢，孙中山受桂系的排挤，始终郁郁不得志。孙中山的一大设想就是联合段祺瑞和张作霖，以图崛起。革命家也要审时度势，也要合纵连横。孙中山对徐庶征的赏识是不言而喻的。 直皖大战失败之后，徐庶征下野，避居天津。随后呢，他前往桂林拜会孙中。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称：“徐君此来，为我多年渴望。”极致相见，两个人是惺惺相惜。孙中山甚至不揣冒昧，请求徐庶征留下来做他的参谋长。 但是徐树铮乃是段祺瑞的至交，只能婉辞。他说，我在北方帮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作用更大。孙中山去世之后，举国哀悼，挽联无数，而公认写得最好的则出自徐树铮之手。上联是百年之政，孰若民先，何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下联是时人已还，使无功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直皖之战败北后，段祺瑞退居天津，徐树铮隐身上海租界，两人时刻不忘东山再起。1924年夏秋之交，江浙战起，交战双方一为皖系的卢永祥、何凤林，一为直系的齐燮元、孙传芳。齐孙深恐能量极大的徐树铮在上海捣乱，便通过租界要求他离开上海。英国总领事向徐树铮表示，香港、大连等地都可选择，只要不留在上海就行。徐树铮却是出人意料地提出他要去伦敦。他的一个朋友对此很不解，徐树铮告诉他，段派一意拉拢日本，其他列强尤其是英美当然会眼红，所以直系的曹吴变成了奇货可居了。处在现今国际局势之下，要想搞政治就必须多争取他国，因此我决意去欧洲认真了解他们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情况，有机会就和朝野的政治家接触，这对老总将来出山是会有益处的。就在徐树铮将要出行的时候，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总统曹锟下台，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段祺瑞急需徐树铮出谋划策，因此反对徐出国，但徐一再的坚持，段祺瑞只好任命他为欧美考察专使，原本的私人行动变成了国家行为。徐树铮的考察历时半年多，先后会见多国政要，矢车所至，上自军相，下逮士庶，莫不疏礼相待。在法国有百里索中将接待，在俄国会晤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美国会见第30届美国总统柯立芝，在东京日本天皇、首相和外相先后接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的时候，徐树铮与墨索里尼两次会晤，相谈甚欢，乃至外界普遍传言说墨索里尼将大力的支持皖系，助其武力统一中国。徐树铮多才多艺，举凡诗词、书法、音乐均有涉猎，而且都达到了专业的水平。平素与徐来往的乃张謇、林纾、何绍民、马伯通这样的大师级的人物。以昆曲而言，徐树铮不仅能自夺曲谱，还曾与于振飞这样的名角同台演出。状元张謇为此写诗相赠，把他和梅兰芳相提并论。诗曰：将军高唱大江东，气宇梅郎角两雄，识得刚柔离合意，平章休问老村翁。以诗词而论，他留存的200多首诗，史馆馆员徐一士先生认为徐树铮的文章及诗词颇有功厚，不乏斐然之作，不仅以人传矣。一介儒将徐树铮也因此看不起行伍里那些胸无点墨的军阀，如冯玉祥、张勋等。正是有着这种过人的文化素养，在考察过程中风度翩翩的徐树铮虽系军人，却给人以儒雅斯文之感。徐树铮受邀在英国皇家学院演讲时，题目赫然是中国古今音乐沿革，其风流与博学把同时代的军人比下去不少。考察结束后，徐树铮自上海登陆，上海滩的大亨如黄金荣、杜月笙，以及此前为敌现在为友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均亲自欢迎，上海各团体举办盛大宴会。

庆祝专使成功，观察硅谷。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回国之后的徐树铮面临着什么样的复杂政局呢？等待这位民国初期的奇男子的将是怎样的宿命？下期天下故事会精彩继续，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0: 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的这个时段，小青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如果有人对你好，千万要好好的珍惜。失望从来都是在小事中慢慢积累的，不要等你耗尽了人家的感情才明白自己错了，更别等别人走开了才好奇他怎么变了。

女人一定要做一个手心朝下的人，不管你多漂亮，在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输了。一定要有别人无法拿走的东西，比如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经济、独立的人格。有付出才有回报，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你才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生活再不如人意，都要学会自我温暖和慰藉，给自己多一点欣赏和鼓励。生活就是童话，只要心存美好，结局就不会太坏。

心强大比什么都重要，你要照顾好自己，承认自己的平凡，但是努力向好的方向发展，可以平静面对生活，坦然地听从自己内心的感受，不受其他影响。你可以迷茫，但请不要虚度。感谢你的守候收听，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

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张爱玲说，爱情还没有来到，日子是无忧无虑的，最痛苦的也不过是测验和考试。当时觉得很大压力，后来回望不过是多么的微小。有些人注定是等待别人的，有些人是注定被人等的。缘起缘灭，缘浓缘淡，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我们能做到的是在因缘际会的时候好好的珍惜那短暂的时光。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两个人的世界里，总要一个闹着，一个笑着，一个吵着，一个哄着。如果一个人总是输，不是他口才不够好，只是不忍心把最伤人的话说出来，所以选择了沉默。毕竟总要有一个人输了，两个人才能赢，这就是真正的爱。只是大多数人都不太明白，不是你做不到，而是你不愿意输。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我们明天再会。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

心福地，满箱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粤语歌曲这门跨越时空的艺术，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旋律的优美，更在于它能够连接过去与现在，连接每一个听众的心灵。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粤语歌曲就如同一盏明灯，温暖了我们共同的情感。让我们继续珍惜这些经典的旋律，让它们在新的世纪里继续传。

《曼珠沙华》专辑中，由李小田监制。这首歌荣获了1986十大劲歌金曲奖。4岁半就登台的梅艳芳，尝尽了辛酸坎坷，到无人能及的百变歌后，风雨20年毅然不倒。她是一个传奇，她因歌声而存在，因歌声而闪光。她就这么一路唱来，唱过了邓丽君时代，唱过了自己的时代。梅艳芳的歌声和形象使人们眼睛打开，发现女歌手原来可以表现得很放肆，也可以中性的非常帅。原来不以柔情华贵和缠绵标榜的女人也可以很有魅力。梅艳芳的地位越来越不可动摇，媒体和歌迷也渐渐习惯了她的冷漠，她的豪迈，她的妖艳，她的百变，还有她热力四射的性感，她永远空茫，永远等待的眼神。1987年在香港红馆连续28场的个人演唱会，创下全香港、全亚洲的演唱会纪录，并创新同一歌手定时定点演唱最久之世界纪录。这项成就证实了梅艳芳的非凡成就。梅艳芳是一个成功艺人，得自天赋优异的演唱实力，后天勤练的歌唱技巧，独特风格、造型、色彩，顶尖的舞台设计及演出，嗓音沉稳低回，偶有拔尖的高音技巧点缀是其特色，节拍的控制非常精准，是位天才型的歌者。这些就是梅艳芳之所以成为梅艳芳的理由。梅艳芳理所当然独一无二，她的真诚，她的朴素，她的自信，她的骄傲，她相信自己的歌迷对她的爱是永恒不变的。歌迷们爱的不仅仅是她的那些流行曲，还有的就是她的精神，她的情谊，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梅艳芳，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

这首《不可一世》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黄家驹作词作曲，收录于 Beyond 在1992年7月31号发行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中。1988年，黄家驹以《大地》在香港歌坛出道。1988年发行专辑《秘密警察》。1990年凭借《光辉岁月》获得香港无线电视的最佳天词奖。1992年发行专辑《继续革命》。1993年，他获得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发的无休止符纪念奖。黄家驹那独特的沙哑嗓音，对尾音的颤抖式处理已然成为他的标志。他擅长词曲创作以及弹奏吉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Beyond 在1983年至1993年这段时期发表的绝大部分音乐作品，均为黄家驹作曲及主唱。1993年6月24号，黄家驹在日本参与某综艺节目期间意外受伤，留医6天后，于1993年6月30号逝世，终年31岁。黄家驹的去世令港式摇滚后继无人，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Beyond 的存在意义也被瓦解了。令人悲伤的是，随后商业潮流列卷歌坛，中国摇滚在青春期就夭折了。黄家驹是一个天才的词曲作家，他一生创作过数百首作品，有许多都还来不及发表。其作品题材涉猎广泛，除了十几首情歌外，大致可分为励志、Beyond 式怨曲、和平与爱、家国情思四类。他创作的作品没有故弄玄虚，也没有学院派的华丽精致、鲜明简朴、无修饰。在粤语流行曲方面，黄家驹能写硬朗豪放的名流畅的旋律，直抒胸臆的词，内容励志，旋律也比较流行，而且关注的东西比较广阔，很多社会性的话题赋予了作品较强的时代意义。

0: 旧情绵绵，开头一段醉人的小提琴前奏，不知不觉中极具张力的巴洛克式弦乐伴奏，都是令人难忘的不俗手笔。自1984年凭《大地恩情》一曲夺得全港18期业余歌唱大赛冠军起至今，张学友以其健康的形象及实力派的唱腔，在歌坛赢获无数奖项，更凭借《旺角咖门》及《笑傲江湖》两部电影，分别在88及90年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跃身为歌影界之天皇巨星。而在93年推出的一曲《吻别》更囊括了国际大奖，最受欢迎国语歌金奖，更有台湾所颁发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及新加坡的最新金曲奖最佳金曲。而同年亦荣获美国音乐颁发礼之最受欢迎亚洲艺人大奖，成为国际级巨星。94年所出版的唱片《饿狼传说》获颁香港电台第17届十大中文金曲之全年销量冠军大奖，而在第18届的十大金曲再度夺得全年最高销量冠军歌手大奖。95年及96年分别荣获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及我最喜爱男歌手两大奖项，同年更凭《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荣获96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星奖，在乐坛中屡创高峰，并于96年被《时代》杂志亚洲版选为封面人物，为全球最受欢迎华人男歌手之一。1999年，各种音乐奖项对于张学友来说已经不再重要。同时，为了给新人更广阔的空间，他毅然宣布退出一切音乐颁奖礼。而具有喜剧色彩的是，这一年当中，张学友先后获得了世界十大杰出青年、十大中文金曲、全球最受欢迎男歌手、CCTV MTV 音乐盛典最佳男歌手、90年代最杰出歌手等等国际级重大奖项。这足以说明张学友在亚洲娱乐圈的无可或缺的王者地位。2000年至今，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奖金针奖、新加坡金曲奖十年顶尖荣誉大奖、CCTV MTV 音乐盛典亚洲地区最佳男歌手，以及电影《男人40》最佳男主角奖，每年均有众多重大奖项的授予，依旧证明着张学友不可动摇的天王地位。而2004年至2006年，张学友将曾经连演43场轰动湘江的华人经典音乐剧作《雪狼湖》改编为国语版，展开世界巡演，一举创下全球巡演103场的惊人纪录，并引发了中国内地音乐剧市场的一阵热潮。如今，关于歌神的神话仍在继续。
1: 一些民粹主义。

这首《全是爱》是音乐人雷颂德为黎明的专辑《北京站》创作的一首快歌，并作为专辑中的第一首主打歌。歌曲是电子舞曲风格，国粤语版均由林夕填词，雷颂德作曲及编曲。黎明更是亲自指导 MV 及出演男主角。而为了配合整个亚洲区的宣传，黎明还邀请了舒淇担任 MV 女主角。因为当时他与舒淇合作的电影《玻璃之城》在韩国、日本同步上映。这首《全日爱》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是黎氏电音舞曲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黎明中期风靡各大舞厅的作品。再加上黎明和舒淇拍摄的 MV，《全日爱》各方面的配合都显得天衣无缝。这首歌如果放到今年2024年，也是时代的潮流，听起来一点都不过时。2001年2月，《全日爱》获得有线至尊榜总选2000至尊华语 MV 金曲奖。1994年，黎明成为首位华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爱心大使，参与论坛及演讲，并为刚刚成立的香港委员会筹集到了巨额善款，为8000万儿童注射了小儿麻痹疫苗。这项壮举至今仍保持获益人数最多慈善活动的世界纪录。黎明亦是香港万众童星公益金筹款最多的艺人，曾创造了2天个人筹款近7000万的记录，每年都会通过各种活动为公益金筹款。2005年，黎明获委任成为公益金董事局成员，并在2008年连任公益金董事。他还是香港青年协会的义工领袖，多年来带动社会有识青年参与社群。在2011年3月刚刚成立的香港华青会中，黎明更是荣升为华青会的名誉主席，第一步便是扶助青年解决就业的问题。人帅心善的黎明是多少人梦中的白马王子。

这首《爱与痛的边缘》是收录在王菲于1994年12月20号在中国香港发行的专辑《讨好自己》中的歌曲，潘约良作词，黄卓颖作曲。从1983年在中央电视台的六一晚会上的登台演出，到最近的一次参加201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与那英合唱歌曲《岁月》，王菲的演艺之路走过了40年。她走在时尚的前沿，身为乐坛天后，至今仍无人能出其右挑战其地位。如果说邓丽君在上世纪70年代获得了整个华语地区听众的认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歌声代表着华人的共同审美。那么王菲获得华语地区听众的认可，是因为她集不同华语地区的不同审美于一身。她从来不会因为喜欢某一种音乐而变成这种音乐的传声筒，而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回顾那个年代出道的歌手，除了崔健之外，其他歌手仅停留在因演唱歌曲而带来的知名度上。整个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也是有局限性的，更不用说流行音乐这种可以完全依靠市场经济来发展的文化产业。上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手韦唯、毛阿敏、田震，他们带给流行音乐本身和受众的影响都是单薄的。换句话讲，那个时代造就了这么一批歌星，但是这批歌星并没有与那个时代更进一步的互动，当时的环境不足以去为这些歌手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王菲是继邓丽君后大中华地区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华语女歌手。

更是被华语乐坛同行及众多明星一致赞美，视为偶像崇拜的超级巨星，以其极具辨识度的天籁空灵般嗓音，在华语歌坛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王菲时代，并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他是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并接受专访的华语歌手，他是身价最高、演唱会上座率最高、演唱会票房累计最高的华语女歌手，代表作《我愿意》《红豆》《天空》等已成为华语歌坛永恒的经典。

这首《边走边爱》是由林夕作词，谢霆锋、孙伟明编曲，谢霆锋演唱的一首歌。谢霆锋自己说这是专辑里他最喜欢的歌，到底是国语还是粤语版他没说清楚，一样的曲子听起来的感觉可又不尽相同。粤语版的词写的是路上的爱情，这一生这么长赶上了你，偏不知终点时你在何地，那种边走边爱的无奈感觉，谢霆锋唱起来也表现了那种短暂爱情的急促感。谢霆锋来自一个有名的演艺家庭，他的父亲谢贤，母亲狄波拉都是杰出的艺人。八岁时，谢霆锋随着双亲和妹妹一同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居住，就读温哥华的私人寄宿学院，直到15岁。因为这样的经历，让谢霆锋结合了中西两种文化，并塑造他与众不同的气质。为了让谢霆锋做好艺人的准备，他的父母将他送到日本进修，接受舞蹈、歌唱、乐器、作曲等的训练。这半年的日子是他最难忘的人生经历。他形容自己是在日本流浪，应该是某一种孤单吧。1995年，谢霆锋应邀参加一个庆祝鲁班节所举办的活动，并在这个活动中做出他演艺生涯中的第一次表演。也因为这次的表演，让谢霆锋得到许多唱片公司的青睐，并在香港为他展开一场竞标战。1996年，香港商业电台邀请谢霆锋在年度颁奖晚会上演唱，仍然是一个新人的他表现得非常优异，天生的自信、独特的歌声及稳健的台风，赢得现场3万多名观众热烈的喝彩。谢霆锋15岁创作第一首歌《估计错误》，1996年正式出道。1997年4月3号，谢霆锋在香港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刚出道的谢霆锋酷爱摇滚曲风，形象反叛。2003年重返乐坛后，一改年少叛逆形象，热心公益，被誉为从成龙、刘德华接过的龙的传人。曾多次向灾区捐款，并助养50多个贫困儿童，捐赠希望小学，担任北京奥运开幕式和闭幕式表演嘉宾，香港回归16周年爱心大使。2001年5月19号，谢霆锋在吉林长春举行了他在中国内地的首场个人演唱会，首次

内地开唱，就是开50,000多人的个唱，并创造了长春市演出行业中多个第一。2002年初，年仅21岁的谢霆锋，在世界音乐大奖世界典礼中，荣获全球最高销量之亚洲最畅销男歌手奖，同时也是中国歌手中能获得此类奖项的最年轻纪录保持者。

这首《零时时分》是叶倩文于1984年发行的粤语歌曲，并凭借这首曲子一举成名，在20世纪80-90年代红遍两岸三地。叶倩文1961年9月30号出生于台湾台北市，中国香港女歌手、影视演员。叶倩文到香港发展的首张唱片《零时时分》，是她的广东话发音老师林子祥为她量身定做的歌曲，也算得上是叶倩文的成名曲。这首歌被选入了1984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凭借第一张唱片就能在当时强手林立的香港歌坛入选年度十大，这种记录实属罕见。这个时期的叶倩文还十分青涩，但尽管年轻，她的歌声已经相当美妙了。虽然广东话还不太标准，但歌曲本身悠扬的旋律和叶倩文婉转的歌声丝丝入扣。这张唱片的成功发行，在歌手的演唱实力占主导因素的80年代，也证明了叶倩文从一开始就并非完全是偶像派。该碟11首歌，除了《零时时分》以外，还收录了翻唱自徐冠杰的《新双星情歌》和苏芮名曲《是否》的广东版《可能》。这张专辑的歌曲各具特色，充分展示了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从小在英语环境里长大的叶倩文，当时的中文水平仅仅是只能说不能写，也看不懂。唱粤语歌则完全是依靠林子祥教他的一套独家方法，把英文字母拼注在汉字上面来发广东话的音，而唱出来的效果居然可以让人感觉到字正腔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乐坛奇迹。香港歌迷没想到平日里那个经常在影片中扮演热辣女郎、搞笑鬼魅的台湾女星，唱起粤语歌来竟也如此的像模像样、娓娓动听，惊诧的同时很快便接受了这位充满活力的乐坛生力军。叶倩文是一位实力派歌手，她演唱过《潇洒走一回》、《祝福》、《焚心以火》等经典歌曲，在乐坛多年，她赢得了不少奖项。嫁给林子祥后，有了幸福的家庭。叶倩文早年歌路有很强的欧美风格，但她走红的歌曲《晚风》以及她歌坛生涯里拿奖最多的《祝福》，则充满了台湾流行曲的味道。

这首《我的叫号》是容祖儿在2003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共收录了20首歌曲。专辑的创作上有陈光荣、苏文、王双俊等音乐人参与。这张专辑最特别的地方是歌曲的组合模式，每首歌之间有10段音乐前奏或独白短句。在这张新专辑中，容祖儿孕育歌中的感情不再千篇一律，声音的收放更加的自如，使整张大碟充满着蓬勃的大气。这首《我的骄傲》本是一首广告歌曲，容祖儿用她独特的嗓音果敢地唱出了自己骄傲的理由，唱出了无比的自信。旋律中柔和的钢琴和着小提琴的悠扬，漫出温暖和阳光的感觉。

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期待的下一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79集。
5: 上回说到，我刚到医务组的时候，连简单的团棉球都做不好，看着那些亲手制作出来的残次品，给自己想出了很多的处罚方式，结果这些猜想都不对，不过是把学西医的老镇他们叫到一起，让我和他们一起把团棉球再学一次，叫我跟着他们做。这几个当过几天西医的果然对棉花熟悉得多，做得很合乎规格，我一边看一边试，慢慢的也就学会了。在哈尔滨的时候，就有许多在看守员来说也许很自然，而在我们心里却留下异样感觉的事儿。按规定，我们吸烟的犯人每月每人发给一条半纸烟，开头的时候烟瘾大的人自己不知节制，不到月底就先抽完了。有位姓王的大高个儿，看看守员是吸烟的，他吸的是烟袋，他有个一尺长的小烟袋，上边挂着个小烟叶荷包。轮到他值班的时候，发现犯人里面有人断了烟，就笑笑解下了小烟叶荷包，隔着栏杆扔进去，拿纸卷一颗抽过过瘾。看守长姓刘，是一个准尉，有一回他在晚上文娱活动时间来巡查，经过我们这间的铁栏外边，像发现了新奇的问题似的问我，哎，别人下棋打扑克，怎么总不见你玩啊？
6: 我全不会。
5: 打扑克也不会？
6: 不会。
5: 我把小时候的游戏告诉了他， 除了和小太监玩，我也和弟弟妹妹玩过。室内游戏我除了打手板，别的全不会。打扑克我看别人玩，总是不明白。
4: 不会玩还行，
5: 好，我交了班来。这个矮壮身材红光满脸的准尉走了一会儿，果然来了。来了就坐在铁栏杆外边的地上，很有信心地教起我打扑克来了。
4: 我就不信玩扑克还有学不会的，我连一分钟不用就学会了打百分。
5: 他一边教一边宣传，还回过头对王看守员说，
4: 那时候行军打仗，一有空俺们就打，班长要不拦着，几个小伙子连觉都不睡了呢。
5: 我那时也不好意思不学，心里却充满了疑问，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兴趣教我打百分呢？到后来我才明白，这里面原没有特别原因，原因就是他认为一个人不会玩，特别是不会打百分，那简直是件不幸的事儿。我第一次捉老鼠的故事也使我永怀不忘，那是除四害运动在监狱里刚开展了不久的时候。这天我在所长的会客室里会见一位首长，就是在哈尔滨曾问过我为什么不向日本人抗议对中国人屠杀行为的那位。在谈完我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后，谈话转到零碎的生活上，谈起了这几天除四害运动的事情。所长笑着插进来问我，
4: 你打了几只老鼠？
5: 啊，我没打着，我说。
4: 苍蝇呢？你还不杀生吗？
5: 这一句话让首长和我都大声地笑了起来。我早已不干那糊涂事儿了，可是苍蝇打到的也不多，因为经过几次卫生运动，实在不容易看到苍蝇了。
4: 老鼠还有的是呢，所长说，给你一个任务，一星期之内抓两只老鼠，能不能办到？
5: 我有点畏难，想还一个价，可是最后还是把任务接受了下来。我接受了任务，拿着一根棍子跑了几个地方，也没有发现老鼠的踪迹。我心里非常愁，不用说两只老鼠，就是找一根老鼠尾巴，对我也比千斤担子还重。同伴们知道了我的任务，有人告诉了我露天会场的舞台下可以找到，有人说温室里有，线索有了，可是还没办法去捉。这时候值班的江看守员从门前走过，我又把困难向他说了一遍，谁知这一说，连不值班的王看守员、刘看守员也知道了，也全帮起忙来，有的教给我做老鼠夹子的办法，有人给找鼠洞，有人索性去给我借工具材料，简直好像办喜事儿一样。在四方支援之下，我有了老鼠夹子，我超额超时完成了任务，我捉了三只老鼠。我像个凯旋的将军一样向所长汇报了战绩，所长高兴的点点头，笑得很开心。
4: 很好啊，啊，你这又是一个进步啊。
5: 所长脸上的笑容是真正高兴的笑容。这天有许多下了班的看守员看见了我，都是这副笑容。这种笑容以前也是常看见的。我第一次交出了合乎规格的纸盒，第一次和别人一样的收拾屋子、扫洗地板，第一次提前洗完了自己的衣服，第一次把抬煤的扁担放上肩膀，我都遇到过这种笑容。不过这一次遇到的是更集中，也更令我兴奋。我忽然明白，每当我有了一点进步，就会引起从所长到看守人员的每个人的衷心的高兴。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他们引导到正路上来的。想起刚回国时对所方人员的议论，真是可笑。因为看守员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同，把我们当人待，就认为这是专门挑选来的，甚至猜测到挑选的条件，首先是没有受过伪满的罪，对日本鬼子和汉奸没有什么冤仇。事实上，在东北生长到三十上下的中国人，除了汉奸，谁不受罪？ 由于这次捉老鼠的机缘，我和江看守员谈了一次天，我那种妄信完全被推翻了。至少这个热心的为我设计捉老鼠，又因我捉到老鼠而衷心愉快的江看守员，是对伪满怀着血海深仇的。江看守员在几个看守员里比较年轻，他不像稍有点岁数的王看守员那么稳重和略带潇洒，也不像满面红光的刘看守员那么从老远就令人觉出一股旺盛的火力。那年送西洽去医院，西洽背在他背上就像一个破口袋挂在一块大石头上似的。江看守员不到30岁，比王看守员矮些，比粗壮的刘看守员瘦些。他平常说话不多，说起来很简短又很温和，好像一辈子和谁也没吵过嘴。有人说他很像刚进城不久的农村人，他这是忍受过压抑的农民的脾气。事实上他也真是一个农民，但并不是一个忍受过

0: 分的压抑的人。那天我们从东北老鼠到了东北的农村，谈到了在北满的他的家乡。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个屯子早没有了，吉家病屯给病掉了，病到第二个屯子又要病，那个屯子也没有了。他说他原有父亲母亲七个姊妹一个兄弟，连他一共十一口人。九岁那年，抗日联军在他们屯子附近和日本鬼子打仗，日本鬼子把全屯的房子全烧了，把全屯的人赶出去，并到五十多里外的大屯子里。不到一年，因为屯子里百姓给抗日联军送粮，全屯又给鬼子烧光，又把全屯人赶出去，并到另一个屯子。这次要过一条大河，鬼子汉奸通知说限十天搬完，不搬的就杀头。老百姓吓得要命，连东西都顾不得拿，江看守员这一家就只拿出被子牵了牛就跑出来了。新屯子里房子不够住，搬来的人只好搭窝棚睡。秋天来了，伤寒流行起来，成批的死人。他兄弟姊妹九个，这一年死的只剩下他一个。活人都没有衣服穿，死人更是光光的，大人还有个薄棺材板，死了的孩子就是光光的往山沟里一扔。我那死去的八个姊妹兄弟全是这样扔到山沟里喂了狼。住在窝棚，屯子周围还叫挖了沟壕，垒了墙，鬼子兵在四门把着，不让随便出入。屯里五天就大搜查一次，鬼子兵搜起来用刺刀东挑西戳，爱拿什么拿什么，实在也没有什么可拿的，因为人人穿的都像叫花子。他说我有家亲戚全家三口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有钱也买不到布，只有用豆角做的更生布，穿不了多少天就破了。有一次说是可以拿户口证去抽签，十件能有一件买到青白布，我去抽签只抽到几尺花布，就做了条花布裤子，穿了不到一年也破了。拿出河粮的能买到好布，所以只有地主家能有布，我家也租不到地，地主觉得雇工比出租合算。后来好不容易租到日本矿上的一晌地，没牲口，用十五个工换了地主的牲口工，收了三担，去了租子和出河粮，只剩了一担。我父母又总给鬼子拉去，这年我十三岁，父亲随鬼子讨伐给背东西累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干。十五六岁那年，鬼子和警察天天来搜粮食，我母亲把剩下的玉米碴子藏在酸菜缸里，警察看见缸里水变了色，查出来了，把我母亲打得快死了。我只得到地主家跪着求少东家行好，借点粮，借了五斗高粮，到秋要还十斗。这年收下的粮连一担都不到，我看是活不成了。这时同屯的穷人商量，反正是活不了，抢地主的。我母亲听说拦着不让我去，我拿起口袋和棍子就去了。这一夜功夫，一百多人抢了他一百五十担粮。我把抢来的半口袋粮给了母亲，就上山找抗联去了。找到了队伍，说我太小，怕吃不了苦。我说我一家十一口人，就剩下一口半了。这一句话收下我了。这时他笑起来，然后又说那时觉悟不高，就知道自己家里死了九口，干革命嘛，那不只是为了一家的冤仇啊。这是多么熟悉的响亮的声音，干革命嘛，就是由于这个崇高的思想，这个每天心里埋藏了巨大仇恨的人，在冬夜深更提醒我盖好被子，那样热心地帮助我捉老鼠，在捉到之

后又那么由衷地为我高兴，而他在当年康德时代却是冬天连裤子也没有穿的，被康德裁可的吉家并腿法令夺去了他的八个姊妹兄弟的性命。为了伟大的理想和事业，这些默默无闻的人埋着头做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史无前例的改造罪犯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他们要遇到千奇百怪甚至令人难忍的，只有具有高度涵养的人才能淡然处之的事情。应付罪犯的无理取闹，冬天给罪犯挑热水洗脸，而他们自己只在洋灰池里洗冷水。罪犯按营养标准吃精米白面，而他们只吃高粱米。这比较起来还算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为了事业而不去计较自己的得失，要在那些曾经把屈辱和灾难放在他们头上的人们面前心平气和地进行着一切必须做的工作，而且是真诚由衷地为这些人的一点微小的进步感到高兴。这是具有何等坚强的信念和高贵品质的人们呢？由于出现了这样的信念和这样的人，因此才有了这样多的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我面前才出现了那么耀眼的光辉，也由于我终于明白了它而看到了自己的前途，这种光辉对我也就发生了不可比拟的巨大的意义。1958年秋天的一天，我在医务室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老所长被调动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离开我们了。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占据着我的心。这天整个工作时间里，老是在想这一件事儿。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我刚来这里时很怕他，这并不是因为别的，只不过因为他是所长。按旧经验说，这就是犯人命运的主宰者。可是谁料得到，在他的直接主宰之下，人们竟会有这样梦想不到的处境呢？大约每个人都可以回忆起，当我们有谁和所长谈话的时候，尤其是单独接触的时候，特别有一种轻松的感觉。这是在一个爽朗幽默能洞察一切又能回答你心里藏着的问题的人面前的感觉。一听说这样的人离开我们这里了，我就特别自然地想起了那些过去的接触，那些有风趣的谈话。我从回忆中搜索着所长给我最初的教育是从哪一件事情上开始的。最先想起的是我向他坦白那一箱珠宝的事儿。不，还有比这更早的，在这以前他还曾经到我的间房来讲过话，但是这也不是最早的。我又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最早的教育竟是不曾直接见面的一回事儿。在我刚进监狱不多天，把我的一家人调分开来，这大概是没有比这更早的教育措施了。我记得在我和家人分开失魂丧魄地去见所长，向他要求收回成命时，他的脸色冷冷的，毫无表情。虽然他答应了下来，让侄子们仍和我住在一起，但是当第二次分开以后，我想起他的表情和觉出了同犯的暗笑，终于放弃了那个念头。从那时起，我陷入几乎无法穿衣吃饭和提心吊胆的窘境中。但这正是所长对我开的第一个方子，放下皇帝架子，练习独立的生活。假如没有这个方子，我一辈子也不会考虑到如何做人的问题。然后又出现了第二个方子，让甄瑞动员我交出珠宝，把主动权交给我，让我知道体验一下政策是不是对我例外。以后第三、第四以及无数的，不知让他花了多少苦心，他的心血都花费在这一个目的上。照他的话说，是让我们学会分析事物的能力，掌握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认识真理。
下午我正要学习的时候，被代理所长的副所长。

0: 金少校这儿去。听普杰和妹夫们说，金少校的日文非常好，他原是专管日本战犯的工作，过去不常和我们一所的人见面。这回召我去是回答我几次的申请的一个问题，我要把我早交出的珠宝由政府正式接收，不要再作为我私人存所的财物。那个存条我早已毁掉了。金所长说，政府批准了我的要求，为了妥当地处理这批文物，叫我给每件东西提供些来历说明。那些归还人民的珍贵文物，当初是怎样从人民手中转到宫里来的，我很少能说清楚它，因为我过去一向没从文物的角度想过，只不过当作可以换钱的珍宝罢了。我提供的介绍也就仅限于他曾经在哪个帝后手里出现过，他是如何到了我手里，如此而已。记录的工作人员没办法，也只好由我怎么说他怎么写。在我一件件的介绍之中，当我拿起了一个水晶球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老所长，耳边又响起了他那句常说的话，要学会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句话对我说来，也就等于是要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水晶球曾被我用作为祈求好命运的工具，球里面有一粒舍利，是一个大喇嘛送我的，另外还有一个小银盒，里面有个陶土制的菩萨塑像，从伪满时期这个银盒就挂在我的脖子上，每次我拜佛念经必先对水晶球磕一阵头。在苏联的五年，每天没有断过这种功课，目的就是为了求得一个好命运。回国之后不久，这些东西连同树珠全给所方存起来了。今天我又看见了它，不由得想起命运这个问题。在通化大栗子沟日本式的房子里，有一次我听见随身的几个侄子悄悄议论着未来的吉凶祸福，最后谈到生死有命，祸福在天的结论时，引起了我的共鸣，不由得合起手掌说，倘能脱此当前大难，我势必出家当和尚。本来愁眉苦脸的侄子们倒叫我这一句话惹得咧嘴笑了起来。对于这种犯上的举动，我本要发作一番，随后一想，大家都在听天由命，正在谁也保护不了谁的时候，何必多得罪一个人呢？所以就按下了这股怒气。在日本人最后导演下扮演了退位这一幕后，我顿然感到人生即一世，安然若标尘。这句古诗对于许许多多的皇帝来说完全恰当。从这时起，我又认为命运是不可捉摸的。回想我过去的半生中，每次卜算命运，我得到的预言总是最好的，而最后的结果总是最糟的。料想历史上每个倒霉的皇帝类皆如此，原先恭维话听得最多，最后倒运也倒得最惨。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长时间盯着电脑熬夜追剧，夜班之后，你可能突然发现自己的眼中布满血丝。很多人对此事不以为然，认为是没休息好或者是用眼过度所致。实际上，红血丝也可能是疾病的信号。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眼睛里的红血丝。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常说的眼白血丝多，在医学上可以解释为充血或

眼部疲劳、缺乏休息，会导致结膜血管扩张。外在表现就是白眼球爬上了很多的红血丝。除了用眼过度这个主要的原因，外界刺激、疾病等因素也会引发眼部不适，如异物刺激，眼睛处有睫毛，灰尘或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会对眼睛产生刺激，导致结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多伴随异物感，在异物取出之后休息一段时间便可缓解。需提醒的是，睑腺炎、睑结膜炎、干眼综合征等疾病也可导致眼异物感，要注意甄别。如果眼球表面受到细菌或者病毒的入侵，造成局部感染，也会出现红血丝，建议及时就医。如果是虹膜睫状体炎、感染性眼内炎等眼病，往往伴随着疼痛、畏光及视力减退。角膜炎、前部巩膜炎等可能只有轻度的视力减退，急性结膜炎也就是俗称的红眼病，可伴随粘液性分泌物。部分过敏性体质者在接触如花粉、动物毛屑的时候会出现过敏性结膜炎，造成眼睛发红发痒，而且是越揉越痒，还可能会有白色或者透明的分泌物。患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人也可能同时出现过敏性结膜炎。眼压升高也会造成眼部不适，青光眼是一种严重的眼科疾病，可导致患者永久性失明。青光眼急性发作的时候，患者的眼压会快速升高，导致结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胀疼、视物模糊，甚至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建议及时就医。美国克利夫兰诊所研究称，眼睛发红是因为眼内的微小血管充血、发炎甚至破裂。结膜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发红和眼睛血丝多的表现不同，往往是眼白、眼球发红，可能是血压升高导致的。冷敷之后能缓解，72小时之后可以考虑热敷，同时密切的观测血压。不少人发现眼睛通红，会第一时间的滴眼药水，这是不妥的。眼药水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确认疾病之后对症治疗。长期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上网课的学生，要有意识的多让眼睛休息，减少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长时间的盯着屏幕，每隔45分钟左右应该起身活动一会儿，或者走到窗边室外远眺。另外，研究证明每天户外运动2小时可以为眼部强制性减负，使眼部睫状肌得到很好的放松，降低近视发生的几率。如果平时没有时间，休息日最好走出家门，保证户外活动的时间，哪怕只是出去走走，都能够让眼睛得到放松。还需要注意的是，手机、电脑、电视亮度开到60%左右即可，建议不要超过80%。所有屏幕都需要合适的背景光，比如使用投影仪的时候，要将亮度、对比度都调节到平衡的状态，根据需要适当的调暗背景光，但不能至于完全黑暗的情况下观看。电子产品的蓝光会加剧色差和视觉模糊度，导致眼部肌肉过度紧张，形成视觉疲劳。一般智能手机在护眼模式下，蓝光会减少30%到40%，有助减轻视疲劳。有些手机没有护眼模式，但是有夜间模式，也能保护眼睛少受蓝光的侵袭。保护眼睛，我们也可以通过适当的吃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 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胡萝卜、玉米、西红柿、西兰花等黄绿色食物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叶黄素在人体内会转变成玉米黄素，有助保护视力。遇到眼睛充血问题的时候，不要用力去揉，可以试一试冰敷，情况严重的时候应该尽早就医。眼部疾病越早发现，越早诊断，治疗的效果就越好。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患者，视网膜脱离风险较大，需要每半年到医院进行一次检查。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医生的建议下，定期到眼科做眼底检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尿酸高，说到痛风，大多数人脑海里便会浮现这样的几个关键词：中老年、男性、胖子。然而事实已经突破了我们既往的认知，这些年高尿酸和痛风不仅发病人数在逐年增加，还缠上了越来越多的90后与00后的年轻人。根据2021中国高尿酸及痛风趋势白皮书透露，我国高尿酸血症的总体患病率为13.3%，患病人群约1.77亿，痛风总体发病率1.1%，患病人数约为1466万。患者群体当中有近60%为18到35岁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为男性。这类中老年疾病年轻化是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那么为何高尿酸和痛风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这一届年轻人的尿酸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失控的？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析一下年轻人的尿酸为什么会一步步的失控。抛开遗传因素以及某些疾病和药物的影响，年轻人的尿酸升高主要归责于以下的5个方面。第一是性激素的先天加持与后天影响。临床调查发现，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群体的男女比例约为15:1，这是由于男性天然的生理特性导致体内雄激素含量远高于女性。恰恰雄激素会促进尿酸在肾脏里的重新吸收，抑制尿酸的排泄，诱发细胞膜的炎症反应。而雌激素则与之相反，它会促进尿酸的排泄，还能够抑制尿酸在关节处形成结晶。这个先决条件便让男性群体成为了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天选之子。不能忽视的是，女性在绝经期之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高尿酸和痛风也极有可能接踵而至。另外，根据韩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女性月经初潮来得较晚，更年期来得较早，生育期较短等内源性雌激素暴露时间较短，以及长期口服避孕药和使用激素替代疗法等使用外源性雌激素的情况，同样会增加女性群体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发病几率。但性激素表示，这个锅不能全让自己背。作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富贵病，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可以追责于吃喝二字。第二就是失常的饮食习惯和体重。在古代，痛风的患病群体非富即贵，痛风甚至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谁得上了都觉得倍儿有面子，因此也一度被称为富人的关节炎。但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饮食丰美富足，这个病也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升高尿酸诱发痛风的不良饮食习惯主要分为以下的三类，男女老少都务必注意。第一类，高嘌呤饮食，不加节制地摄入红肉、 海鲜、烧烤、炸物、火锅、豆制品、动物内脏、腌腊食物等等，以及高油、高盐、高糖、高热量的口味或者烹调嗜好。概括起来就是中医所讲的肥甘厚味，食过甘美。第二类，果糖摄入过量，主要是额外添加于食物当中的果葡糖浆和结晶果糖，通常出现在各类饮料、调制奶茶、风味咖啡、含糖酸奶、风味糖浆、糖果、果脯蜜饯、烘焙食品、冲调食品、果酱、调味酱汁、冰激凌、馅料等等。而果糖的最终代谢物便是尿酸。需要着重强调的是，鲜榨果汁看似健康，实则富含游离果糖，也是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尿酸雷区。第三类就是饮水太少。人体代谢生成的尿酸主要通过肾脏、泌尿系统进行排泄，若饮水不足，无法产生足量尿液带走尿酸，便会升高体内的尿酸含量，形成累积。此外，大量的研究报道均认为

肥胖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体重指数与这两种疾病的发病率呈正相关，腹型肥胖也可以增加发病的风险。第三，抽烟和饮酒是尿酸的好朋友。部分医学专家认为，烟草对尿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尼古丁影响肾小管功能，从而阻碍尿酸代谢。同时，吸烟会刺激自主神经兴奋，促进嘌呤代谢，增加尿酸含量。根据临床调查显示，主动吸烟和被动吸烟患者患上高尿酸血症或者痛风的几率明显要更高，约为35%。而酒精的代谢会影响嘌呤的释放，并促使尿酸生成增加。酒精还会导致血清乳酸升高，从而减少尿酸排泄。部分酒类还富含嘌呤，通常黄酒的嘌呤含量最高，其次是啤酒。白酒的嘌呤含量虽然低，但是白酒的酒精度数相对较高，容易使体内乳酸堆积，抑制尿酸排泄。久坐久卧，缺乏适度运动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身体代谢机能下降，对于尿酸来说极容易造成产生大于排泄的不平衡现象，从而引发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不少人在体重或者尿酸超标之后，痛定思痛开始运动健身，却被更高的尿酸值或者猝不及防的痛风发作搞到怀疑人生。原因在于不少人急于求成，或者缺乏运动基础，匹配了高强度训练或无氧运动，导致乳酸大量累积，从而导致尿酸生成增加，排泄受阻。2022年，我国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成人每日睡眠时间与尿酸水平存在关联，每日总睡眠时间以7到8小时为佳，睡眠时间过少或过多均会增加高尿酸血症的患病可能，而睡眠质量欠佳、睡眠障碍、打鼾等因素同样会影响体内尿酸水平。调查中还单独提到了午睡与尿酸之间存在的可能关联，午睡时间越长，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症发病几率就越高。代谢综合征常被认为是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除此之外，午睡时间过长，进入深度睡眠，极易影响夜间睡眠，造成昼夜节律失调，从而诱使尿酸水平升高。高尿酸血症已经被医学界认定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之后的第四高，它是痛风的发病基础。但临床发现，高尿酸人群发生痛风的几率只有5%到12%，因此很容易被尿酸高但是没有痛风的群体所忽视。也有一些痛风患者会天真的认为，只要关节不痛就万事大吉。实际上，高尿酸并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存在，身体中居高不下的尿酸或尿酸盐常会形成结晶，沉积于除神经组织以外的任何软组织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把无数人关节搞到膨大畸形，甚至变成骨关节炎的痛风史。所以可别小瞧了这沉默的第四高。如果尿酸高了，记住14字口诀，分别是管住嘴、迈开腿、定期复查、科学喝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眼睛里的红血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高尿酸的年轻人是怎样炼成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销售总爱提一个词，手机互联，什么 CarPlay CarLife， 听起来呢高大上，可真到用的时候啊，很多车主一脸懵，这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的车支持哪一个呢？怎么都连不上呢？今天呢，我们就来把 CarPlay 和 CarLife 讲清楚，从区别到用法，从有线到无线，让您一次搞懂，马上会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演员》。

先说说 CarPlay，这是苹果公司2014年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如今呢也是车载系统的标配。CarPlay 的本质呢是把 iPhone 的界面投射到车机屏幕上，让您用车机的触摸屏、旋钮或者是语音控制来操作手机上的 App。支持的应用包括苹果自带的地图、音乐、电话以及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第三方的 App。CarPlay 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流畅、稳定、界面、美观和 iOS 系统呢深度融合。上车就能自动连接，用起来几乎无感。当然，缺点也很明显，只支持 iPhone， 安卓手机都用不了。如果呢您是苹果用户，CarPlay 就是体验最好的选择。

再说 CarLife， 这是百度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2015年发布，目标呢很明确，做安卓版的 CarPlay。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双平台，覆盖面是更广的。它的功能逻辑和 CarPlay 也类似，把手机上的地图、音乐、电话等功能投射到车机屏幕。但是 CarLife 呢有个特殊之处，它不像 CarPlay 那样直接镜像手机界面，而是通过车机端的 App 来调用手机功能。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流畅度呢不如 CarPlay， 偶尔有卡顿；二是支持的 App 呢相对较少，主要还是百度地图、QQ 音乐、网易云音乐这一些。 CarLife 的优势呢在于兼容性强，几乎所有安卓手机都能用，而且很多国产车把它作为标配。缺点就是体验，这是参差不齐的，不同车型、不同手机的连接稳定性差异很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CarPlay 和 CarLife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第一啊，系统支持 CarPlay 呢只支持 iPhone，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那么第二就是它的连接方式 ，CarPlay 支持有线和无线，这个要取决于车型，而 CarLife 呢以有线为主，无线版本较少，并且稳定性一般。第三就是它的界面风格 ，CarPlay 是以苹果的简洁圆角风格，而 CarLife 呢是百度的卡片式风格。第四，语言的控制，那么 CarPlay 呢是用 CarLife 呢是用小度。第五，地图应用 CarPlay 支持高德、百度、苹果地图，而 CarLife 呢主推百度地图。第六点就是音乐应用，两者都支持主流的 APP， 但是 CarPlay 的适配更全面。第七呢，流畅度方面 CarPlay 胜出 CarLife 略逊。第八呢，普及度 CarPlay 在合资豪华品牌当中更为常见，而 CarLife 呢在国产车当中更普及。简单的来说，苹果手机用户首选 CarPlay， 而安卓用户呢只能选 CarLife， 当然除非车支持其他的方案。

CarPlay 怎么连接呢？分有线和无线两种。有线连接最简单，用苹果原装或者是认证的数据线，一头插 iPhone， 一头呢插车上标有手机互联或者是 USB 图标的口。那么插上之后呢，车机会自动识别，手机弹出允许 CarPlay， 然后点允许，车机屏幕呢就会出现 CarPlay 的界面。无线连接的话稍微要麻烦一点，首先要确保手机还有车机都开启蓝牙和 WiFi， 然后呢在车机上选择无线 CarPlay 或者是类似的选项，那么手机上呢也会弹出配对的提示，确认之后即可。以后上车啊会自动连接。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车都支持无线的 CarPlay， 很多车型呢只有有线。如果您的车同时支持两种，那么无线更方便，但是有线更稳定。充电同时进行啊，这个连接不上怎么办呢？那就换根线来试一试啊。很多问题呢都是出在数据线上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

0: 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聊的是 CarPlay 和 CarLife 的全攻略， CarLife 怎么连接，同样呢分有线和无线，但是有线是主流。安卓手机先在手机上下载百度 CarLife 的 APP， 然后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和车机，那么手机上会弹出允许访问设备数据，点允许，打开车机上的 CarLife 应用就会自动连接。那么苹果手机呢，同样需要下载 CarLife 的 APP 啊，连接方式呢和安卓类似，连接不上怎么办？第一，换数据线，很多连家线呢只支持充电，不支持数据传输。第二呢，检查手机 USB 模式是否打开啊，主要是安卓。那么在开发者选项里面开启。第三呢，就是检查车机是否支持该手机的安卓版本，有些老车机啊是不支持新系统的。第四点呢，就是要重启手机和车机再试。CarLife 对数据线的质量要求很高，建议用手机的原装线。另外呢，无线的 CarLife 目前体验是参差不齐的，容易断连，建议优先用有线。
4: 反正这样，你又何必慌

如果您的爱车不支持 CarPlay 也没有 CarLife 怎么办？别着急，还有几种替代的方案。第一就是用蓝牙连接，虽然不能投屏，但是可以听歌、接打电话，满足最基本的需求。第二种呢，手机支架啊，最原始也最有效。手机呢直接架在这个出风口上，用手机导航听歌，车机当音响用。那么虽然不够智能，但是胜在简单可靠。第三种呢，华为的 HiCar， 如果呢您用的是华为手机啊，部分车型支持华为的 HiCar， 体验接近 CarPlay， 流畅度呢也不错。第四呢就是第三方的互联盒子，那么市面上呢有卖相关品牌的互联盒子，插在车机的 USB 口上呢就能让原车支持 CarPlay 或者 CarLife， 价格百元，适合老车升级。那么第五种呢就是要换车机了，如果原车车机实在太老，那么可以考虑一个支持 CarPlay 的第三方车机，成本在一两千，但工程略大，选哪种看您的预算和需求。

嗰度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CarPlay 和 CarLife 哪个更好用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取决于您的手机和车型。苹果手机用户呢，强烈推荐 CarPlay， 体验完胜。安卓手机用户呢，这个 CarLife 是目前的最主流方案，虽然体验不如 CarPlay， 但是也够用。如果呢您的车两种都支持，那么恭喜您通吃。还有一个趋势是值得关注的，越来越多的车企呢开始自研车载系统，比如小鹏的 Xmart 的 OS， 还有这个理想的 Li OS，包括这个未来的 Neo OS， 这些系统呢都自带导航、音乐、视频应用，不需要手机互联呢也能够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但是 CarPlay 和 CarLife 呢作为兜底方案，仍然是很多车主的第一选择，因为它把手机的生态无缝延伸到车上，不用适应新车机的逻辑。未来几年啊，这个手机互联和车载系统呢会长期共存，谁也取代不了谁。
4: 好

流畅、稳定性好。CarLife 呢是安卓用户的主流选择，兼容性强，但是体验稍逊。有线连接比无线更可靠，数据线呢要用好的，连不上就先换线，查设置，重启设备。啊，没有互联功能的旧车呢，可以用手机支架或者是买互联盒子来升级。手机互联呢也不是万能的，但有了它，开车用手机方便又安全。希望今天呢我们的内容能够帮您把 CarPlay 和 CarLife 用得明明白白，上车就连，一路畅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绝境中的压力，对手的轻视，都在接下来这首歌里化作反击的力量。我不怕，因为生活就是比赛，道尽生存本质，没有退缩，只有不投降的倔强。这首为电影创作的战歌早已超越场景本身，它像一面旗帜，昭示着当我们直面人生战场的阴影，那份不屈的意志便是最锋利的武器。

谁曾在路上遗失了方向，一句轻盈便触碰到成长的皱褶，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穿透迷茫的沉静。风雨慌张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复盘，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没有被渲染成悲情，反倒在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轻叹。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酿成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杯咖啡搁置变冷，苦涩依旧，用日常意象遇尽爱后的空洞，旋律里藏着化不开的怅然。当爱学会沉默面对，只剩结果还没结果，倒进关系里的僵局，害怕分开而盲目拖延，用麻痹掩盖不安，却在拉扯中耗尽热情。我们沦为分不开的沙漏，精准描摹那份相互消耗的沉重。最爱终在沉默中流失成寂寞，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清醒的怅望。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不愿放手却早已空洞的感情，也让我们读懂勉强维系的关系从来都在消耗彼此。

0: 我敢在你走后继续爱，我敢在低谷抬头望未来，一句句呐喊掷地有声，旋律里满是不向命运低头的锋芒。嘲笑、伤害、挫败是生活扔来的荆棘，那些被否定的时刻、摔落的谷底，都在他的歌声里化作反击的铠甲。没有退缩的怯懦，只有就算遍体鳞伤也不放任期待的坦荡。原来我敢从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这首滚烫的歌像一束不灭的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倔强，也印证了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前路坎坷仍愿赤手空拳闯未来。
1: 他们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呼吸有害，为何舍不得离开，一句轻盈道尽深陷错爱中的矛盾，旋律里满是隐忍的痛楚，缺氧依赖伤害的描摹，精准刻画出不健康关系的模样。明知停留是自我消耗，却被惯性困住脚步，中毒已太深，忘了怎么戒瘾，道尽无法自拔的挣扎，连每一次呼吸都成了负担。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却锋利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在爱里丢失自我的瞬间，也让我们读懂，及时抽身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救赎。

那件褪色的晚礼服还挂在衣柜最深处，一句轻描便牵出过往的光影，旋律里藏着对初心的惦念与怅惘。聚光灯、欢呼、落幕，是舞台前后的冷暖对照。曾经为他盛装奔赴的热烈，在时光里沉淀为衣柜深处的沉默。没有对浮华的眷恋，只有他陪我走过最荣耀的孤独的轻叹。原来晚礼服从不是虚荣的符号，而是初心的见证。这首浅唱的歌像一帧旧影像，照见繁华落尽后的清醒，也道尽真正珍贵的从来是那件晚礼服承载的未曾褪色的热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开篇便将爱置于时空维度，旋律里满是穿越虚无的炽热，乱世以外，危难中相爱，道尽爱超越世俗的力量。即便命运要我们危难中相爱，即便隔着光年的距离，心跳仍能共振。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的呐喊，是爱到极致的坦荡，没有矫情的呢喃，只有磅礴的深情。这首交织着宇宙浪漫与人间赤诚的歌，像一束穿越星际的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爱足以抵御光年的荒芜与岁月的漫长。

谁不是困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一句轻叹便戳中成年人的挣扎，旋律里藏着隐忍的倔强与不甘，妥协、试探、两难是现实摊开的考卷。那些进退维谷的时刻，身不由己的周旋，都在歌声里清晰浮现。没有沉溺抱怨，只有不想沦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暗涌与坚持。原来局面从不是既定的宿命，而是可以破局的战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困境里的自己，也悄悄传递力量。即便身陷囹圄，心中的执拗仍能撑起突围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这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当代文坛上能同时在小说和散文两块园地里经营，并且能够自成一家的并不多，汪曾祺先生算是其中一位。汪曾祺是公认的文体家，不仅能写一首优秀的小说，还能写一首漂亮的散文。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去品读汪曾祺的一本散文集《人间草木》。《人间草木》是汪曾祺写他的旧人旧事、旅行见闻、各地风土人情、花鸟鱼虫的经典散文集，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出他对凡人小事和乡土民俗的深深眷恋和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这是一部写给所有文学爱好者的最珍贵的名家经典作品。这本书通过精选汪曾祺先生的多篇经典散文，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诗程堪称当代小说散文的经典，让读者足不出户便能领略一代散文大师的风采。诗人张九龄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汪曾祺先生恐怕是对这句话体会最深的人。每当读他的《人间草木》，你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位老者与你同坐在一个洒满冬日阳光的小花园里，时而指着那颗腊梅和你说起他从前的趣事，时而打趣地告诉你说，煤块里竟然也能长出芋头。人间草木常常是大千世界的缩影，无限往往收藏于有限之中。汪曾祺笔下的芋头、豆芽、铁蒺藜、紫薇、秋花、冬树，无一不是隐秘在不为人知所注意的小角落里。正是这样细小的生命，分支交汇我们这样美丽的世界。作为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作家，拥有一双发现这些细小美好的眼睛，正是体现了汪曾祺细腻的心。世间风物，瓶中显奇，淡中有味，既有浓郁的人文关怀，又弥漫着最独特的气质。汪曾祺先生对于这些人间草木是一种单纯的喜爱，一种寄托了自己的情思却不愿将之据为己有的喜爱。也许对于汪曾祺先生来说，一棵草木就是一件往事，一段深情。短短一篇螃蟹揭露了凶恶和滑稽往往

相似的真理。一篇刀郎呼吁孩子们从电玩中解脱出来，回归自然的怀抱。手机屏幕的光、电视屏幕的光、电脑屏幕的光，已将孩子们的视野与心团团围住、封锁。这样的孩子们又如何知道遛鸟的学问、遛虫的乐趣呢？在互联网世界不断壮大的同时，现实世界正在以残忍的速度不断缩小。人间草木从大量散文中精选而成，最早的写于40年代，大部分写于后半生，风格依然朴实，分别写了花草景致、各地风物、故乡美食、游记采风、难忘岁月、故人师长、平淡人生，篇篇都是精品。写景是汪曾祺的长项，不枯燥不艰涩，伴随着时代的印记，老宅的每个角落都有奇特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其声音、颜色、气味都已归于平静，但我们仍从字里行间看到从手心里划过的岁月，想得起来都是温暖。怀旧的调子不可阻挡地在现役的老房子里蔓延。汪曾祺写景怀旧的文章节奏缓慢，情景交融，叙事方法有点像旧小说。由于他熟读古文，文中比喻怀旧信手拈来，时不时跳出一些奇句、古句、傲句，风格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写人的文章却情绪活跃，调子轻快，是一种极简的水墨母写人物传统模式。一个个至亲人物出场，链接了他背诗、临帖、品茶、作画、写文的成长足迹，并理解其醇厚文学功底的源泉。最喜欢他写美食和各地小吃的章节，偏偏他好像知道女性读者的爱好，只要提到美食，一定要细细介绍味道和制作过程，然后将成品认真形容一番，不但色彩斑斓，还有立体感。汪曾祺曾自谦地说，写不了像伏尔泰、叔本华那样闪烁智慧的论著，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的长篇散文，他也不写抒情散文，觉得这个岁数感情过于洋溢，有点像老年人写情书，不好意思，所以他的散文都不长，歪打正着适应这个快餐年代的阅读习惯，短短的散淡的小美文读着不累，尤其适合午后散淡的阳光洒在身上，多数时候读着读着睡着了，在梦中体验字字击珠、句句灼灼的意境。汪曾祺先生曾说，通达是对世事看得很清楚、很透彻，不太容易着急、生气、发牢骚。读他的文字，时时可以感受到顺应天命、随遇而安、率性自然的人生姿态，领略到乐观、洒脱、豪放的人生快意，心灵受到滋润和启迪。关于汪曾祺的散文集《人间草木》，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音乐声响起，为你送上一首蔡琴的《月光小夜曲》。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有太多的朋友常常会处于焦虑与彷徨中不知所措，如何来缓解这样的苦闷，我们不妨来品读这篇题为愿你出走片刻归来不再彷徨的文章，也许可以带给你一些生活的小启示，一起来听吧。愿你出走片刻归来不再彷徨。有一年我和朋友在三亚度假，每天无所事事，溜达闲逛，看人看海。一天我们去一座小岛，从亚龙湾坐游艇出发，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小时，天空蓝得格外清澈，远处的海和天连接在一起，消失在看不到的地方。一路上没什么风，几个朋友拿来鱼竿比赛钓鱼，我玩了一会儿。

偶尔便没了耐心，左看看右看看也算有趣。上了小岛，看到高耸的椰子树和各种唤不上名字的灌木丛，还有各色的三角梅开得热烈。有朋友带上潜水镜开始寻找花样别致的石头，有朋友躲在树荫下看书，甚至有一位拿出了笔记本电脑。我疑惑地走过去问他，干嘛出来玩还要带电脑，多扫兴。他没抬头说，就处理下邮件，不然一会儿客户就要等着急了。我问，你没有和他们说你在度假吗？他摇摇头，没有。我竖起大拇指，牛。下午10分，我们在岛上吃自助餐，我打趣儿地和大家说，你瞧那谁，出来玩还不忘工作，真是把工作当命了，珍惜得很呐。大家哄堂大笑，他也不好意思地摸摸头，摸了，他说，没什么奇怪的呀，总不能每天无所事事吧，那多无聊啊。那一次同行的有公司的老总，有外企的高管，有自媒体的伙伴，还有一位做影视的朋友。平日里难得相聚，但度假期间每天总有几个小时大家都各自待在自己房间里，发微信问时，几乎每个人的回答都是，我处理个工作，一会儿去找你们。每天我们都会在海边散步，举着伞摆出文艺的姿势让朋友拍照，或者约好早晨看日出，或者一起出去做 SPA， 行程很满。一天夜里，我们在海边看到了非常美丽的星空，有朋友说，只要一面对这种广阔的情境，就感觉自己格外渺小，觉得自己的工作生活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实在不值得一提。另一位说，活着，活着就是胜利，活着就是意义。有人问我，你这么喜欢三亚，就没想过某天离开北京到这地方来生活吗？我摊摊手说，我舍不得大城市方便的生活环境，舍不得那里各种让我痴迷的东西，甚至还想更多的满足自己的欲望。我最后总结说，我就是个俗人吧。大家表示赞同。那位带笔记本的男生轻轻地说，好像大家都一样吧，只是暂时离开自己生活的环境，换个心情，最终还是要回去的。我认识许多大公司的高层领导和一些创业公司的老总，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焦虑和危机感是频繁出现的关键词。我曾说过这样的观点，人是靠着一定的焦虑值活下去的，将焦虑变成自己的动力，一步步达到想要的结局。但我也在思考，还算年轻的我们到底在焦虑些什么呢？我在很多年前就有一个心愿，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希望生活的环境是家家有水，户户有花，自己有家小客栈，生意不用太好，每天迎来送往，忙忙碌碌也怡然自得。我曾说，30岁的时候我就要这么做，然后我就开始了自己的考察和实际行动。丽江是我的首选之地，我曾在那里实地调研过几个月，我算了一笔账，租院子、装修、前期投入等等，我需要上100万的资金。一想到这些，曾经那点想法就显得有些幼稚了。我也有在北上广的朋友，想要辞职四处看看，像那些环游世界的人一样充满勇气和信念，但转念又一想，辞职后的自己就没有了经济来源，银行卡里可供支配的存款也不多，自己没有任何的野外生存经验，想要出去走走的先决条件好像根本不具备，自己的能力和条件不足以支撑逃离现在的生活，又明白所谓的逃离根本不具有解决问题的实质作用，于是只能作罢，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工作，默默不甘心。有那么多文章都在说别想那么多，抓紧去做，但能做到的人却总是寥寥无几。我们都不是少数派，我们都是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员，我们不是惧怕付出，而是害怕付出之后没有自己想要的结果，甚至会葬送了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稳定生活，于是我们焦虑。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是要寻找到一个出口，我们焦虑彷徨，我们期待远离现在的生活，去更广阔的世界，
我们总在思考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好的结果，是否具有格外的意义，它的因果在哪里。但你要知道，没有什么生活可以脱离现实。你苦苦寻找生活的意义，当下没有给你答案，不是换一个地方生活就会豁然开朗，也不是走到天涯海角就真的到了世界的尽头。这个世界没有尽头，我们想要的答案或许也不会暂时揭露。生活就是当下，就是此时此刻，没什么比活着更加重要。当然，人都有情绪，情绪需要一个出口，寻找到一种可以让自己不那么浮躁的方式，让整个人寂静下来。注定的远方你可以追逐，但那不是你的终点。人不会一键重启，只能选择迂回和继续前行。偶尔的在你的出口里自省发现，别总是想着逃避，你逃不掉。生活总是艰辛，日子依然漫长，你和我都是时代洪流里非常微茫的存在，但是再渺小的个体也要活得敞亮自在，散发着光芒。愿你走出片刻，归来不再彷徨。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一次与文字的邂逅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精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芽庄是越南中部的海滨城市，是典型越南南部的城市风格。因为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所以有些建筑带有欧洲中世纪的风格，这和北部接近中国风格的城市有明显的区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芽庄公交车很少，主要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出租车和人力车。路上的摩托车实在是太多了，看上去很是壮观，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摩托车上的城市。出租车有常见的四座，还有七座，甚至九座，很方便。整个芽庄都不大，规模相当于国内一些发展好的县城。虽然当地人很少懂英语，但是对于主要景点和大的特色餐厅，用中文以及手机上的图片展示给他们看，并不影响交流。这里有一处大教堂，修于1928年，有大约100年的历史，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充满了法式风情，也不需要门票。大教堂还是很多越南当地人拍摄婚纱照的经典场所，每天早晚会有弥撒、诵经或唱诗班。小麦去的时间大概中午11点的样子，不免有些惆怅。一走进教堂，你会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连两个小朋友都自觉地将说话声音放轻了。正午的阳光透过穹顶精美的玻璃照射进来，是一种祥和的美。在芽庄还有一个婆纳加占婆塔，又叫天衣女神庙，建于公元7到12世纪之间，是印度教的建筑。整个建筑风格有些吴哥窟的味道，塔身由一层层的砖块垒起来，没有任何粘合物，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占婆塔呢？是因为芽庄历史上属于占婆国。占婆国是占族人在越南南部建立的国家，15世纪灭亡，信仰湿婆与佛教。芽庄的名字也源于占婆语，翻译过来就是竹林河流，很有诗意。庙内现存4座坐西向东的印度教砖塔， 20根巨型的门柱，还有几块中国明朝年间遗留下来的中文石碑，上面写着神庙的历史。

的游戏倒是没有觉得无聊。小麦这一天的行程本就是随遇而安，没有提前安排。离开占卜塔的时间尚早，小麦便索性打车去了附近的中榆石夹角。这里是著名的观赏日出日落的景点，一位是金像奖影帝梁家辉参演的法国电影《情人》的外景地之一而被国人知晓。《情人》讲述的是一位法国少女与中国阔少在西贡发生的凄凉动人的爱情故事。影片于1992年在法国上映，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男女主角就是站在这里海边的礁石旁做最后的道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芽庄海外大概有九座开放的岛屿，珊瑚岛、主岛、动感小岛、残岛、妙岛等等。大多数来到芽庄的游客都会参与传统的四岛一日游套餐旅游项目，具体去哪些岛就是各个团自行安排了。为了方便，小麦直接在地接导游那里报了四岛游。小麦登上的第一个岛是珊瑚岛，这里以清澈异常的海水而著称。如果不想花钱，直接游到珊瑚区，潜入水下几米就可以看到珊瑚。小麦听同伴说，他潜下去的时候还有大鱼从身边游过，但是因为没有好的水下拍照设备，所以就只能自己欣赏了。如果想看得更加透彻，就要付费租用潜水设备了。这个岛开发的时间还不长，设施简单，也没有淡水可以冲洗，所以大部分游客在这里都是以采沙、玩水、拍照、晒太阳、看海景发呆为主。看完海水，小麦决定和同伴们一起去主岛吃午饭。主岛和珍珠岛游乐园其实是一个岛，只不过我们上的是另一侧。上岛的目的不是来游乐园，而是来吃一顿海鲜餐，因为大家的心都在接下来的行程里，所以吃的都很快。整个岛最美的角度和风景就是这条海边小路。午饭后稍作休息，我们便乘快艇来到了残岛。残岛是四岛游当中最值得留恋的小岛，岛上满眼葱茏的绿意，有各类生活娱乐设施，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在岛上闲庭信步一天。每天下午两点开始可以欣赏歌舞表演，还有免费水果提供。考虑到当天的落潮时间，为了避免浪太大不安全，我们下午四点左右离开了整个外岛区域。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六点了，不想走太远去吃东西，就在酒店附近找了一家看似西餐的酒吧，点了一份越南简餐，很有越南美食的独特风味。重新回到酒店，打开窗子，在海风的吹拂中沉入了梦乡。因为前一天太累了，小麦睡到了自然醒，吃了一个晚早饭，再去洗个泥脚浴，轻松自在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泥脚浴作为一种自然疗法，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缓解疲劳和美容功效得到公认，越南也盛产泥脚。虽然看起来脏脏的，洗完之后却会让你的皮肤滋润美白，冲干净之后再泡个温泉。游客由服务人员根据人数来安排泡池的大小，先泡泥脚池，再泡温泉池，每一批客人换一池泥脚或温泉水，保证干净卫生。从浴场出来，小麦沿着酒店对面的海岸线散步看海景，走累了便在路边的咖啡吧坐下喝杯咖啡。芽庄的很多临街店面都有露天院落，或者索性就没有门和窗的分隔，店面和街道、客人和行人融为一体， 就连健身房也是这样，在跑步机上运动的时候，面向街道，各色行人就在跑步机前来来往往。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珍珠岛，想到之前只是在珍珠岛上匆忙吃了个午饭，没有好好观赏，觉得是个遗憾，于是小麦第二次登上了珍珠岛。珍珠岛和芽庄城区隔海相望，站在芽庄海滩可以看见岛上的巨幅英文名称，音译过来就是文珠，有点像好莱坞那个山坡的感觉。文珠是海上明珠的意思。游乐园占地超过3万平米，人称越南迪士尼乐园，也有亚洲最大水上乐园之称。上珍珠岛需要跨海，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跨海缆车，一个是快艇。这里的跨海缆车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全长3320米，约坐15分钟，直达游乐园大门口。坐在缆车上可以从空中俯瞰大海和四周的小岛。下了缆车进大门就是陆地机动项目区，这里有旋转木马、碰碰车、飞椅等十几个机动游戏。小麦最喜欢的还是高山滑道，因为需要自己控制小车上山，然后再有快有慢的从山上滑下来，下滑加速度让我非常喜欢。小麦去的当天的气温实在是太高了，为了避暑，我连忙躲到了室内的电玩游戏区，边玩游戏边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很是过瘾。之后小麦又去了购物街，穿过购物街是海洋公园。海洋公园是一个大广场，广场周边有 4D 电影院、海洋水族馆。 4D 电影院放映的是海底总动员片段，约10分钟，放映过程中不时有水雾和座位震动，增强了电影的效果。 4D 电影院旁边的假山里面是海底世界，再从海洋馆出来已经是下午5点了，因为没有开放水上乐园和海豚表演，所以一天的时间基本就够了。离开珍珠岛回到酒店，连续几天吃海鲜，小麦觉得有点腻了，找个特别接地气的小馆子，想尝尝当地的面条。发现咖啡在这里真的是无处不在，连面馆也配咖啡喝。吃饱喝足了，逛逛夜市，满载而归，回到酒店，早早的便睡下了。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小麦意识到这是实际行程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并没有安排什么景点，睡个懒觉起来，到酒店附近芽庄最大的超市逛逛，采购一番，买了很多咖啡豆和茶。芽庄到处都是提着篮子卖龙虾的龙虾婆婆，小麦看着觉得新奇。每当黎明时分，海滩的景色会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渐觉明朗，沙岸旁那挺拔高耸的椰树开始眺望大海远方的冉冉升起的太阳，而沙滩的色调也变得流金溢彩，沙滩上的人一下如潮而来，从芽庄各处奔向海滨。原来芽庄的百姓比世界上其他海滩的居民更狂热地痴迷戏海逐浪，年老的穿着薄衣薄裤一步步地迈入海中，中年人骑着自行车，驾着摩托车，拖儿带女冲向海滨，将车子倚着椰树放好，便扑通扑通地投入海水的怀抱，年轻人则在平滑的沙滩上舒展他们独特的芽庄霹雳舞。这一切的一切，小麦都爱在心上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结束了芽庄之旅，本期节目也到了尾声，小麦和您相约下期的节目当中。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峰，欢迎您的收听。那我们啊，医生在线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主要是进行健康的科普、专家在线的解答、预约门诊等服务。那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一鸣医生。你好，王医生。
1: 主持人你好，广大听众你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王医生。王一鸣医生，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毕业于吉林医药学院，毕业后从

0: 是骨科工作至今曾多次于长春中日联谊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进修学习，擅长创伤骨科、脊柱外科、关节外科、血管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那今天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科普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的相关知识。那在今天的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 传统的收音机调频FM1005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821055与王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一鸣医生为大家进行科普与普及。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叫王一鸣，来自于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 今天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科普下肢神经脉血栓的相关内容。下肢神经脉血栓又称之为静脉血栓栓塞症，是指血液在静脉内不正常的凝固，部分或完全阻塞静脉腔。下肢静脉比较多见，急性期可并发肺栓塞，后期可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影响正常生活。静脉血栓栓塞症。 为临床的常见病症，是为手术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医院内非预期死亡的重要原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多表现为水肿、疼痛、静脉曲张，有些甚至表现为腿部的疼痛性溃疡。血栓后综合征发生率约为 23%到65%。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压。 常发生于肺栓塞与复发性肺栓塞之后，如果未能及时治疗，慢性的血栓栓塞肺高压可能会导致右心室功能不全，最终导致右心衰。下肢神经脉血栓是我们常见的疾病之一，它的临床分期通常为三期，急性期是小于14天，亚急性期是15天到30天，慢性期是大于30天。 它的最佳治疗时期是在急性期之内。血栓形成的原因，常见于接受过大手术治疗的患者，严重的创伤，长期卧床，或者肢体制动，或者是恶性肿瘤的患者，因为他的血流缓慢，血管内皮损伤，血液高凝，是血栓形成的三大机理。 静脉血流缓慢，这是诱发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最主要机理，以左侧下肢多常见。二是静脉壁的损伤，常见的损伤因素包括静脉内注射、各种刺激性溶液或者是高渗溶液，导致静脉炎和静脉血栓形成，静脉局部的挫伤、撕裂伤、骨折碎片创伤。 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严重的创伤当中，比如说车祸伤，或者是高空坠落伤，或者是股骨颈骨折损伤了股总静脉，骨盆骨折和盆腔手术损伤了髂静脉或分支，均可诱发髂骨静脉血栓形成。三是血液高凝状态，各种大型手术是引起血液高凝状态的最常病因，例如烧伤，或者是严重的脱水。 长期口服避孕药，大剂量使用止血药和脱水剂，也可增加血液的凝固性。此外，一些抗凝血酶缺失等先天性疾病，也是引起血液高凝的重要原因素。

下肢神经被取栓，它也有一些诱因，比如高龄、年纪比较大的人、长期吸烟的人、妊娠或者产后，还有肥胖，还有一些人得过某些疾病，如肾病综合征、恶性肿瘤、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等，这都会是下肢神经脉血栓的诱因。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因为手术的原因需要卧床，或者是偏瘫。还有一些人出现膝关节滑膜炎，不能下地活动，只能在床上躺着的人，这都是他出现的诱因。他的临床表现一般都是以患肢的肿胀。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患肢的突发肿胀，在急性期时，皮肤颜色可发红，皮肤温度比健侧的肢体偏高。如果肿胀严重，皮肤可呈青紫色、花斑样。部分可出现张力性的水泡，发病1到2周后，患肢可代偿性的出现腔静脉的显露或者扩张。第三个就是持续性的疼痛和胀痛，静脉内的血栓可以引起炎症反应，造成患肢局部发生持续性的疼痛。产生血栓将静脉堵塞，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患侧肢体发生胀痛。尤其患者站立时，疼痛会加重。发生血栓的部位及其肢体的肿胀，皮肤张力高，按压时疼痛会比较明显。在本病的急性期，由于局部炎症反应和血栓吸收，可导致患者出现轻微的发热，还有下肢会出现浅静脉曲张。当神经脉出现血栓时，血液会通过浅静脉进行循环回流，这时就会出现浅静脉曲张。表现为皮肤下的静脉比之前明显，甚至出现皮肤表面明显的变粗，像蚯蚓一样。严重的显静脉曲张大多见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后遗症，在下肢神经脉血栓出现后，没有及时治疗，造成这种严重的显静脉曲张。最严重的情况就是骨青肿和骨白肿。骨青肿和骨白肿是下肢神经脉血栓中最严重的状况。由于患肢高度肿胀，导致患肢动脉出现了痉挛，甚至闭塞，从而引起肢体缺血坏死。这时候患者会出现剧烈的疼痛，患肢的皮肤发亮，出现水泡或者血泡。起初皮肤颜色为青紫色，皮肤温度偏冷，称为骨青肿。进一步发展可进展为皮肤发白，形成骨白肿，全身反应强烈。会伴有高热、神志淡漠等休克症状。

第二个是做下肢静脉造影，这项检查能最直接的显示出静脉形态，是诊断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金标准。优点是血栓诊断明确，包括部位、分期、血管形态等。但是这项检查的缺点是为有创的检查，患者可能发生造影剂过敏、造影剂相关肾病以及血管壁的损伤。第三个是 CT 的静脉成像。这一项检查主要是用于下肢主干静脉或下腔静脉血栓诊断，准确性较高，也在逐渐应用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诊断，是可靠的诊断方法。静脉磁共振成像，这项检查能够准确地显示髂骨腘静脉血栓，无需造影剂，但无法很好地显示小腿的静脉血栓。本项检查尤其适用于孕妇等需要避免射线暴露人群，以及患者存在造影剂过敏的情况。这种磁共振，它对人身体的辐射是非常小的，孕妇是可以做的。四是做抽血化验，血液检查测定血液当中的第二聚体浓度，如果浓度上升了，可提示有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五是肺动脉 CTA，肺动脉 CTA 是明确诊断肺栓塞的主要检查方法。用于检查由下肢神经脉血栓引起的急性肺栓塞。

接下来再谈一谈怎么治疗。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治疗主要是针对急性期的治疗，包括一般治疗、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一般治疗主要是指患者卧床休息、抬高患肢以减轻肢体的肿胀，尤其注意避免对患肢进行按摩、挤压等，避免引起血栓脱落。当全身症状和局部症状缓解后，可进行轻便的活动。这种情况

我们在熔栓导管内打入尿激酶，然后让血栓快速的溶解，适用于血栓范围广泛的急性病人，可有效的减轻血栓负荷，降低深静脉血栓后综合征的发生率。适当的结合血栓抽吸，包括导管抽吸或者机械血栓去除装置，是目前治疗急性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主要方式。当出现骨清肿，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最严重情况时，是需要开放手术的。慢性期改善神经脉血栓回流手术方式，以腔内支架成型为主，传统的大眼静脉、腘静脉旁移植术和大眼静脉耻骨上转流术这种情况已经很少采用了，因为它做手术的时候并发症非常多，患者恢复比较缓慢。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患者的预后情况。在确诊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最初2年内，即使是经过规范的康宁治疗，仍然有20%到55%的患者进展为神经脉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其中5%到10%的患者进展为严重的血栓形成后综合征，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可能有哪些并发症呢？第一个，最害怕出现的就是肺栓塞。肺栓塞是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最为严重的并发症。肺动脉中大的主干血管有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这些血管肩负着血液中氧气交换的重要作用。当下肢静脉中血栓脱落后，随着血流进入肺，一旦堵上某一处血管，立刻影响血流的氧气交换，典型表现为胸痛、卡血、呼吸困难等。微小的血栓脱落和肺动脉不能引起明显的症状，体积较大的血栓脱落后可引起患者猝死。还有一个是血栓形成后综合征，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后，神经脉血流受阻，尤其是小腿部分。血管内的静脉瓣因为血流淤滞而破坏，更加导致血流无法最终引起小腿神经脉高压淤血，随后下肢远端，尤其小腿部位水肿、淤血、组织缺氧、代谢产物堆积、组织营养不良，导致皮肤营养性的改变，最终患者会感到下肢沉重不适，长期站立或者活动后症状加重。患肢明显胀痛，可伴有间歇性的跛行，下肢会依次出现肢体肿胀、肌张力增高、浅静脉扩张、小腿足厥区色素沉着、皮肤增厚、瘙痒、湿疹样皮炎，甚至形成反复发作的经久不愈的慢性溃疡。

下面我说一下手术治疗当中的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的适应症。好多人会问，我什么时候做这个滤器植入？都什么人需要做滤器植入？它有几种，一种是康宁紧急症，比如说有些患者出现了颅内的出血，造成他制动了，然后出现下肢神经脉血栓，他这种情况他不能做康宁治疗。因为做康宁治疗之后，颅内出血会加重，所以这种情况需要做下腔静脉滤器植入。还有一种是康宁失败了，就是严格的康宁之后，然后血栓没有得到控制，这种情况需要植入。第三个是下肢神经脉血栓的病人发生了大面积的肺栓塞，并且存在肺栓塞复发的危险，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做滤器植入。还有一个是髂静脉、股静脉有漂浮的血栓，这种情况是必须做下腔静脉滤器植入的，因为它出现肺栓塞的几率非常高。还有一个是具有肺栓塞高危因素的患者，比如做腹部、盆腔或下肢手术，手术会造成肺栓塞出现，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下腔静脉滤器植入。

那么我们什么时间能取出氯气呢？下腔静脉滤器可以预防和减少肺栓塞的发生。由于氯气长时间植入，可能会导致下腔静脉阻塞和较高的深静脉血栓复发率的并发症。为了减少这些远期的并发症，建议首选可取出的氯气。这种氯气在体内植入2到3个月，或者是临时氯气。临时氯气一般6周左右。待下肢深静脉血栓缓解之后，和肺栓塞的风险解除后，可以取出氯气。

关于下肢神经脉血栓，我们的讲一下注意事项。没出现血栓的人，我们需要避免长时间的卧床不动，或者站立不动，这都是不好的。还要多饮水，配合弹力袜辅助下适当活动，预防血栓形成。如果出现了血栓，我们注意什么呢？急性期的患者需要卧床休息，将患肢抬高，以此减轻患肢肿胀。避免过量的活动，尤其避免按摩、挤压患侧肢体，防止血栓脱落；避免剧烈的翻身，以降低肺栓塞的发生率。急性期过后的患者，及早下床活动，必要时辅助穿弹力袜或弹力绷带。如果接受手术治疗了，需要注意保持患肢的清洁，避免损伤，预防感染。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是怎么预防呢？健康人群应加强锻炼，促进血液循环，尤其减少吸烟，避免长时间坐位，尤其是乘坐长途航班时，宜注意间断的离开座位活动活动。最关键的是预防，还是要认识到静脉血栓发生的高危因素，在不同疾病或者高危状态下，应及早的就医，提前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到这里，本期的医生在线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那本期节目为大家讲解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我们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一鸣医生。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本期节目感谢王医生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的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的这个时段，小青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如果有人对你好，千万要好好的珍惜。失望从来都是在小事中慢慢积累的，不要等你耗尽了人家的感情才明白自己错了，更别等别人走开了才好奇他怎么变了。

一定要有别人无法拿走的东西，比如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经济、独立的人格。有付出才有回报，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你才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生活再不如人意，都要学会自我温暖和慰藉，给自己多一点欣赏和鼓励。生活就是童话，只要心存美好，结局就不会太坏。

心强大比什么都重要，你要照顾好自己，承认自己的平凡，但是努力向好的方向发展，可以平静面对生活，坦然地听从自己内心的感受，不受其他影响。你可以迷茫，但请不要虚度。感谢你的守候收听，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0: 更多精彩。
1: 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张爱玲说，爱情还没有来到，日子是无忧无虑的，最痛苦的也不过是测验和考试。当时觉得很大压力，后来回望，不过是多么的微小。有些人注定是等待别人的，有些人是注定被人等的。缘起缘灭，缘浓缘淡，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我们能做到的是在因缘际会的时候好好的珍惜那短暂的时光。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些人将就了一辈子才明白，原来可以将就下去就已经是爱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让你觉得完美，能让你愿意忍耐缺点的那个人就是爱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两个人的世界里，总要一个闹着，一个笑着，一个吵着，一个哄着。如果一个人总是输，不是他口才不够好，只是不忍心把最伤人的话说出来，所以选择了沉默。毕竟总要有一个人输了，两个人才能赢，这就是真正的爱。只是大多数人都不太明白，不是你做不到，而是你不愿意输。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我们明天再会。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调研城市防汛及雨污分流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四五，一通交警约谈外卖企业开展安全宣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8日，县委书记金子英深入城区主次干道低洼溢涝点和老旧片区雨污分流隐患点开展实地调研，现场查看排水情况，剖析堵点短板，安排部署防汛排涝与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工作。金子英强调，行洪畅通是城市防汛的核心底线，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行洪先行、系统治理、标本兼治工作理念，切实打通城市毛细血管。要聚焦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消除隐患，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实行一点一策，构建蓄排疏导城市防汛排涝体系，提升城市水系连通和自然调蓄能力。要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全面增强应对极端降雨天气的处置能力。要以雨污分流改造为契机，同步优化城区水环境和人居环境质量，坚持完善城市功能，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相关县级领导及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四，时时放心不下，积极担当作为。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要挺恤担当、履职尽责，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以实干推动发展，取信于民，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时时放心不下，彰显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我们党始终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密切关注人民的疾苦和期盼，时刻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群众的一桩桩小事是构成国家集体大事的细胞，小的细胞健康，大的机体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新语中，习近平同志生动诠释了我们党为人民树政绩的价值追求，时时放心不下体现出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赶考清醒，备御不虞，为国常道。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内在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融入血脉的政治品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面临形势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鼓足担当作为精气神，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面对矛盾，是否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危机关头能否勇挑重担、挺身而出，都直接反映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担当作为的成色。要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拼劲儿，看准了就放开手脚，以昂扬饱满的精神探新路、开新局、抢新机，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抓谋划、提效率、强落实。在自我加压中， 锤炼担当，在支重负重中矢志前行，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斗志，让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成为不变的奋斗姿态。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绝不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将改革目标、攻坚重任不打折扣地落到实处。正如农工日益思之，党的事业来不得半点虚浮，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增强忧患意识，坚定人民情怀，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我们必能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业绩。五，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党性修养和政绩观的内在逻辑。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正确，不出偏差。坚强党性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保证，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党员的党性是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作风、纪律、道德等在其身上的具体体现，归根结底折射的是理想信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修于内方能行于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对党员干部来讲，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还是满脑子功利私欲，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行为举止。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摆正公与私的关系，处理好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做到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根植于无产阶级政党党性的政绩观，从根本上决定了共产党人把人民的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要心怀国之大者，看淡个人得失，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始终用于为党和人民做事。锤炼党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是关乎政绩观方向的终身必修课。当前要以学习教育为契机，自觉开展党性体检，以检身弱不及的清醒自觉，从党

0: 性上找差距，不断校准政绩观坐标，在检视中查找差距，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标人民群众期待，认真查找政绩认知、工作作风上的不足，在剖析中找准根源，自觉从理论修养、信念坚守、宗旨践行上反躬自省，从党性高度把自身问题找深找透，在淬炼中加强修养，到基层一线练兵场上摔打磨练，在党内政治生活大熔炉中除尘去病，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政绩观中见党性，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修好共产党人的心血，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初心之问、使命之问，自觉把人生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自觉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定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本台消息，日前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区中队约谈辖区外卖站点负责人及骑手，开展交通安全专项宣教。民警结合辖区路况，通报骑手高频交通违法，剖析典型事故案例，重点整治外卖车辆私装强光射灯等非法改装问题，并围绕佩戴头盔、杜绝闯红灯、逆行、超速等行为开展警示教育。交警同步强化路面巡查执法，现场拆除违规改装装置，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活动兼顾严格执法与便民服务，倾听企业和骑手诉求，畅通警企沟通渠道。此次行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纠正骑行陋习，规范配送车辆通行秩序，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雨梅，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1: 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播送的是夏季蔬菜种植方法和栽培技术，欢迎收听。夏季蔬菜种植方法：第一，加强通风，降低棚温。菜农在种植月下蔬菜时，为了防止棚内蔬菜出现高温障碍，要注意将大棚的高低放风口全部的翻开，让棚外的冷空气进入到棚内之后，与棚内的热空气形成对流，以加速热空气的排出，从而有利于棚内温度的降低。需要提醒菜农注意的是，在放风时要在放风口的下方设置挡风膜，以防冷风直吹到蔬菜的果面上，导致果实出现皱皮、裂口等。第二，使用遮阳网降温。当通过放风的办法还不能将棚内的温度控制在合适蔬菜生长的要求范围之内时，菜农最好使用遮阳网遮阳降温。菜农应在上午棚内温度接近合适蔬菜生长的最高温度时将遮阳网放下，在下午棚内温度低于合适蔬菜生长的最高温度时将遮阳网卷起即可。但是要注意，将遮阳网放下时不能挡住放风口。在选购遮阳网时，菜农可以选购遮光率在60%左右的，因为这种遮阳网既能起到遮光降温、预防日灼果的作用，又能将局部的光线照射在大棚的内部，有利于蔬菜叶片光合作用的提高。第三，中午喷雾降温。在夏季中午时，因为棚内的温度较高，叶片蒸发量比较大，根系吸收的水分不能满足蔬菜蒸腾作用的需要，而使西红柿叶片出现上卷的现象。菜农可以在棚内安装微喷头喷雾来进行降低棚温，这样做还能起到增加棚内空气湿度，预防蔬菜花柱柱头枯燥，促进授粉，预防蔬菜落花落果的作用。第四，菜农还可向棚内蔬菜叶片上喷洒甲壳素、氨基酸、海藻酸等叶面肥的办法，促进蔬菜健壮生长，提高对高温的抗逆性。夏季蔬菜栽培技术，选择合适的蔬菜种类和品种。夏季蔬菜栽培应考虑季节特点，选择耐热性、耐湿性强、抗因高温高湿引起的病虫害的蔬菜品种，如丝瓜、扁豆、苦瓜、冬瓜、西瓜、竹笋等。此外，选择早熟品种可避开病虫害发生的顶峰期，减轻病虫危害程度。做好种子的消毒处理。 夏季蔬菜的病害当中，局部是由种子传播的。其病原菌以孢子附着于种子外表，或因菌丝潜伏于种子内，在播种后引起感染，像十字花科的黑腐病、黑斑病、菌合病等，西红柿的早疫病、枯萎病、细菌性角斑病等。因此播前应先进行种子消毒，通常采用药剂浸种，用50%的多菌灵可食性粉剂500倍液浸种30分钟至2个小时，温汤法。不同种类的菜种其消毒的温度与时间各不一样，但都以55度的温水浸种20分钟。药剂拌种辅镁霜、甲霜灵、拌种霜等粉剂与种子混拌，药剂用量为种子的0.3%。另外还可利用阳光、紫外线杀菌消毒，有条件的可采用干热灭菌的办法。采用先进的育苗方式，俗话说苗好三成收，优良的种苗是提早采收与丰产的根底。传统的土拨育苗方法，种子用量较多，本钱高，移植成活率较低，易患土传病虫害，而且夏季常因雨水连绵，妨碍了整地及播种等田间工作的进行。即使勉强播种，也会因土壤间隙充斥水分、长期不足空气而导致种子或根系的腐烂。且当病虫害发生时，菜农喷药较困难，喷药后其药剂也容易被雨水淋洗冲湿，栽培管理较费工，因此应采用穴盘或简易的止播育苗方式，使幼苗生长整齐，根系保持完整，提高移植成活率，提早成熟，大大缩短田间生育时期，防止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的不良环境下生长，减少病虫害侵害时机。科学整地做齐，夏季蔬菜应防止在连作及排水不良的菜地上种植，因连作常易导致土壤中某些元素的不足，病虫害的增加，所以选择不同科的蔬菜轮作地块，或蔬菜与其他粮食作物轮作的地块种植为佳。在整地做齐时，不宜将齐土打得太细，以免妨碍排水速度，导致根部呼吸困难而腐烂。其以南北向为佳，以防止或减轻日照发生，而其高宜在30到40厘米左右。晴天要使其土经常保持适当的湿润，让根部较适应水湿，夏天其沟内水分要尽量的排出，防止积水过久。合理的施肥，夏季高温多雨，土壤肥力耗费明显，尤其以旱田及坡地的有机质最为不足，植株生长衰弱，抵制力低，容易被害虫所侵害，因此应多施充沛腐熟的有机肥，提高土壤有机质的含量，促使植株生长快速强健，增强抗病性。化肥的施用应注意做到少量屡次追施、深施，并及时的覆土采石。施肥要在下午或非暴雨前使用，避免因过分的偏施化肥造成盐分积累过多而导致盐害。搞好病虫害的防治，病虫害的防治应以预防为主，应做到因时因地因境制宜，优先考虑应用非农药防治办法，如保持菜园清洁卫生，去除杂草病株，种植前灌水浸泡菜园，利用不同颜色的粘虫板等，效果显著。一旦发现病虫，使用农药时应掌握低浓度屡次喷施的方法。由于夏季栽培的蔬菜多为短期性的叶菜类，要注意避免农药的过多的残留，充沛的利用简易的设施。利用简易的设施不但能调节微气候的环境，使之更合适作物的生育，而且还可以达到遮阴、防雨、防虫的效果，稳定蔬菜生产，提高产品的品质。目前夏季常采用的简易设施栽培方式为低架纱网覆盖式、纱网水平棚架式、绿色尼龙网浮动覆盖式、布织布浮动覆盖式、塑料布矮隧道式或高架塑料布纱网式等。在蔬菜生育期间，可视蔬菜种类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设施栽培模式，以提高栽培效益。注意不良气候的影响， 夏季气候变化多样，蔬菜生长极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宜随时收集气象资料，并及时的采取预防措施，将灾害降到最低。暴风雨来临前应做好的防备措施，不宜播种蔬菜，检查整修菜园的排水设施，对正在生长的蔬菜需再培土一次，以防植株倒伏，检查简易的设施，发现破损应及早的维护，有条件的可利用尼龙网进行覆盖，以免叶片受损，可采收的蔬菜应提前收获，以防造成更大的损失。暴风雨过后的菜田管理，及时的重新耕种，对流失埋没的菜园要及时的重新耕种，重耕后早期种植的蔬菜应以在潮湿土壤条件下发芽良好且生长期短的小白菜等蔬菜为主，清园去除菜园落叶，防止病害的蔓延，排除积水，疏通或加深纵横排水沟，畅通排水系统，中耕培土，待表土干后实施中耕，并培土及时的扶正植株，促进正常的发育，补施肥料，相对应的补施尿素或氯化钾，进行促进植株发育的方法。治病害，及时喷布袋森猛锌可食性粉剂400至500倍液，避免灰霉病、白粉病或软腐病的发生。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原。

0: 心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绝境中的压力，对手的轻视，都在接下来这首歌里化作反击的力量。我不怕，因为生活就是比赛，道尽生存本质，没有退缩，只有不投降的倔强。这首为电影创作的战歌早已超越场景本身，它像一面旗帜，昭示着当我们直面人生战场的阴影，那份不屈的意志便是最锋利的武器。

谁曾在路上遗失了方向，一句轻吟便触碰到成长的皱褶，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穿透迷茫的沉静。风雨慌张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复盘，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没有被渲染成悲情，反倒在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轻叹。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酿成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杯咖啡搁置变冷，苦涩依旧，用日常意象遇尽爱后的空洞，旋律里藏着化不开的怅然。当爱学会沉默面对，只剩结果还没结果，掉进关系里的僵局，害怕分开而盲目拖延，用麻痹掩盖不安，却在拉扯中耗尽热情。我们沦为分不开的沙漏，精准描摹那份相互消耗的沉重。

最爱终在沉默中流失成寂寞，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不愿放手却早已空洞的感情，也让我们读懂勉强维系的关系从来都在消耗彼此。

我敢在你走后继续爱，我敢在低谷抬头望未来，一句句呐喊掷地有声，旋律里满是不向命运低头的锋芒。嘲笑、伤害、挫败是生活扔来的荆棘，那些被否定的时刻、衰落的谷底，都在他的歌声里化作反击的铠甲。没有退缩的怯懦，只有就算遍体鳞伤也不放任期待的坦荡。原来我敢从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这首滚烫的歌像一束不灭的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倔强，也印证了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前路坎坷仍愿赤手空拳闯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呼吸有害，为何舍不得离开，一句轻吟道尽深陷错爱中的矛盾，旋律里满是隐忍的痛楚，缺氧、依赖、伤害的描摹，精准刻画出不健康关系的模样。明知停留是自我消耗，却被惯性困住脚步。

中毒已太深，忘了怎么戒瘾，到竟无法自拔的挣扎，连每一次呼吸都成了负担。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却锋利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在爱里丢失自我的瞬间，也让我们读懂，及时抽身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救赎。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

0: 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0: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引旅联动。

0: 体系。
1: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0: 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4: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3: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5: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6: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7: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6: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7: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6: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8: 通过一坊四市，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9: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0: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0: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3: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

0: 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 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 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铎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5: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 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啊，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
1: 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
4: 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的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4: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工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0: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5: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0: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6: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7: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9: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8: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9: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11: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9: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4: 主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8: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2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9: 再来关注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三分之一。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8: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9: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3夏3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国美加墨分别举办开幕式，墨西哥开幕式已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战前90分钟率先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办，加拿大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洛杉矶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她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下午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

0: 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的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3: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由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1到5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5%，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供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供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供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供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4: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5: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4: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5: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4: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5: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4: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比如有一款叫背上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发一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飘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4: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6: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 达到两年多啊，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啊，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让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4: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7: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4: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8: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三张红牌，两张给了南非队，一张给了墨西哥队，这个数字可以说刷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记录。本届世界杯严格的判罚尺度在揭幕战上就展露无遗，为了让判罚更具说服力，本届世界杯裁判员的装备也武装到了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元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10: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11: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10: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11: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10: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12: 今年。

0: 那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哦，提升了40%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哦，生产至今哦，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呢，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1: 世界杯激战震撼，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2: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1: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2: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需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1: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探测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二号位运行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13: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骑人，
20: 56.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3: 我再引就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马上到暑期了，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现在呢有了更优惠、更方便的方案。最近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过去对于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成年旅客来说，季次票其实是比较划算的。那如今面向孩子的季次票怎么买，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6: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向中国之声介绍，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27: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26: 吴新星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27: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26: 此前，国内铁路计次票、订机票产品均仅对成年旅客开放，儿童旅客只能购买。

0: 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家住天津的小马化名在北京工作，通勤需要往返北京与天津，季次车票方便了他的出行需求。
1: 打开12306之后呢，季次票就在首页上，就是在查询车票的下方，在第一行的第二个按钮就是写着是几次定期票，打开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你要往返出差通勤的始发地和到达的地方，就查询，如果它有相应的这一趟票的话，你就可以买到。系统规定好的次数选择最少是10次，然后有15次、20次或者是更多。同时还需要选择它的有效期，有的是按照30天，有的是60天，还有90天的。
0: 小马告诉中国之声，自己买的季次车票相较单次购买的车票确实能便宜不少，不过季次车票一旦使用便无法进行退票操作。
1: 单次便宜3块多钱，如果没用完的话就浪费了，就算是超过了使用期限，你没使用那这就自动作废了。如果是完全这10次都没使用的话能退，你一旦使用一次了它就已经开始计时间了，你使用它第一次开始到往后的30天把这10次全部花完。
0: 最让小马感到便捷的是购买季次车票后进出车站只需刷身份证件，无需额外的操作。
1: 你选择是使用这个季次票去付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筛选符合这个季次票要求的车次。实际上呢，它是帮你筛选出来了从天津到北京南、天津西到北京南这2趟车。就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点是你可以随时预约，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只要这个列车上有余座，刷身份证进站就可以，它会自动的帮你选定座位。
0: 武新星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季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2: 成人票价还打5折，搭配灵活的乘车方式，让亲子旅行少了一笔开销，多了一份从容。儿童季次车票的推出不仅降低了亲子出行的成本，拉动了地方旅游，更是铁路精准服务大众需求的一种创新尝试。那暑假马上要到了，如果您有亲子出行的计划，不如也可以先查一查目的地有没有儿童旅游季次票，算好行程咱们再下单。那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产品可以覆盖更多的点位，服务更多样化的亲子出行需求。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经过2年的过渡期，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今天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而就在6月1号，欧盟刚刚推出了争议极大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未来几周内该条例有待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最终表决。一份公约、一则条例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从边境筛查、庇护程序到遣返执行的闭环系统。这一轮移民政策调整被当地媒体形容为几十年来最强硬的转变。那么新政到底包含哪些变化？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4: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目标十分清晰，就是让非法移民进不来、留不下、送得走。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2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3方面改变。第一，建立统一的边境筛查机制，其中被判定为高风险或来自庇护通过率极低国家的人员，将在边境地区用12周完成全部审理程序，不进入欧盟内陆。

0: 克斯坦等国被列为候选。此外，各国可以扣押拒捕离境的无证移民的身份证件，可将包括儿童在内的移民关押在拘留中心，最长拘留期达30个月。执法部门也被授权开展更具侵入性的监视和入户调查。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
1: 那么欧盟的移民新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到来？到底面临哪些争议？我们继续来听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
0: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从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到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欧盟移民新政密集出台绝非偶然，而是欧洲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多国得票率飙升，民众对非法移民的不满持续累积，倒逼主流政党收紧政策以回应选民。崔洪建说，尽快在欧盟层面达成更严格的申请与遣返程序，既是为了回应民意，也是为了消除极右翼政党借移民问题攻击主流政府的政治炮弹。
2: 此前呢，主要是由于一些国家，比如说像波兰、匈牙利，在接受统一

0: 滞留、挤占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少没有真实避难身份者借庇护渠道滞留，导致传统庇护制度的正当性被不断消耗。即便2025年欧盟非法入境人次较上年下降26%，创下2021年以来最低纪录，但制度性失效的顽疾依然突出。在崔鸿渐看来，欧盟移民新政是各成员国利益博弈与相互妥协的产物。
1: 应该说这个过程呢非常的曲折，这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要达成一个欧盟范围内一致的这个移民难民政策呢，它确实需要解决两对主要矛盾。一对矛盾呢是所谓的这个处在欧盟边界面对移民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些前沿国家，和处于欧盟内陆相对来说受到移民难民问题直接冲击比较小的国家之间这个矛盾如何解决。这次生效的这个条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做了一个所谓的利益平衡。对于这些身处内陆的欧盟国家，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难民的话，就必须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向这些处理难民问题的前沿国家呢提供财政支持。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相对来说更愿意接受难民，但另一些国家呢不愿意接受难民无论他们是处于所谓的前沿还是处于内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应该说是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采用这样一种负担分担的方式来缓解了这个矛盾。
0: 新规的落地并不平静，事实上不仅在政策层面，欧盟内部围绕移民新政的分歧已经延伸到价值观层面。欧洲议会议员卡马拉直言，新规引入了一套服务于排外意识形态的法律武器，是在基本权利方面的巨大倒退。左翼议员佩雷斯批评说，欧洲不能变成一台驱逐机器，一边与刽子手谈判，一边吹嘘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2: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已经多次裁定类似的安排呢是违法的。此外，如果原籍国呢不稳定或者拒绝接收，那移民可能无限期的滞留在境外中心，形成新的法律黑洞。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欧盟的移民新政，不同成员国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德国被认为是欧盟移民新政的最大受益者。作为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接受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德国根据新的团结机制，可要求在2026年底前不再接收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任何额外移民。西班牙是唯一明确反对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的成员国，认为境外遣返中心对人权保障构成威胁。那总的来说呢，欧盟移民新政的落地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事件，而是暴露出欧洲社会的内外压力还有治理困境。条例的最终表决结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关注网购的朋友知道，这段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进行时，那百亿补贴今年仍然是各大电商平台的核心招牌。但就在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五家主流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的治理情况，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

0: 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直指百亿补贴宣传注水、规则模糊、信息不透明、责任推诿等等问题。那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通报里说，百亿补贴并非某平台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又或者呢，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典型问题的发生包括了某宝、某猫，还有某多，还有某东，以及某音、某书。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所谓的百亿补贴、百亿消费券，只是这些促销活动的好听的名字？百亿补贴、百亿当然还是数字，但是呢，已经成了数字营销的套路。虽然我们已经被过往的各种讨论搞得有点失去兴趣了哈，无论是先涨后降、虚标原价、规则晦涩，还是名额稀缺，甚至隐形门槛，但是当百亿补贴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我们得说我们可能又被套路了。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报道也关注了中小商家在补贴强压下摸爬滚打的现状，他们得跟风降价，压缩利润空间，优质优价的良性商业逻辑的空间可以说是越来越窄了。利用消费者节日消费心理引流，种种套路何以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电商内卷式低价竞争到底卷死了谁？是的，我们不仅要问怎么回事，还得问问怎么办。消费者看似是薅羊毛，其实还是被电商平台套路。怎么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专项整治怎么从短期的纠偏变成长效监管？真正的能保护我们消费者和中小商家的权益呢？今天我们请到国务院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潘老师，618购物节还没结束，我们就看到多家电商平台被通报了，百亿补贴的依据包括谁在出钱、怎么出钱，平台是拿不出来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确实能坐实了它只是个名头呢？
2: 我个人觉得百亿补贴不只是一个名头，618我个人还是做了一些购物的尝试，我发现买手机百亿补贴的价格确实比国补后的价格还要低，部分商品也的确是有打折扣的，我买了一些书，当然另外一部分商品的话，百亿补贴可能是一个文字游戏，有一部分的确是优惠的，有一部分的产品可能因为百亿补贴的确是便宜了，但关键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便宜的价格是怎么来的。其实便宜的因素组成的还是挺多的，比方说有更多反应的话是平台要求部分商家让利打折，以价格来换销量，而平台的时候则以销量来换流量，这个时候商家就需要承担这些价格损失。还比方说平台会给商家的话免去一小部分的佣金，然后商家把这部分佣金转换为折扣，这就是说平台也承担了一定的成本，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承担。再比如有一部分的话，百亿补贴的的确确是钻了税收的空子，我研究发现为什么有时候百亿补贴会比国补后的商品还便宜，因为国补是需要交满额的税收的，而有些商家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采用了规避税收的手段，这个时候的话国家的话就成为百亿补贴的买单人。的确有的商家是在把商品缩水，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商品有电商特供，和线下完全是不同的价格体系和成本体系，而拿到手才知道，比方说买纸巾会比正常的纸巾更短，这个时候百亿补贴的话的成本就是由消费者承担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百亿优惠补贴的话其实是多方面承担的，可能是商家，也可能是平台，还可能是消费者，也有可能是国家。百亿补贴是否优惠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在于这百亿补贴的优惠来源错综复杂，所以本身就是一笔浮屠账，甚至有可能补贴后的商品会比正规销售渠道的还要贵。
1: 大家觉得不像我们消费者以前想象的，就是平台或者一些机构拿出真金白银来补给我们，让我们少交点钱。既然这个里面这个如此复杂，但是我们看通报说的，它这是一种内卷式竞争的产物。 那他们到底是卷什么了？这个背后是一种，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它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某种惰性，就是大家互相学，还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处心积虑的在这卷？
2: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卷的是价格，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会比价，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很多消费者对历史的价格甚至了如指掌，这样的话导致消费者不见优惠不出手。我自己现在也变成这样了，我发现确实在某一时段它会便宜一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商平台竞争已经进入存量时代，消费者就这么多，消费者每年购物的总额其实也总体是基本稳定的。这个时候消费者在 A 电商平台上消费，那么 B 电商就会少一单。在红海竞争中，电商平台不得不用价格战来保持规模化，哪怕只比对手便宜一块钱的，可能也能吸引消费者。所以百亿补贴的话，实质上是平台红海争夺客户的产物，表面上卷的是用户流量，实际上更多的话是想让用户的话留在自己家的平台，而不是对方家的平台。第二个的话，价格竞争相对于其他竞争的话还有个优势，那就是投入的成本比较低，它更容易实现。所以我认为并不是商业上的惰性，更多的话是电商平台和商家太过追求效率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太过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因为降价的话从目前来看是获客上效率最高的手段，我觉得本质上是这个原因。
1: 不过我们现在看监管部门，他现在也对相关平台做了整改的要求嘛。当然作为消费者我们肯定是支持反内卷，可是就像您刚才讲的，消费者也学得很精了，我们现在都知道怎么比价，大家普遍喜欢物美价廉的东西。那在电商这个领域，怎么去反内卷，能改变这种现状呢？说现在可能我们看到的是短期的一个纠偏，但是如果希望它发挥长效的话，真正去保护我们消费者，也保护这些中小商家的权益，难道能让东西都涨价吗？
2: 我们刚刚说到百亿补贴的来源非常复杂，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百亿补贴都是针对某一个群体的，但是我们也谈到了它可能有虚假补贴，也可能有时候损害国家利益，甚至有些是偷工减料的。我觉得最终的话其实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好处，一些反而老实交税的、诚信经营的、有产品质量的这种正直商家有可能会被卷死了，还有一些相反的话就养活了一些偷奸耍滑的这种商家，其实会让电商的风气越来越差。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我觉得不是涨价也不是降价，更多的话是如何让这些老实经营、老实交税、诚信经营、卷质量的这些商家活下来。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个人的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在海外购物的话，当你购一件商品的时候会有一张小票，这张小票记录了这笔消费的所有费用，写得很清楚的，包括多少税、多少价格、多少优惠。事实上我个人觉得价格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毕竟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竞争才会进步，不合理的事就是不透明。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原因，甚至我们这样的话认真去研究下去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消费者的话就更难真正明白问题在哪里。不透明的话就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比方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工减料的降价。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不是简单的限制价格，价格的话始终由市场去决定。我觉得更多的话是要一切透明化，优惠究竟是多少，优惠从何而来，是商家的还是平台的，商家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我觉得桥归桥路归路。那现在的问题前面我们讲到就是百亿补贴有没有真便宜，其实不知道，便宜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偷工减料也不知道，是不是偷国家税来的，其实消费者这些都不知道。消费者的话都不知道的话，那只能看着价格出手，到手不满意的话也只能吃哑巴亏，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1: 所以其实确实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低价或者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低价，我们需要的是一笔明白账。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买到相对便宜的东西啊，看上去是薅羊毛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实际上是被平台套路了，消费者感觉是很被动的。您觉得怎么去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消费者能做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吗？
2: 其实我觉得打破这种局面的话，消费者能做的不多。我更主张的话是要从监管和平台入手，就是要有清单，真正真实的清单。我们市场的话讲究的是信息对称，只要信息不对称，它就会有负面效应出现。就是罗列了所有商品价格信息的一些清单，其实在现在在当下，我觉得是做得到的。一件商品的话，商家报价是多少，平台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税收是多少，消费者又付出了多少？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在一张小票上体现的。这样的话，价格透明的话，消费者的话才能够进行你刚刚说的下一步的维权，才能知道自己真正的有没有省钱。商家的话也知道自己是挣钱还是亏钱。但是消费者的话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做，我只是说办法不多。在我看来的话，消费者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两件事的。第一的话就是比价。更加精确的比价，因为在平台公布价格、构成信息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到一件商品的成本、利润构成，所以我们只能进行这种比价。第二个的话就是积极的善后。如果偷工减料的商品，要对它坚持说不，不能够简单的息事宁人或者觉得麻烦。我觉得整个来说，努力维权，包括消保委也好，投诉平台也好，要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种理念，消费。者不能够仅仅说是自己吃点点小亏就算了。消费者要知道的话，你维权的话，更多的话是利国利民，是打破平台商家套路的最有效的办法，既保护了自身的利益，也维护了其他消费者的利益，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但是我个人更主张的是，就是目前阶段的话，监管部门或者是平台自身主动的要把这个价格透明这件事情。做出来，我觉得目前的话是能够做到的。
1: 您说这个价格透明，建立这种透明的机制，这个规则谁能来定呢？
2: 我个人觉得平台的话，如果自己主动，这也是可以的。但是监管部门，我认为也可以逐步的去要求。当然，一些商家的话，如果想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我觉得也可以主动的去走出这一步。就像我们的餐饮行业的话，那个明灶工程一样，是吧？亮厨明灶工程一样，就是把我的后厨。量给消费者看，在目前的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环境下，其实我觉得监管平台和商家都可以自己主动先走出这一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0: 我们的老话讲啊，说买的不如卖的精，但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更清醒、更高明的消费者了。商业的根基还是诚信，我们需要的却是从来都不是唯低价论，优质优价才是可靠的、长久的。那就得要求电商行业从平台到商家都放下流量的执念，从低价内卷的这个漩涡里面挣脱出来。现在我们说到百亿补贴，感觉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消费者的信任透支，那这背后呢？接下来需要的是一个长时间的重建，这里面既是重建良性的规则，也需要重建消费者的信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最近上线，眼下西南地区迎来了野生菌的生长季，但误食毒蘑菇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AI 鉴定毒蘑菇失败等话题再次引发了关注。怎么从形态、生境、分布、食药用还有毒性上去鉴别野生菌呢？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种识别口诀，能不能帮大家来避开毒蘑菇？误食中毒之后又该怎么急救？相关内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79集。
5: 上回说到，我刚到医务组的时候，连简单的团棉球都做不好。看着那些亲手制作出来的残次品，给自己想出了很多的处罚方式，结果这些猜想都不对，不过是把学西医的老镇他们叫到一起，让我和他们一起把团棉球再学一次，叫我跟着他们做。这几个当过几天西医的果然对棉花熟悉得多，做得很合乎规格，我一边看一边试，慢慢的也就学会了。在哈尔滨的时候，就有许多在看守员来说也许很自然，而在我们心里却留下异样感觉的事儿。按规定，我们吸烟的犯人每月每人发给一条半纸烟，开头的时候烟瘾大的人自己不知节制，不到月底就先抽完了。有位姓王的大高个儿，看看守员是吸烟的，他吸的是烟袋，他有个一尺长的小烟袋，上边挂着个小烟叶荷包。轮到他值班的时候，发现犯人里面有人断了烟，就笑笑解下了小烟叶荷包，隔着栏杆扔进去，拿纸卷一颗抽过过瘾。看守长姓刘，是一个准尉，有一回他在晚上文娱活动时间来巡查，经过我们这间的铁栏外边，像发现了新奇的问题似的问我：哎，别人下棋打扑克，怎么总不见你玩啊？
6: 我全不会。
5: 打扑克也不会？
6: 不会。
5: 我把小时候的游戏告诉了他，除了和小太监玩，我也和弟弟妹妹玩过室内游戏，我除了打手板别的全不会。打扑克我看别人玩总是不明白。
6: 不会玩还行，好，我交了班来。
5: 这个矮壮身材红光满脸的准尉走了一会儿，果然来了，来了就坐在铁栏杆外边的地上，很有信心的教起我打扑克来了。
6: 我就不信玩扑克还有学不会的，我连一分钟不用就学会了打百分。
5: 他一边教一边宣传，还回过头对王看守员说，那时候行军打仗，一有空俺们就打，班长要不拦着，几个小伙子连觉都不睡了呢。我那时也不好意思不学，心里却充满了疑问，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兴趣教我打百分呢？到后来我才明白，这里面原没有特别原因，原因就是他认为一个人不会玩，特别是不会打百分，那简直是件不幸的事儿。我第一次捉牢。

0: 鼠的故事也使我永怀不忘。那是除四害运动在监狱里刚开展了不久的时候，这一天我在所长的会客室里会见一位首长，就是在哈尔滨曾问过我为什么不向日本人抗议对中国人屠杀行为的那位。在谈完我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后，谈话转到零碎的生活上，谈起了这几天除四害运动的事情。所长笑着插进来问我，你打了几只老鼠？
1: 啊，我没打着，
0: 我说。
1: 苍蝇呢？你还不杀生吗？
0: 这一句话让首长和我都大声地笑了起来。我早已不干那糊涂事儿了，可是苍蝇打到的也不多，因为经过几次卫生运动，实在不容易看到苍蝇了。
1: 老鼠还有的是呢，所长说，给你一个任务，一星期之内抓两只老鼠，能不能办到？
0: 我有点畏难，想还一个价，可是最后还是把任务接受了下来。我接受了任务，拿着一根棍子跑了几个地方，也没有发现老鼠的踪迹。我心里非常愁，不用说两只老鼠，就是找一根老鼠尾巴，对我也比千斤担子还重。同伴们知道了我的任务，有人告诉了我露天会场的舞台下可以找到，有人说温室里有。线索有了，可是还没办法去捉。这时候值班的江看守员从门前走过，我又把困难向他说了一遍，谁知这一说，连不值班的王看守员、刘看守员也知道了，也全帮起忙来。有的交给我做老鼠夹子的办法，有人给找鼠洞，有人索性去给我借工具材料，简直好像办喜事儿一样。在四方支援之下，我有了老鼠夹子，我超额超时完成了任务，我捉了三只老鼠。我像个凯旋的将军一样向所长汇报了战绩，所长高兴的点点头，笑得很开心。
2: 很好啊，啊，你这又是一个进步啊。
0: 所长脸上的笑容是真正高兴的笑容。这天有许多下了班的看守员看见了我，都是这副笑容。这种笑容以前也是常看见的。我第一次交出了合乎规格的纸盒，第一次和别人一样的收拾屋子、扫洗地板，第一次提前洗完了自己的衣服，第一次把抬煤的扁担放上肩膀，我都遇到过这种笑容。不过这一次遇到的是更集中，也更令我兴奋。我忽然明白，每当我有了一点进步，就会引起从所长到看守人员的每个人的衷心的高兴。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他们引导到正路上来的。想起刚回国时对所方人员的议论，真是可笑。因为看守员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同，把我们当人待，就认为这是专门挑选来的，甚至猜测到挑选的条件，首先是没有受过伪满的罪，对日本鬼子和汉奸没有什么冤仇。事实上，在东北生长到三十上下的中国人，除了汉奸，谁不受罪？由于这次捉老鼠的机缘，我和江看守员谈了一次天，我那种妄信完全被推翻了。至少这个热心的为我设计捉老鼠，又因我捉到老鼠而衷心愉快的江看守员，是对伪满怀着血海深仇的。江看守员在几个看守员里比较年轻，他不像稍有点岁数的王看守员那么稳重和略带潇洒，也不像满面红光的刘看守员那么从老远就令人觉出一股旺盛的火力。那年送西洽去医院，西洽背在他背上，就像一个破口袋挂在一块大石头上似的。江看守员不到三十岁，比王看守员矮些，比粗壮的刘看守员瘦些。他平常说话不多，说起来很简短又很温和，好像一辈子和谁也没吵过嘴。有人说他很像刚进城不久的农村人，他这是忍受过压抑的农民的脾气。事实上他也真是一个农民，但并不是一个忍受过分的压抑的人。那天我们从东北老鼠到了东北的农村，谈到了在

0: 北满的他的家乡。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个屯子早没有了，吉家并屯给并掉了，并到第二个屯子又要并，那个屯子也没有了。他说他原有父亲母亲七个姊妹一个兄弟，连他一共十一口人。九岁那年，抗日联军在他们屯子附近和日本鬼子打仗，日本鬼子把全屯的房子全烧了，把全屯的人赶出去，并到五十多里外的大屯子里。不到一年，因为屯子里百姓给抗日联军送粮，全屯又给鬼子烧光，又把全屯人赶出去，并到另一个屯子。这次要过一条大河，鬼子汉奸通知说限十天搬完，不搬的就杀头。老百姓吓得要命，连东西都顾不得拿，江看守员这一家就只拿出被子牵了牛就跑出来了。新屯子里房子不够住，搬来的人只好搭窝棚睡。秋天来了，伤寒流行起来，成批的死人。他兄弟姊妹九个，这一年死的只剩下他一个。活人都没有衣服穿，死人更是光光的，大人还有个薄棺材板，死了的孩子就是光光的往山沟里一扔。我那死去的八个姊妹兄弟全是这样扔到山沟里喂了狼。住在窝棚，屯子周围还叫挖了沟壕，垒了墙，鬼子兵在四门把着，不让随便出入。屯里五天就大搜查一次，鬼子兵搜起来用刺刀东挑西戳，爱拿什么拿什么，实在也没有什么可拿的，因为人人穿的都像叫花子。他说我有家亲戚全家三口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有钱也买不到布，只有用豆节做的更生布，穿不了多少天就破了。有一次说是可以拿户口证去抽签，十家能有一家买到青白布，我去抽签只抽到几尺花布，就做了条花布裤子，穿了不到一年也破了。拿出合量的能买到好布，所以只有地主家能有布，我家也租不到地，地主觉得雇工比出租合算。后来好不容易租到日本矿上的一晌地，没牲口，用十五个工换了地主的牲口工，收了三担，去了租子和出河粮，只剩了一担。我父母又总给鬼子拉去，这年我十三岁，父亲随鬼子讨伐给背东西累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干。十五六岁那年，鬼子和警察天天来搜粮食，我母亲把剩下的玉米碴子藏在酸菜缸里，警察看见缸里水变了色，查出来了，把我母亲打得快死了。我只得到地主家跪着求少东家行好，借点粮，借了五斗高粮，到秋要还十斗。这年收下的粮连一担都不到，我看是活不成了。这时同屯的穷人商量，反正是活不了，抢地主的。我母亲听说拦着不让我去，我拿起口袋和棍子就去了。这一夜功夫，一百多人抢了他一百五十担粮，我把抢来的半口袋粮给了母亲，就上山找抗联去了。找到了队伍，说我太小，怕吃不了苦。我说我一家十一口人，就剩下一口半了，这一句话收下我了。这时他笑起来，然后又说那是觉悟不高，就知道自己家里死了九口，干革命嘛，那不只是为了一家的冤仇啊。这是多么熟悉的响亮的声音，干革命嘛，就是由于这个崇高的思想，这个每天心里埋藏了巨大仇恨的人，在冬夜深更提醒我盖好被子，那样热心地帮助我捉老鼠，在捉到之后又那么由衷地为我高兴。而他在当年康德时代却是

天连裤子也没有穿的，被康德采可的吉家并腿法令夺去了他的八个姊妹兄弟的性命。为了伟大的理想和事业，这些默默无闻的人埋着头做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史无前例的改造罪犯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他们要遇到千奇百怪甚至令人难忍的，只有具有高度涵养的人才能淡然处置的事情。应付罪犯的无理取闹，冬天给罪犯挑热水洗脸，而他们自己只在洋灰池里洗冷水。罪犯按营养标准吃精米白面，而他们只吃高粱米。这比较起来还算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为了事业而不去计较自己的得失，要在那些曾经把屈辱和灾难放在他们头上的人们面前心平气和地进行着一切必须做的工作，而且是真诚由衷地为这些人的一点微小的进步感到高兴。这是具有何等坚强的信念和高贵品质的人们呢？由于出现了这样的信念和这样的人，因此才有了这样多的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我面前才出现了那么耀眼的光辉。也由于我终于明白了他，而看到了自己的前途，这种光辉对我也就发生了不可比拟的巨大的意义。1958年秋天的一天，我在医务室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老所长被调动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离开我们了。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占据着我的心。这天整个工作时间里，老是在想这一件事儿。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我刚来这里时很怕他，这并不是因为别的，只不过因为他是所长。按旧经验说，这就是犯人命运的主宰者。可是谁料得到，在他的直接主宰之下，人们竟会有这样梦想不到的处境呢？大约每个人都可以回忆起，当我们有谁和所长谈话的时候，尤其是单独接触的时候，特别有一种轻松的感觉。这是在一个爽朗幽默能洞察一切又能回答你心里藏着的问题的人面前的感觉。一听说这样的人离开我们这里了，我就特别自然地想起了那些过去的接触，那些有风趣的谈话。我从回忆中搜索着所长给我最初的教育是从哪一件事情上开始的。最先想起的是我向他坦白那一箱珠宝的事儿。不，还有比这更早的，在这以前他还曾经到我的间房来讲过话。但是这也不是最早的，我又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最早的教育竟是不曾直接见面的一回事儿。在我刚进监狱不多天，把我的一家人调分开来，这大概是没有比这更早的教育措施了。我记得在我和家人分开失魂丧魄地去见所长，向他要求收回成命时，他的脸色冷冷的，毫无表情。虽然他答应了下来，让侄子们仍和我住在一起，但是当第二次分开以后，我想起他的表情和觉出了同犯的暗笑，终于放弃了那个念头。从那时起，我陷入几乎无法穿衣吃饭和提心吊胆的窘境中。但这正是所长对我开的第一个方子，放下皇帝架子，练习独立的生活。假如没有这个方子，我一辈子也不会考虑到如何做人的问题。然后又出现了第二个方子，让甄瑞动员我交出珠宝，把主动权交给我，让我知道体验一下政策是不是对我例外。以后第三、第四以及无数的不知花费在这一个目的上，照他的话说，是让我们学会分析事物的能力，掌握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认识真理。下午我正要学习的时候，被代理所长的副所长金少校召了去。听普杰和妹夫们说，金少校的日文非常好，他原

0: 是专管日本战犯的工作，过去不常和我们一所的人见面。这回召我去是回答我几次的申请的一个问题。我要把我早交出的珠宝由政府正式接收，不要再作为我私人存所的财物。那个存条我早已毁掉了。金所长说，政府批准了我的要求，为了妥当的处理这批文物，叫我给每件东西提供些来历说明。 那些归还人民的珍贵文物，当初是怎样从人民手中转到宫里来的，我很少能说清楚它，因为我过去一向没从文物的角度想过，只不过当作可以换钱的珍宝罢了。我提供的介绍也就仅限于它曾经在哪个帝后手里出现过，它是如何到了我手里，如此而已。记录的工作人员没办法，也只好由我怎么说。 他怎么写？在我一件件的介绍之中，当我拿起了一个水晶球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老所长，耳边又响起了他那句常说的话：“要学会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句话对我说来，也就等于是要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水晶球曾被我用作为祈求好命运的工具，球里面有一粒舍利，是一个大喇嘛送我的。另外还有一个小银盒，里面有个陶土制的菩萨塑像。从伪满时期，这个银盒就挂在我的脖子上，每次我拜佛念经，必先对水晶球磕一阵头。在苏联的五年，每天没有断过这种功课，目的就是为了求得一个好命运。 回国之后不久，这些东西连同树珠全给所方存起来了。今天我又看见了它，不由得想起命运这个问题。在通化大栗子沟日本式的房子里，有一次我听见随身的几个侄子悄悄议论着未来的吉凶祸福。最后谈到生死有命，祸福在天的结论时，引起了我的共鸣，不由得合起手掌说。 倘能托此当前大难，我势必出家当和尚。本来愁眉苦脸的侄子们，倒叫我这一句话惹得咧嘴笑了起来。对于这种犯上的举动，我本要发作一番，随后一想，大家都在听天由命，正在谁也保护不了谁的时候，何必多得罪一个人呢？所以就按下了这股怒气。 在日本人最后导演下扮演了退位这一幕后，我顿然感到人生即一世，安然若标尘。这句古诗对于许许多多的皇帝来说完全恰当。从这时起，我又认为命运是不可琢磨的。回想我过去的半生中，每次卜算命运，我得到的预言总是最好的，而最后的结果总是最糟的。 料想历史上每个倒霉的皇帝，类皆如此。原先恭维话听得最多，最后倒运也倒得最惨。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六月十二号星期五，农历四月二十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毅。今天节目的主题。

0: 八月中旬，
1: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解决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1: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0: 特朗普称，基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米王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雄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刘通瑞发展。

0: 鼓励提振消费是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2: 我要是被税停了，别说两次，3次、4次，都可以再大进取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度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面票。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颖，
3: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码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4: 通过陆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联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5: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本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5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7: 经过今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有望突破2.8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进一步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 是这么个情形。
8: 当年呢，新增贷款的规模多少，并无必然的对应
7: 支持市场经济力度的强弱。
8: 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户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近年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而非宏观。

0: 部专属投鞋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骑象木鱼吹火记忆的风采。观众见雪峰，
1: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2: 甘肃金昌市打造多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加教育、非遗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3: 把瓣剪出来，剪线条看，慢慢的剪着看。
2: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川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3: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2: 如今剪纸练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川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4: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5: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合作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6: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6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本台记者孙武进、杨静、周倩报道。
0: 本地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分类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7: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打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媒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益。
8: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昨天中国之声记者侯乐报道。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试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0: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流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影院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

0: 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伟豆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呢看看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0: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2: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本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瑶报道。
0: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方向快速迭代。
3: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款嫌疑诈骗。以上这10例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0: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3: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0: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的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3: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4: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工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本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5: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6: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5: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7: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物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5: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3: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内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2: 全国新闻的本文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供电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4: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昨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舟山、江南和肇庆。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000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4: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

0: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刘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1: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在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熊、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0: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0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5: 主要最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现在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本届墨西哥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开幕式上。

区别。金刚位在李碧清的证据上方，他们由金刚位司首开纪录，拉尔西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人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国只有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本届世界杯上午的 A 组首轮

0: 的事情。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了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三分之一。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0: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穆鲁埃尔·阿多尔尼12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收到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2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金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流动音频请

0: 挺旗军岗位，不进谏怕喊而已，老实当选，相当殿福多相伴，
1: 盼望总有下个高度等待政府，
2: 是不是有一种全国的感觉？
3: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动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进于始，不要盲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

生活，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民政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召开2026年重点部位杜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座谈会，总结专项行动成效，进一步部署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和安全杜汛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汛前组织开展了重点部位杜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部署北京、河北等16个重点省份，针对位于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河道边的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开展杜汛隐患排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联合民政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派出6个联合专家组赴一线提供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已全部完成。今天，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随着最后一片干混组合梁在百米高空完成精准对位并吊装锁定，重庆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干混组合梁顺利合龙。至此，这座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主体钢结构施工圆满收官，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规则，自9月1号起正式实施。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落实该国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本次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与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目前制裁细则与具体实施范围仍待乌克兰相关部门发布完整官方文件予以明确。当地时间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2020年，波兰与美国签署了一份价值约46亿美元的协议，共采购32架 F-35 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整个交付计划预计在2029年前完成。世界杯快报：受埃博拉疫情影响，经历国内集训取消、转至欧洲集训等调整后，刚果金国家队11号入境美国，时隔52年后再度征战世界杯决赛圈赛场。按照赛程安排，刚果金队在本届世界杯中与葡萄牙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哥伦比亚队一同分在 K 组，并于17号在休斯敦首战葡萄牙队。此刻提示：每年6月正值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野生菌误食、烹饪不当可能导致中毒。专家提醒：不采摘、不购买、不加工、不食用不认识的菌类，尽量不要吃杂菌。烹饪菌子时一定要煮熟、炒透，选择有经营资质的餐馆。食用野生菌后，若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症状，应第一时间到最近的医疗机构就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新闻大爆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媒体的街。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19岁 AI 误判毒蘑菇事件引发关注。那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使用蜘蛛网格数据后，能够一键辨别食物菌与毒蘑菇吗？某超市的一款橙汁黑巧蓝鼠使用代可可汁遭质疑，一字之差，代可可汁和可可汁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当然，在此刻提示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又到了吃菌子的季节。但是呢，面对形色各异的众多品种，不认识它们会怎么办呢？蜘蛛网格数据库来了。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蜘蛛菌森林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森林形态数据库上线发布。有研究部门统计显示，目前全球已知食用菌和药用菌共计2834种，其中食用菌2491种，药用菌899种。然而，每到吃菌子的季节，总是会出现误食毒蘑菇中毒的情况。那么，拿着蜘蛛网格数据库来，就能够一键辨别食用菌和毒蘑菇吗？此外 ，AI 误判蘑菇毒性的相关话题也在时政季节再次引发了关注。那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头上戴帽，腰间系拳，脚上穿鞋的识别口诀，能够帮人们避开哪些种毒蘑菇呢？误食中毒之后，又该怎样急救呢？今天我就来说一说怎么来观察蘑菇。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吴刚。
1: 你好，主持人。
2: 眼下呢，西南地区进入到野生食用菌生长的旺季啊，云南更是被列为野生食用菌王国。这个食用菌的品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每年这个时候呢，都会出现很多，比如说误食毒蘑菇导致中毒的事件。那从实际的调查来看，如果误食中毒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比如说不认识这些是毒蘑菇，还是说因为太认识了、太自信了嘛，所以才会导致误食呢？
1: 我觉得的话，可能您说的不认识或太认识都有可能，因为在野外的话，这野生菌的物种太丰富了，而且有些有毒菌和食用菌它外观形态也非常的相似，所以如果民众只凭他的经验去界定的话，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的。有些是可能他觉得很像，按以前的经验来说的话，他觉得他认识；还有一些是他压根不认识的，他觉得应该没毒，那就把它尝试，所以有可能也导致中毒。
2: 所以说像食用菌它本来就是种类特别的丰富，而且很多的差别其实是很细微很难分辨的，对吧？
1: 是的，有些是可能一些专业人士才能发现它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差别。
2: 所以说最近还有一个热搜，说 AI 识别毒蘑菇翻车导致人中毒，这个事儿也登上了热搜。就不少市民啊，就从外面采回来这个蘑菇之后呢，习惯用自己判断或者是我自己的经验，可能有的时候也觉得不靠谱啊，那我用 AI 来帮忙识图看看，哎，这个东西它能不能食用，这事儿是不是能更加靠谱呢？结果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从专业角度上来看，我们只通过拍照这样的方式来识别菌子，有哪些关键的信息可能会有疏漏呢？
1: 其实我们知道一种蘑菇它的一些鉴别特征啊，它存在于它的不同的部位，比如我们知道一个蘑菇它是伞状的，那它特征有可能在菌在下面，它叫菌褶，或者是它还有它的菌肉，或者还有它菌柄，所以它的特征是聚焦在存在于这些不同的部位。然后还有像说有些我们还要切开看它有没有受伤变色等等，但是这些特征我们如果仅凭一张照片或几张照片的话是没法完全的显示这些特征出来的，所以 AI 去识别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误判，比方说它只找到了其中的一些鉴定特征，但是它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在它照片背后没拍到的那些特征，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模糊的一个匹配，然后给你一个模糊的一个结果，就可能会导致像网上这样的登上热搜的这个毒蘑菇 AI 识别毒蘑菇翻车这种事情。
2: 就是说 AI 本身是不是有幻觉这个事儿我们就不说了哈，就是它可能拍照的这个特定的角度、特定的光线、包括颜色的误差等等，可能都有这个误导 AI 的可能性，让 AI 提供错误答案的可能性啊。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蘑菇它是不是有毒这件事情的时候， 无论是新科技也好，还是现在的所谓 AI 也好，可能都不是那么特别的靠谱，对不对？
1: 对对对，但是镜子还是要谨慎。
2: 对，那目前有没有一种方式说，可以100%的判断这个蘑菇是不是有毒啊？当然，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存在吗？
1: 不可能，没有。从我们专业角度上讲，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因为蘑菇中毒它有不同的类型，那不可能有100%或者说非常准确的方法来鉴定这些不同毒素的这种蘑菇，目前来是没有的。
2: 那我们看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实验研究所最近推出了两款免费的真菌数据库，那这两套数据库的推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民众哪些，比如说在研究院的科普，包括注意预防方面的这种实际问题呢？
1: 我们这两款数据库其实它分为两类，第一类我们叫中国西南大型真菌数据库，它主要是收集了我们西南地区真菌的一个我们叫全息数据，包括它的形态、特征、分布以及它的一个遗传信息等等这些。这个数据库的话，我们是希望把我们西南的力所能及能采购的一些野生菌的它的特征都能够介绍给大家。那我们里面的话可能也会就涉及到有一些非常常见的有毒蘑菇，我们会在这个数据库里面也进行标注。那我们另外一个是有一个三维的，我们叫西南野生菌子自体三维的这个数据库的话，相当于是一个二维数据库的一个补充嘛。因为我们的二维照片呢，它只能看到一面或者说几个面，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图像。但我们通过三维技术，然后成像出一个蘑菇新鲜状态下它360度的一个特征，然后通过一个旋转可以等等这些，可以更加清楚的、清晰的看到这些野生菌的一些细节特征，包括我们有毒蘑菇的一些，当然有时候会科普教的大家的一些那些特征，我们可以通过三维清楚的了解这些特征的一个情况等等。
2: 很专业的研究所，然后呢推出了这种特别专业的那种资源数据库也好，形态数据库也好，像这些，比如说普通市民能够很方便、很零基础的使用吗？
1: 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就是因为有一些民众的话，他对这个没有太多的专业背景。那我们一般在一些常见的或者常吃的一些野生菌的话，我们会把一些俗名，因为一些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它的专业名字叫什么，但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它叫俗名叫什么。像我们就是箭头菌，或者说是我们西南这边还有叫什么奶浆菌啊、青头菌等等这些，用这个俗名进去的话，就能大概知道它这些俗名背后它真正的这个蘑菇长什么样子，它的名字学名叫什么。特征是什么？这样你几乎不需要你太多的一个专业基础，然后直接就可以链接到你想要的那些野生使用点。
2: 但我相信这两个数据库也会面向专业的人士啊，因为它也覆盖了像各种形态啊、生长环境啊、分布区域、毒性、食药用价值等等信息。那这些对于专业的科研人员啊、菌商包括技术从业人员，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库，我们希望是面对的是不同人群，包括专业人士，包括像老百姓，还有相当于的疾控这一块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数据的话，就像对专业人士来讲，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标本的遗传信息，我们叫做 DNA 条形码。那通过专业角度来讲的话，使用人可以通过他获取的他所采集的 DNA 或者说他标本的那份标本的遗传信息，通过我们数据库的一个比对，他能够较准确的确定他这份标本的遗传信息或者 DNA 序列它跟我们数据库哪条序列是一样的，然后它就可以链接到这个记忆背后对应的物种或者它的标本是什么样的，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匹配，然后来对物种进行一个准确的界定以及一些可能新的物种的一个发现。那对疾控这一块的，他们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它那个毒菌，我们毒菌这一块的话，一个我们在这里面把那个我们能收集到的一些毒菌的一些形态分布那些信息都写在里头了，而且我们也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有一些科普宣传的一些信息也放在了这个数据库里头，让这个不管是疾控还是说一些老百姓对这个毒菌这块的认识是能有更好的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掌握嘛。对于我们这个三维数据库的话，大家都知道，因为三维嘛，它能够更直观的展示这个蘑菇的形态，就像我刚才提的，就是它可以看到蘑菇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特征。当你在二维的数据里面看不到一些特征的时候，你可以补充。

0: 回到我们三维的数据库里面去看，这个模糊，那真的一些细节跟其他模糊的细节之间的区别是在哪？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两个数据库的话，你就可以更为清楚或者更准确的去把握这个模糊的一个鉴定，或者是它的一个形态的把握。
1: 之所以存在误食的风险嘛，就是把不能吃的当做能吃的了。就很多
0: 对。
1: 野外的这种有毒的蘑菇、剧毒的蘑菇，它跟可食用的蘑菇有的时候外形是很相似的啊，俗称孪生菌。就有没有一些典型案例可以举例说明啊？如果遇到了它们，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好的，这肯定有的，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中毒的事件发生。
1: 是，
0: 对，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大家就是毒蘑菇呢，大家都非常熟知的这个鹅膏菌。鹅膏菌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类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味的一个叫，在我们西南这块叫黄螺伞的，叫成学名的话叫橙红鹅膏。但是它的话，它颜色是橙红或者橙黄色的，然后有菌盖、有菌柄、有菌环、有菌托，就是这些特征很齐全。它颜色也很鲜艳，但是跟它非常像的，非专业人士很难区分的一个物种，就是剧毒的一个鹅膏，叫黄盖鹅膏。它的形态特征跟美味的这个黄螺伞或者叫橙红鹅膏的，它颜色上面也很像，然后它的形态特征，它有特征，它那边也有，只是说在一些细微的上面，像是它颈环的位置、颈托的形态以及颈褶的那个形态等等这些细节上面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这个对老百姓来讲是非常难区别的，所以很多情况下这种鹅膏中毒的话，就是因为区分不开这种剧毒和可食的这一个特征所导致的这种中毒，甚至有一些致命。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呢，就是。你不管它能不能吃，刚才说的这个有菌环、有菌托、有菌柄、菌盖这个的，你就别吃了，因为你吃了有毒的，你能吃的也别吃了。
1: 不要冒险啊！
0: 对，因为一般来说，你可以冒险，有时候你只有一次机会冒险，冒险就致命了。
1: 对，这个代价太大了哈。所
0: 对。
1: 以您刚才也介绍到鹅膏菌的一个特征啊，就是颜色特别的鲜艳。哎，我听说民间其实也有一个流传特别广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颜色很鲜艳的蘑菇一般都是有毒的。你看这个长相特别朴素的这种蘑菇，哎，它一般就没有毒。所以这个说法它科学吗？
0: 误导了很多，就他以前流传的说红闪闪、白杆杆那个，对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因为蘑菇的颜色和蘑菇的毒素之间，它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就我举就简单这么可以去理解，就是我们鲜艳的颜色对于这个物种来讲，它有可能在自然界它是为了去吸引，但是蘑菇来讲，它可能是吸引动物来吃它，然后可以帮它传播孢子来繁殖啊等等。但对于蘑菇产生毒素，它肯定在自然界中，它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防御机制，就是它要避免或者说保护它不被其他它不喜欢的动物来吃。所以它其实它们在自然界的作用不一样，所以它们之间是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所以就是鲜艳的蘑菇有毒而无毒都没关系。比如我们刚才前面提的这个黄螺伞，黄螺伞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鲜艳的，非常漂亮，就是橙红色和橙黄色的，但是它是一个美味的。而我们在西南这一块中毒致命导致概率最大的一个那个蘑菇，就是白螺伞，就是致命鹅膏这一些的，它是纯白色的，就是长一个非常非常朴素的白色的，就是人畜无害的感觉。但它是剧毒的，基本上有时候一躲就可以致命。如果你治疗不及时的话。
1: 另外还有一些辨别的方式，您帮我听，看看是不是。

0: 如果这个有毒的蘑菇呢，它受伤的话，它会变蓝色，流汁液啊，就这样的这个蘑菇就会有毒的。就这些鉴别方法有科学性吗？
1: 从我角度看，我觉得也没有。因为那个就是说，这个毒素有毒的毒素，这个、有毒的蘑菇的毒素是大概率是不会跟你像您说的银针、大蒜、大米这些形成，因为将来会有时候会说它会变色啊等等。我们试过也没有，然后确实也不会。我们试过那些毒素跟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反应，而且您说的这个受伤变色流汁液的这个，其实这更加也会误导。就像我们在西南的话，很多人喜欢吃的这个奶浆菌叫多汁乳乌的这个。它就受伤会变色，然后会流出非常诱人的那种乳白色的一些汁液。那它呢是一个非常美味的，在云南这一块或者在西南这一块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美味的一个野生菌。所以这种传统的这些您说的这些都不可靠。
0: 都不行哈。那从这个采摘的角度上来看，就是有一些采蘑菇的经验之谈吧，就是说收蘑菇这个地方，如果在上面收虫了或者是收蛆的，这个蘑菇就没有毒，因为像那个昆虫啊、小动物啊都吃这个蘑菇，所以就相对就比较安全的，人类吃这个也没问题。这个事儿是为什么？
1: 也不对
0: 啊，
1: 就从我们野外采集观察到了一个，就是像说我们吃的那不是那个我们采说的那个剧毒的鹅膏那一类的，它其实很多昆虫的它幼虫啊，它其实会生长在它的那个组织里头。并且它的蘑菇的组织只完成它的一个生活史等等这些，其实对于一些昆虫来讲，那些蘑菇对它来讲可能它就是无毒的。那对人类来说的这些动物，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观察过，就是即使哺乳动物之间它也有区别。你是有时候老鼠吃了它不会死，但人吃了它就致命。有些蘑菇它就这样，就是哺乳这么近缘的一些生物，它都有差别。所以说您说的这生虫生蛆有毒，它这个是也是完全没有相关的一个证据支持的。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们这么理解，不同的物种对什么是美味的，什么是有毒的，
1: 对，
0: 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吸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互相作为参考。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朋友会觉得，就比如说还是采摘蘑菇，我去年同样的这个地方，就是这儿。我采摘这个蘑菇没问题，是能吃的。所以今年你们在这儿还长的是这个蘑菇，我继续采都没问题。这个事情是对的吗？
1: 这要区别看，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常年就在同一个，就像他是村子里头的，就在他家门口吃的，就像说他的像东北那边小地的蘑菇那个蒸蘑等等，他能够完全鉴定到的，那可能是安全的，但是有一定的风险。除非就是有时候他不是非常的认识蘑菇，然后会觉得长得像的。他就觉得没毒，因为同一个地点，他有的时候像我们有时候他们或者我们有一个叫葵花伞的，他那个东西就很像就像小鱼炖蘑菇的那个蒸蘑的东西，但是它是致命的，就是如果你它只要你其他特征上面少了一个碳少了一个特征的话，它有可能就混淆之后就有可能出现这个。在同一个地点，他觉得采到了同一个蘑菇，它其实采的是不同的蘑菇，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有时候是不同的，在一个地方不同的时间它产生不同的蘑菇，然后同一个地点它有一些有毒的蘑菇又跟食用菌又长得很像。
0: 对，
1: 所以其实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风险是在的，所以一个建议就是你除非是非常的蘑菇，否则的话你就不要轻易去尝试。
0: 我看科研团队推荐了一句食物口诀嘛，就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用这个方法，用这口诀来识别高危的毒蘑菇。所以这个口诀它就头上腰间包括脚上穿这个，这分别对应蘑菇的什么结构呢？是
1: 对的，这个口诀是我的团队组长是杨志良老师，他总结出来，通过他几十年的这个一个经验总结出来的。他呢其实主要是针对蘑菇里面叫做剧毒鹅膏的这一类的一个特征的一个总结。头上戴帽就相当于它是蘑菇，它是伞状的，所以它有一个盖盖叫伞帽，就是我们专业一点的话它叫颈盖，它有个颈盖。然后腰间系裙的话就相当于它腰就其实就是一个菌柄，伞下面的那个把子，那菌柄上面长了一个我们叫菌环的一个结构，它会挂得像裙子一样。然后脚上穿鞋或者穿靴的话，就是相当于它的菌柄的基部它有一个像我们雨靴或者这个桶状的一个托的一个结构，就是要有菌盖、菌环、菌托，有这种结构的蘑菇大概率很多是这种剧毒鹅膏这一类的，所以这一类的话坚决就是不能吃了。
0: 明白了，那这个口诀可以作为一个通用的辨别的标准呢？比如说有没有不具备这些特征但是依然含有剧毒的蘑菇？
1: 能作为一个通用鉴定标准，它、
0: 嗯、
1: 它只针对剧毒蘑菇是适用的。
0: 嗯，
1: 然后对于其他剧毒蘑菇，其实也有一些是没有这个特征的，比如我们大家可能也有一些熟知或者了解过的，就叫导致恒温肌溶解剧毒的亚细籽红菇，
0: 嗯，
1: 它就没有菌环，也没有颈突，就没有这些刚才说的那个腰间肌群脚上穿鞋的这个特征，但是它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导致恒温肌溶解的剧毒蘑菇。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普遍来讲，就是但是如果你能够掌握头上戴帽、腰间肌群脚上穿鞋的这个口诀的话，你可以避免吃到70-80%的剧毒蘑菇，也就是你保命的这一块还是很有用的。
0: 是关于这个蘑菇去毒的方法哈，说烹饪有没有这样技术很重要？比如说像高温把它煮熟了，然后呢多放油盐，说就没有破坏蘑菇的毒素。常规的蒸煮啊、爆炒啊等等烹饪方式，它能够分解蘑菇当中的致命的毒素吗？
1: 对致命的这些毒素来讲，我们目前发现。

0: 绝大部分的致命的毒素是不能够被高温或者放一些多的油啊或者盐破坏的。那有一些像有一些肠胃型的一些毒素，它确实可以通过高温和爆炒、蒸煮等等这些可以去除。但是对致命的这些毒素的话，它即使用高压锅压也压不破坏，破坏不了它的一个毒素的一个化学结构。对。
1: 那如果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通用的方法，我们总结一下哈，就哪些情况这萝卜我们绝对不要采摘啊，绝对不要吃，咱们这样的方法。
0: 我只能说，就是你大家不认识、没把握的菌子，坚决不吃，这绝对是一个金标菜。对于我们来，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目前的话是没有一个通用的，从形态上面去跟大家一个统一成一个100%能够界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是没有。
1: 这个毒蘑菇都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
0: 目前的话，毒蘑菇中毒大概可能可以分为8大类左右，从我们剧毒的这些导致肝损害、肾损害、肝分泌溶解、溶血型的这些，那也有一些像神经精神型的，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见小人人的这种，置换的一个症状，还有导致会攻过敏的，还有胃肠炎型的，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类型，就是归不到这里面的，就像以前也西南或云南这边叫做小白菌的这个过敏炎型导致猝死的这个一些症状等等这些。
1: 最严重还是致命的一个风险啊，所以一定要重视。
0: 对。
1: 那万一不慎误食了可疾病，是不是突然自己就觉得不舒服了、恶心、呕吐啊，或者腹泻这样的著名症状，那第一时间我们要做哪些应急的处理呢？
0: 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催吐。加上你把东西吐出来的话，它的毒素在体内的话，还留的东西就不多，所以它中毒症状就会更轻。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催吐。那但是就是催吐完之后，如果您觉得确实还有，而且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真觉得中毒，还是去医院，不要只是催吐，因为有可能会耽误他的一个黄金治疗期，特别是那些导致肝损、肾损、肝分泌溶解这些的话，它有一个救治黄金期，不能超过这个黄金。超过黄金期的话，有可能他救回来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1: 那所以在就医的时候，最好向医生提供哪些关键的信息呢？
0: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在吃菌子之前多拍几张新鲜时候的这个菌子这个照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对于中毒来讲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刚才跟您说，它有一个救治的一个黄金期，如果通过一些常规的手段去做这样的测序啊等等这些，它可能也要个2、3天或者干嘛的。那如果你有几张这个新鲜的指示体照片的话，或者蘑菇照片的话，通过我们这些稍微专业一点的人士来看这个照片呢，我就大概知道它会可能导致哪些中毒。所以我们其实跟医院、跟疾控，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网络沟通。就像说，有一个人中毒了，那这个人如果把一个新鲜蘑菇的照片拍过来的话，那医院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或者疾控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通过专业的判断，快速的反应给医院说，这个是一个鹅膏中毒，或者说它是一个导致肝损的一个中毒的一个剧毒鹅膏。那医院的话，它就会对症，对肝损这一块，它如何去救治，就通过我们这些快速的鉴定，然后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出一个治疗的方案，然后可以在及时的这个来救治这个致命中毒的这个病人。
1: 所以呢，像很多很负责任的这个餐馆，它首先这个蘑菇不加热到一定的时间，它首先不让你冻坏的。其次呢，就是人家会留样的哈，每一锅每一个这个食材人家会留样，就万一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这些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参考，对不对？
0: 是的。
1: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王老师，原来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看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两款这个真菌数据库，有没有这么一个担心，就是那就有没有拿着咱们这个数据库，然后去比对蘑菇，然后万一到时候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0: 我们在这两个数据库的最抬头都提了，写了一个提醒，就是大家不要用这两个数据库去鉴定有毒和无毒蘑菇。我们这两个数据库的目的是向大家宣传或者科普我们西南或者我们中国的野生菌的一个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它丰富的物种形态，就是让大家认识野生菌而已，不是为了让大家去认识有毒和无毒。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数据库前面最开始都做了这样的一个声明，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数据库不是用来判定有毒和无毒蘑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1: 这就明白了。好的，那我们也谢谢吴刚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又到了石菌季，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发布。数据库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众从形态、生境、分布、食用、药用性包括毒性上去鉴别野生菌，助力毒蘑菇识别和中毒的预防科普。但是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并不是让大家把数据库当作是攻略啊，拿着它去一键辨别蘑菇有没有毒，能不能吃，这是不行的。其实呢，不少朋友爱吃野生菌，为的就是一口鲜。那么养殖的蘑菇做不到一样的鲜吗？采挖可能会把某种野生菌采到灭绝吗？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杨柱良研究员，你好。
5: 你好。
4: 嗯，野生菌的这个毒啊，它大概有多少种
5: 啊？野生菌其实因为它在自然环境当中生成，所以它的过体里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我们说的次生代谢产物。
4: 嗯，
5: 这些代谢产物的话可能对人是有毒的，人是误食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那有些的话可能对人或对其他的动物也都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些毒素的话是对人有毒，但是对其他的比如说是蜗牛、小动物、昆虫它是无毒的，这是很复杂的。但是呢，有毒的蘑菇经过过去的大量的研究，在我们国家一般来说把它分成八大类，就是根据所含的蘑菇的这个毒素以及人误食吃了以后所导致的这种症状，这两个因素，一个是毒素的成分，一个是症状，那么把这个分成八大类。八大类的话就意味着不是只有八大毒素，其实这里面恐怕有很多很多的毒素的。它比如说是还有一种光敏性的毒素，这种毒素的话有一种蘑菇很像木耳的，很像黑木耳的，它误食了以后呢，只要见到光，比如说你衣服穿了以后盖起来，但是呢你的脖子、你的脸、你的手见到光以后，那它就会起泡，产生疱疹，那这就叫做光敏性毒素引起来的，只要见到光这个毒素就反应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它会导致溶血的，比如说是有些我们说的芦花碱，它会导致溶血的，会血尿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里面含有特殊的一些毒素进入人体以后所产生的这种反应，它带来的差异是不同的，所以它有八大类。另外一个类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是肌肉溶解性的，你就是说你吃完了以后它都会把这个人的肌肉让溶解了以后让它没有收缩力，比如说心脏没有收缩力，你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人心脏没有收缩力的时候，那就很难实现心脏的跳动，
4: 对，
5: 血液的循环，那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就会被憋死掉的。致幻类的毒素的话其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这个芥属星，其实它就是里面含有一种致幻类的毒素，那它吃了以后这类致幻类的毒素进入大脑以后就会产生些幻觉，那这个幻觉的话会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他会看到不同东西，甚至同一个人他不同的年份吃了中毒以后他看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的，可以说真是光怪离奇的。
4: 本质上其实他们都算作是神经毒素，对吧？都能够
5: 对
4: 人。
5: 本质上都是神经毒素。
4: 现在其实我们偶尔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又发现了一种大型的真菌的新物种哈。那像这样的新种，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鉴定判断？它到底首先啊，可不可以食用，或者是有没有毒哈？
5: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说实话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说，他会做出判断的。比如说，你新发表的一个新的物种， 那么这个新的物种，它会判断它有没有毒，怎么判断呢？因为它可以看这个新的物种跟已知的其他的物种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一般说来，具有亲缘关系的这些物种之间，它们所包含的这种内含物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物种，如果说它是跟极毒的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很可能它也是极毒的。如果这个新的物种它跟一个可以吃的那个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么这个物种也很可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出一些科学上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可靠的。
6: 大家之所以对蘑菇这么的关注哈，看看它有没有毒，然后呢，包括它的味道怎么样，是这个干了也好啊，还是这个新鲜的也好啊，其实大家是比较喜欢蘑菇的那种特殊的风味儿，包括比如说它的这个谷氨酸、鸟苷酸，包括肌苷酸的这个味道哈，有的朋友会形容吃蘑菇的时候会感觉有一种像吃肉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些风味物质在其中起作用，对吗？
5: 是的，这种就是它的风味物质，特别是一些鲜味的物质，在起作用。而且这种鲜味的物质还不是一种物质，所以的话，它就会让人感觉到舌尖上感觉到，这个味道特别的不一样。比如说，因为它含有这个游离的氨基酸，它含有肌苷酸、鸟苷酸，它含有这个新鲜的肽类物质，多种物质共同作用，才会有这种奇妙的这种蘑菇的新鲜味道的。
6: 大家呢喜欢这种野生的啊，新鲜采摘的这个蘑菇，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野生的蘑菇应该比人工培育的这个蘑菇味道要更好。那事实上是这样吗？
5: 这个其实是对于少数蘑菇确实如此。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香菇哈，如果你在野外采摘的香菇，新鲜的香菇那是很香的，这个我们可能人工栽培的可能就不会有那么香。但是大多数的人工栽培的蘑菇未必就比野外采集到的差。比如说羊肚菌，其实现在的野生的和栽培的其实味道是差不多的。还有的我们老是会说栽培的蘑菇不如这个野生的好，其实有些时候可能是一种主观判断。栽培的蘑菇它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控制，比如说它可以控制这个重金属不超标，
6: 对，
5: 它可以控制这个病虫害减少等等，这些是在野外野生的蘑菇不可以做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灵芝作为一种中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我们在野外采集的，那你可以看得到有霉点、有长霉的、有什么虫吃的、有什么什么腐败的等等都有。但是你在人工栽培的时候，那这些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可以排除，所以它的质量应该说比野外的好得多。
6: 野生的这种蘑菇应该说它的多样性可能会更丰富一些，但是呢，与此同时它面对的环境的复杂度也更高，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对于吃的东西啊，我们要求这个食品安全这个方面的东西来说，人工栽培的蘑菇可能相对来讲可控性就更高了啊，也更符合我们
5: 的。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6: 对吧？
5: 我确确实实完全同意那个观点，就是人工栽培的时候，很多因素是可以控的，
6: 对，
5: 所以的话，应该来说更安全，要比野生的更安全。
6: 那在这个培育食用菌的方面，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比如说，也让它向野生菌这个方向靠拢靠拢，让它的这个味道也变得更加丰富一些呢？
5: 其实这个相对来说，现在的话，应该说对于可以栽培的食用菌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说，其实有一点，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有些时候了嘛，人工栽培的其实味道很不错的，但是呢，有的可能是在销售之前，如果说我们在销售的头一个晚上，如果一喷水的话，那这个味道就淡了，就不好吃了。所以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他是需要高质量的产品。但是生产者的话也需要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然后在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做得到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在消费的头天晚上不要喷水的话，那这个口感一下子就提起来。
6: 现在售卖的一些菌菇包啊，包括有一些是让人观察这个蘑菇怎么生长的，有点像实验套装这种感觉的哈。那这些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它们安全吗？它们能吃吗？
5: 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一般说来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买的菌菇包 比如说你买的菌固包是致癌的，

0: 环境，哎，它就很容易就能长出来这么一种东西。所以有没有那种算是濒危或者是稀缺的这种品种呢？
1: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用个浸包就可以把这个蘑菇种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蘑菇的成长很容易，但是在自然界中其实可能不是这么样子的，有些蘑菇的话可能比较常见，有些蘑菇的话它可能不是那么常见的，是非常稀有的、稀少的，所以的话实际上有些蘑菇的话我们也说是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这种一种状态，所以好多蘑菇其实通过在人类活动当中可能会逐渐被灭绝掉的。
0: 这个东西也是看品种，对吧？有一些品种真的也是面临灭绝的风险。
1: 是的，所以不同的蘑菇是不一样的，有的蘑菇的话它真的是比较常见，在自然界里面是很多的，但是有的蘑菇可不是这样的。有多种情况，有一种情况的话是它自身生存年龄比较长，比如说它演化到了现今这个阶段以后，在地球这个历史时期一直生存到现在，看现在这个环境它不能生存了，所以它就要灭绝，这是一种生物演化的这种规律哈，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最常见的，就是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是快菌，你这些采集，因为采集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以后，就会对我们说对锦丝产生影响，就会对成熟的后代产生影响。它甚至成熟的后代都没有，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下面后一代的生存可能都没机会，那这样逐渐的我们周而复始的这样处理的话，结果这个物种可能就会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
0: 这个物种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采掘或者是比如说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导致它灭绝吗？
1: 对，其实在国内外已经做过相关的一些评估工作的，比如在我们国家其实都联合做了对这个真菌做了一些评估，有其中有一种的话可能已经是灭绝了的，也就是说会家们在以前发现这个物种的地方及其周围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都没有发现这个物种，所以呢大家就推测这个物种可能已经消亡掉了，灭绝了。
0: 所以整个这个物种其实还是面临一些系统性的这个风险呢，包括比如说像整个大的气候这方面的问题，环境的这个问题。
1: 对，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全球变化，特别是这个气候变暖，那就会导致有些真菌它在环境当中它可能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灭绝掉，这些是会发生的。
0: 所以这也就提醒我们，如果在野外啊真的看到一只特别好看的蘑菇哈，不管它能不能吃，别随便的挖，没准它是一个值得我们保护的这么一个品种呢。
1: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有些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你见到它就是一次，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一二十年没机会见到的，它的可能20年前30年前见到过一次，到现在你再没有见到第二次，所以有些物种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那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就是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其实自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把它的孢子传播出去，为后代继续生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它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没散布孢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破坏了，或者我们把它拿走掉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它后代的繁衍。
0: 对，
1: 现在作为真菌研究人员的话都在国内外都有这方面的措施的，首先措施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哪些真菌是处于濒临灭绝的或者受威胁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些真菌的话需要重点保护，因为没必要把所有的真菌都拿来保护，只有这些真菌要重点保护，那在重点保护的时候可能就会设置相应的，比如我们国家有保护区专门去保护特定的一种真菌，但是呢也有些保护区呢它在保护动物植物的同时它也可以就把这些真菌也保护起来。
0: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有着特殊意义的濒危的保护的

0: 物种之外，蘑菇在整个我们的生态系统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啊？
1: 蘑菇在生态系统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实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的。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植物在生态系统当中非常重要。我们有些动物，特别是一些顶级动物，食物链上的顶级，那些动物，比如老虎，它们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会非常重要。但实际上，生态系统要能够稳定，要能够平衡的发展，且呢，真菌基本上做不到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讲，真菌是一个分解者，或者是还原者，植物是一个生产者。我们大家都知道，植物通过固定二氧化碳就会产生碳水化合物，那这碳水化合物就会供消费者动物来使用。那动物、植物所产生的垃圾，比如说把植物的枯枝落叶、动物的残体等等，如果没有真菌来给它分解掉的话，那地球上现在不知道待了多厚的这些残疾了。真菌就是个清道夫，它就可以默默无闻的把这些动植物的残疾把它分解掉，实现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流通。这恰恰是真菌在生态系统当中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个角色是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
0: 它是大自然的分解者，而且某种意义上，它跟植物之间是一种很好的共生关系，对吧？
1: 对对对，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分解者的这个角色的话，它跟植物很多植物形成这种共生关系，可以说是互通有无。相得益彰的，他们真是这样的话，才使得一个森林能够健康的发育、健康的成长。没有真菌的话，特别是很多没有这种内生、外生菌根真菌的话，可能好多树苗都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可能在森林当中逐渐就会被消退掉的。所以真菌在这个当中，为植物的生长也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些矿物质、水分和营养的。
0: 所以别小看这一朵朵的这个小蘑菇啊，它在维护我们的大的生态循环，还有包括一片森林、一片土地的土壤健康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呢。
1: 是的，它发挥着这个作用的话，是其他的生物不可以替代的。
0: 现在我们对这种大型真菌啊，还有没有一些所谓未解之谜？以及如果我们要去研究这个真菌这样的生这种，比如说它的整个的生态也好，或者是它整个的生境也好，我们有没有一些研究的前沿方向呢？
1: 其实研究真菌的研究跟动物的研究、植物的研究相比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的空白没有去做的。比如说真菌跟动物跟植物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就是现在研究的一些前沿。要明白他们三者在生态系统当中的关系、相互作用，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态学研究的一个前沿。当中的话还有很多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的，还不了解的。
0: 这其实就是主要他们的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对吧？
1: 对，有些关系的话是非常微妙的，比如说这个真菌跟一些昆虫之间的关系，甚至真菌在植物传统当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等等，这些以前是未曾想到的，但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发现，他们之间这种关系非常微妙，同时也非常复杂。
0: 好的，那就这些未解之谜，我们也期待啊，有朝一日能够解开，为我们打开真菌这个小小世界的一扇大门。我们也谢谢杨柱良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谢谢大家，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聚焦和食品健康相关的话题，来说一说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哎，就差一个字儿，二者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近日，某超市品牌的一款纯脂黑巧麻薯遭到了消费者的质疑。该产品宣传为纯脂巧克力，然而却被发现实际配料当中使用了代可可脂。还有一些消费者反馈称，食用之后出现了腹胀、肠胃不适等症状。根据国家标准的规定，代可可脂添加量超过5%的产品不能直接称为巧克力，而应该明确标示为代可可脂巧克力。那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究竟差别有多大？代可可脂一定含反式脂肪酸吗？靠口感能够分清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产品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在原料工艺上的区别在哪儿呢？
4: 巧克力它本身的最重要的这个来源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可可脂。所以呢，可可脂提炼出来的这种天然这种植物的脂肪呢，是我们巧克力的最重要的一个原料。而你从名字上来说叫代可可脂，一定是它代替了这种可可脂。那么它的目的可能会来增加它的香味啊，降低它的成本。但是代可可脂基本上可能完全或者很少含有我们的可可脂，所以这是两个不太相同的一个成分。从这核心的定义上来说，你要是卖巧克力或者正宗的巧克力，应该是可可豆压榨出来提炼出来天然的植物的脂肪，叫我们叫可可脂。它本身的主要的这个成分上面是饱和脂肪为主的，它正常的食用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来自于氢化植物油或者棕榈油这种人工的油脂呢，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反式脂肪酸其实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认为它会升高我们的这种坏的胆固醇，尤其是长期过量以后对心血管的负担是增加的。因此的话呢，从我们的医学或者健康的角度上来说，两者给我们人体带来的益处或者有害的地方可能还是不完全相同的。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可可脂本身它的这种熔点比较低，而且和我们人体的体温是相比较接近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好的巧克力啊，尤其可可脂含量高的话呢，它这种丝滑程度其实比较好。而反过来说呢，代可可脂呢，它本身的这个熔点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口感上相对来说呢，其实也并不是的特别的好吃。
3: 代可可脂会导致胃肠不适、胀气吗？
4: 这个胀气和不舒服可能和油脂的含量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其实一般来说，我们的巧克力，因为每一个人对这种油脂的这种消化的程度啊，可能不完全相同，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吃巧克力，你的胃肠道就会一定会舒服。那么还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油脂的含量高不高的问题。太多了的话呢，其实它不太容易融化嘛，所以可能你吃完以后胃肠道过量以后呢，可能还是有些不舒服。还有个问题呢，有些人可能在吃这些东西，所谓的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的过程当中，他更多的只吃这一种产品，其他的吃的很少，长期的大剂量的话，对肠道的菌群可能会有些影响，也会出现你的这种胃肠道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3: 代可可脂是不是就是反式脂肪酸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4: 代可可脂和反式脂肪酸之间啊，其实我认为啊，不是一个等同的关系。我们以前讲的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的话呢，它是一个油脂经过了氢化以后产生的一个副产物。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大部分是我们人造出来的，就是人造的油脂的，所以呢，两者之间是不能够划等号的。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可可脂，包括天然的可可脂，它是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反式脂肪酸呢，其实也要注意，国家叫零反式脂肪酸，很多商品当中，大家知道所谓的零，包括零蔗糖，对吧？零糖、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我们是指的100克的成品或100克的液体，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小于0.3克，那国家就可以标为零反式脂肪酸。但是一定要强调，它并不是绝对的零含量，仍然是有0.3以下的，所以呢，吃多了仍然也是会产生有些问题的。所以呢，其实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不代表它就是没有，只不过它的量是小的。国家的要求当中，代可可脂比如说超过5%，严禁只写巧克力的，必须写代可可脂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我还是讲的，就是你买任何商品的时候，对于老百姓来说，第一就是还是反复的强调，看你买的这个东西它的配料表，就是那个商品名是什么，到底是巧克力黑巧克力还是牛奶巧克力，还是写的 代可可脂巧克力，第二的话要看配料表，靠到最前面的尽量不要出现一个袋子或者氢化植物油啊、氢化棕榈油那些东西。那么第三个的话呢，还是反复的强调了，在巧克力当中除了可可脂的成分以外，我们需要的是配料当中没有氢化油的、没有带可可脂的仿生脂肪酸，或者这个仿生脂肪酸的量是零的，这样的话呢你买到的巧克力就是有营养的，其他的有害成分含量极低的，你吃起来口感也会比较好的一个。
3: 靠口感能够准确区分两种巧克力吗？
4: 靠口感的绝大部分人我觉得是做不到标准的口感的，比如说你是做一个巧克力的这个鉴定师，哎，对吧，那你想老百姓是做不到，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的，我觉得不要用口感来鉴定，也不要借助于价格来判定。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配料表是最重要的，第二，配料表的接下来的营养成分表，包括碳水，包括脂肪，包括零仿生脂肪酸，包括强调的食品当中的钠，太高的也不行。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

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三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是印度外交部继十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印度外交部十二号在声明中说，印方就美方持续攻击载有印度船员的商船，并导致印度船员死亡提出强烈抗议，就美方对民用船只使用致命武力再次表达深切忧虑，指出这类行为不可接受。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本周以来，已有三艘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只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海域发生事故，其中两艘确认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厦门举办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海峡论坛青年交流板块开展十五场交流活动，举办电商、篮球、新媒体创作等竞技赛事，开展教育交流、音乐舞蹈等互动，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创造良好条件，为台青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提供更多机会、更大舞台。据伊朗方面十二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一些外国媒体声称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计划于本周日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当地时间十二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创新性地设置了三场独立开幕式，分别在各自东道主首场小组赛前举行。美国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明天7:30在洛杉矶体育场上演，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30多伦多体育场将上演属于加拿大的开幕式。此外，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上午9点，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新疆东部、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盼望着世界杯终于来了。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收听决胜时刻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家伙有没有熬夜，美加墨世界杯终于开始了，主办国之一墨西哥的开幕式以及 A 组首轮的两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大幕开启的又一届世界杯赛。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会为大家准备一些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可，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昨天晚上您肯定是熬夜了对吧？
1: 对，
0: 这看完了这个世界杯的开幕式，看完了世界杯的这个揭幕战，上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感受？
1: 与众不同的感受就是我今天刚刚听到一个新词儿，叫做2026世界杯开门红。
0: 这个 K
1: 开门红。
0: 我以为里面有什么谐音梗啊。
1: 有，不是谐音梗，但是呢一般我们说开门红，其实说这届世界杯我们看揭幕战打得还是不错的
0: 啊。您说的
1: 是红牌，但是呢由于有三张红牌的出现，所以这个开门红这个红字不用谐音梗就直接扣上了开幕式的这个最大的一个，不能说叫亮点，但是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4年之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和8年之前的俄罗斯世界杯啊，两届世界杯，每一届世界杯全部比赛64场完成之后，只出了4张红牌。但是没想到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的这场揭幕战中，一场比赛居然是出了3张红牌。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把这个红牌这个数量啊，亮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看今天比赛完之后啊，无论是哪一家新闻媒体机构，都在重点解读这3张红牌背后意味着什么啊。我觉得首先就是说到这3张红牌是非比寻常的，这是这个百年历史的世界杯开幕式上第一次出现了揭幕战上有3张红牌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这场比赛是来自巴西的这个裁判团队啊。那么巴西裁判团队，我们知道每一次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是国际足联特意安排的人选，并且跟人选有一个非常密切的沟通，就是要为这一届世界杯通过这第一场比赛的判罚标准立一个标尺，
0: 第一个调子啊。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扩军之后，从64场扩充到104场，那么第一场完了以后，等于给后面的103场立一个标杆，就要这么判罚。因为这个3张红牌之中，我们看有一张是叫掌掴对手，对吧？当时的主裁判并没有发现，而是被 VAR。视频助理裁判发现之后，那么提醒了主裁判，主裁判看完视频之后啊，直接就是红牌罚下啊。而且呢我们看了现场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安排，以前是没有的，以前看完视频找到这个犯规的队员直接出红牌就完了，现在不是，现在要站在场边面对全场这个所有的8万名观众，然后呢用他那个很糟糕的英语说了他为什么出红牌。
0: 是，今天我看有这个互联网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特别有一些网友朋友们把那个主裁判的那段录下来，然后说大家来听听看，你能把他每一个词儿听清楚，到底念的是什么？还真有人一个词儿一个字儿给他敲出来说，这你完整的念下来，其实他说的还是很明白的。
1: 是，说的很明白，就是语音那么不太。
0: 当时听确实听不太明白，到底在说啥？
1: 因为南非你知道他的这个官方语言就是英语啊，所以这些南非队员都是懂英语的，所以我们看站在旁边的所有的南非球员都是一脸懵登的去看着这主裁判，你在说什么呢？这基本上没听懂，但是最后那个 red card。那个是听出来了啊，
0: 他当时裁判那个桑帕约那位主裁判当时犹豫在哪儿呢？谁是犯规的那个人？几号队员那个名字他当时想不起来了，所以最后他用了一个英文的词 defender， 就是那个防守者。他想了半天，顿挫了半天，他说那个防守者击打了对方的脸部，就那个防守者确实第一下听我也有点懵，他说的到底是
1: 谁
0: 犯规？
1: 你以为是那个球员的名字呢？
0: 对，我说没有叫这个名儿的呀。
1: 其实啊，我觉得这届世界杯上关于视频助理裁判的职责也在不断扩大，其中就包括如果主裁判判罚罚错了人的话，也归场外的视频。

0: 视频助理裁判来予以甄别，然后通过耳麦告诉主裁判你这个罚错了人了，这是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内。所以他最后虽然用了一个犯规者在来代替那位真正被罚下的那个叫兹瓦内啊，那个队员的名字，
1: 83分钟南非队的那位，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但是实际上他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就是冲着他而来的，所以他这个主裁判巴西人啊，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活的，灵机应变啊，名字我记不清了，我也记肯定是我也不知道是吧？但是我可以用一个犯规者啊来作为代称，大家也都很清楚。
1: 嗯，这是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给您留下的印象。如果有关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应该能看到李老师背后啊，我们准备的这个 PPT 画面，这是昨天开幕式现场的这画面，有中国元素对吧？有那个玩偶的元素等等，就是这个开幕式。
0: 嗯，
1: 我们都说这届世界杯与众不同，因为有三个开幕式，
0: 是
1: 吧？美国要办一个，墨西哥要办一个，加拿大要办一个。
0: 是，
1: 昨天第一站是在墨西哥城，在阿斯台克球场，这个传奇般的球场，70年。86年，两代球王都在这儿加冕。
0: 对，
1: 这个球场里办的开幕式给您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0: 我觉得开幕式是这样的，相对于奥运会那个开幕式，那是特别重要的奥运会的一个章节。那奥运会的开幕式好不好，对于这一届奥运会是不是能够成功，其实都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但是相对于奥运会，世界杯的开幕式其实所占的这种权重没有那么重要啊。所以我们看昨天，首先这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还是相对比较简单。另外呢，墨西哥作为一个南美的国家，它给出任何的一种元素，还是比如夏奇拉的这种演唱等等，我觉得从我们的旁观者角度来说，我们只能点赞，我们只能认为它是给我们呈现了另外一个充满了墨西哥风格的一种开幕式。我觉得我觉得我就想说这些话，我不想说，因为我今天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有些人是吧，有些吐槽之声，埋怨音响，埋怨唱的歌
1: 听
0: 不见，
1: 声音
0: 听
1: 得怎么时大时远。
0: 对，但是这些事情我们觉得对东道主不要过于苛求，因为我们中国是吧，举办过冬奥会，也举办过夏奥会，我们深知举办一次这么重大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时候，方方面面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东道主哪怕会有一点点的瑕疵的话，我们应该也抱着宽容的态度，用更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墨西哥给我们这场开幕式。
1: 嗯，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三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3D 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也希望这三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第一站墨西哥城的大家看到了，明天早上北京时间，这个美国队、加拿大队另外两个东道主要亮相了，在他们亮相之前各自也会办一场开幕式，你看这就有互相较劲儿、互相展现的成分在里面了。
0: 是，
1: 你有你的特色，我有我的文化。明天早上的开幕式，大家又会有哪些期待呢？欢迎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第一时间和我们沟通交流。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决胜时刻》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
2: 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选择中国之声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很多朋友都在发表对揭幕战看完之后的一个感受。比如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李老师刚才捡到的那三个字，叫开门红啊，关键是那个红字，不仅仅是东道主墨西哥赢了，拿到了3分，关键这3张红牌让大家觉得确实这届世界杯与众不同。但问题是，如果场均都按这个红牌数发下去，再打到深轮次，各队的这个主力阵容还能凑得出一个完整的有冲击力的阵容吗？这当然是一个相应的线上的推演。对于这3张红牌，大家到底怎么看？包括这2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观感？接下来我们再请进线上嘉宾贺宇。贺宇，晚上好。
6: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先来问一个很直观的问题啊，因为我今天也看到，可能是一些新的球迷，今天在各种媒体的互动平台上表达一个观点，说就这，你们说了那么半天的世界杯，就上来两场比赛，这水平就这。当然，也有的球迷说，毕竟是现在有48个队了，上来可能第一轮多多少少会激烈有余，精彩不足，到后面深轮次才能看得更精彩一些。总而言之，就是有些球迷觉得这个精彩程度好像对不起世界杯的名号啊。你觉得今天这两场球足够精彩吗？
6: 首先这两场球来说呢，墨西哥和韩国队踢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他们的对手确实非常让人失望啊。这里边南非队和捷克队很明显啊，这两个队也很久没有参加过世界杯了。如果说还是32支球队的话，其实可能对他们来说出现都有压力啊。当然，南非是在非洲区压了这个尼日利亚，所以肯定这里边也发生了一些故事，包括捷克是淘汰了丹麦，但是呢，就呈现在世界杯赛场上边的这个表现来说，这肯定是，不够好的一个表现。
1: 所以对于那些新球迷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世界杯就意味着这个水平吗？你会怎么回应？
6: 我觉得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如果这是很多球迷第一次看世界杯的话，那它其实肯定没有之前的世界杯那样精彩。这边有很多的因素，包括这一届，首先它是在这个北美大陆上边来进行，首先这个比赛环境呢，对一些欧洲球队来说就会有点不利啊，这个是肯定要提出来的。然后48个队呢，在打完小组赛72场比赛之后，一共就淘汰16支球队。其实这个感觉前边的这个过程就非常的冗长，这里边肯定有很多这个注水的成分在啊，它不像之前的竞争那么激烈，包括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现啊，这些都会影响比赛的精彩程度。
1: 听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好饭不怕晚啊，精彩的也许还在后面，
6: 后边肯定还是有精彩的球。
1: 哎，我也会请回现场的李老师啊，就是我今天也看到有的球迷讨论这样一个观点，说为什么你们觉得不精彩？因为你现在看以往的比赛啊，都是看的那个精华片段，对吧？90年最精彩的那几个球，94年不能错过的那几场比赛，你现在随便挑一场正在进行的比赛和那个精华片段去比，你这个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赛不公平，你觉得这说法有道理吗？
0: 你要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说集萃的方式去看完了以后，你再去看一场90分钟的比赛，你肯定觉得后面的肯定要稍微乏味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刚才这个场外的嘉宾也说了一个精彩的问题，其实对这个问题大家这个看法还是比较有共识的。但反过来我们要想一想，什么叫精彩啊？如果说世界杯只是局限于16个队、24个队，是吧？你说确实是精彩的，是精华的。但是呢，对于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因为世界国际足联的会员是211个会员，那么对于其他几乎是1/5的会员，那您那都是看客呀，永远是看客，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现在的伊凡蒂诺，我觉得也是听取了更多可能很难进入到世界杯的这些足球会员协会的一些意见，那么呢，就把这个做了一个扩军。那扩军之后，从绝对的质量来看，肯定比24是吧？这样的一个32这样的一个队伍的比赛，要稍微的稍微的差一点点，注了点所谓的水。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就说啊，国际足联的大家庭的团结氛围和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到世界杯的这个大的平台上去展现自己，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精彩，理解这个精彩，我觉得就可以更好的理解了。
1: 就是精彩固然很好，但精彩不仅仅是属于你们的，
0: 不是少数人的游戏，
1: 所有人的，
0: 对，
1: 对吧？好，我们也希望着首先这登堂入室的两场比赛能给大家提个醒，也从熬夜看比赛的中国球迷的角度来说，给我们逐渐一个适应时差的时间，后面的比赛越来越精彩。我们再请回贺宇，今天这两场比赛里面，墨西哥的基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也当选了那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他是沙特联赛本赛季的金靴。曾几何时，大家一说到沙特联赛啊，就是不差钱啊，但是这个水平好像大家心目当中觉得离主流联赛有差距。但今天人家金靴打进了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粒进球能提高沙特联赛在所有全世界球迷心目当中的所谓应有的这种观感吗？
6: 这里边其实咱们看沙特联赛的一些球队，包括他们在亚冠的表现，这里边肯定有一些出色的球员，其实刨去这个托尼或者 C 罗还有金尼奥内斯， 包括这个巴西队也有伊巴涅斯这样的球员入选，所以很多的球员还是能打世界杯，包括国家队的主教练也会觉得他们的实力并没有说这个因为在沙特就去退步，所以我觉得而且从比赛当中看这名基尼奥内斯这个球员其实是墨西哥的一个规划球员，他的实力还是相当不错的，脚头很硬，而且有对抗，有一些盘带的这些素质，包括墨西哥的整个战术体系的设计也非常有利于他去发挥，所以我觉得就这支球队观感上来说还是可以，但是这里边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南非队直接来说承受强度的能力还是弱了一些，另外一点就是墨西哥全程主场作战，如果他 A 组第一的话，他淘汰赛将会继续留在他的高原主场，这个因素肯定是要考虑，因为墨西哥呢其实之前在上届之前呢曾经有过连续七届都能够小组出线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但是每次小组出线甭管碰到谁都是直接被淘汰，所以他们这支国家队呢在历史上面就是有一些这个上限的这种问题，只有在本土作战的世界杯才有可能进到八强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这仍然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因为墨西哥的传统优势呢，斗脚下的能力非常好，二分之一球的争抢非常的出色，包括球员的转身灵活性这些东西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球星的质量，可能一个基尼奥内斯或者是西门尼斯，这些球员还没有达到这种强队的程度。
1: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比赛过程里面上下半场都出现了比较长的补水时间，当然从这个人道主义和球员健康的角度，大家说去年的这个世界杯我们就见惯了美国或者墨西哥炎热的天气之下给大家一个充分的补水时间，这是应该有的，但是大家也注意到在转播过程当中补水时间里面开始足够的插播广告等等，有人就说这会不会引发出一个趋势来，足球比赛将来就会变成类似于篮球那样的四节制，一节20分钟左右，这种变化在你看来会有可能成型吗？会给比赛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变化吗？
6: 对，这个四节制其实是我最先提出的一个说法，因为篮球里边的一二节和三四节里边间隔时间就是不是特别长，但是足以让球员可以喘一喘，这届比赛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它不是说像过去一样在达到一个温度之后去增加一分钟的补水时间，而是说所有比赛强制增加这个补水时间，而且是3分钟的时间，这个东西足以打乱足球比赛的一些原有的规律，实际上呢我不说它是好或者坏，但是很多的相对焦灼的比赛，比如说一方落后正在去追分的时候，它的势头是需要累积的，足球比赛跟其他的大球运动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比赛的连贯性，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回合制的一个运动，但是它前一回合对后一回合是有这种影响的，往往球员的无氧窗口呢一般是在25、30、35，大概这一会儿会到来，那防守方在这个时候承担了很大的疲劳和心理压力的时候，如果突然来了一个补水时间，其实你能想象肯定和之前的比赛的一些规律是不一样的，当然如果两个队呢实力比较悬殊，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会特别大，主要发生在一些可能实力差距没有那么大一些焦灼的一些场面当中，可能会改变它的规律。
1: 听完了贺宇的分析，我再请回林老师啊，就是这个话题其实赛前我看有的球迷就在热议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说上一届世界杯叫诸神黄昏，这届世界杯叫诸神黄昏的终极版，那意思因为梅西还在坚持嘛，C 罗还在坚持嘛，但是总感觉黄昏了啊，黄昏无限好，就是这种情况下大家讲四节制是不是对这些老将们更友好，因为你看人家踢一会儿可以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再踢，那理论上我们能看到他们闪光的可能性会相应的增加吗？
0: 我觉得国际足联这次推出的这个上下半场强制的在22到25分钟之间有一个3分钟的补水，这个不是为了诸神黄昏有更长的延续自己职业生涯的这个角度去考虑的。我觉得首先国际足联考虑的就是你刚才方亮说的，就是去年世界杯在美国举行的时候确实遇到了高温的这种情况，对于老将很难支撑，对于年轻的队员他也很累，所以他出于所谓维护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身体健康的考虑提出了这么一个。以往其实足球比赛是也有补水的，但是那个补水和补不补是根据主裁判在现场的真实体感来临时来决定的，而这一次国际足联就把它硬性的规定，不论是第一场还是104场，那么都 都要上下半场去做一个三分钟的补水，我觉得这个考虑其实不是特别的合适。那么这个措施出来以后，我们看很多的足球教练，比如像作为三个宗教主之一的美国主教练波切蒂诺就说，我对这个措施完全不理解，我坚决反对，但是如果你现在这么执行，我认为对我也没什么太

0: 太大的影响，但是作为一名教练员，他公开的表示了我反对这个。另外一点，我们看，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事例，其实也非常招人反感。你说国足足球员打着维护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去做这么一个中断补水，但是意外带来的什么？就是美国那边的转播机构的时候，抓住这男子的三分钟，马上就切出了广告。那么这个场面就让欧洲这边的球迷大为不解，极为震惊。但是好在这个举动只有美国那边，那么还有很多的转播机构没有利用这难得的三分钟时间做一个广告的切入，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反映出来国际足联在这个方面，很多人都在分析，在猜测，你到底是真为运动员的健康考虑呢，你还是真正的跟某些电视转播机构私下实际上都协商好了，你只是找了这么一个有说服力的一个由头把它给规定出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觉得对这个规定它还是一种试行制的。我们看国际足联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就对包括捂嘴就吹红牌的这些新的规则的实施，那么都给了一个明确的最终的一个结论，就是都在这一次世界杯之间开始试行，在这一次世界杯结束之后，所有这些新规都要进行重新的讨论，以决定是不是在全球所有的足球联赛中开始普及出来。所以关于足球比赛上下半场被切换成篮球的四节制，我对此表示高度的质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噱头，就是在这次世界杯之间，就是因为美国人的因素。那么下届世界杯我们知道也是三个国家主办，是吧？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我觉得那个时候人家可能就不会接触这个所谓的强制性的上下半场的固定的补水时间。
1: 嗯，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那个时候所谓地球越来越热的趋势没有加速度啊。如果那时候还是很热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要不我们把补水时间再延长一点也许会更合适。请回贺宇啊，除了这方里面的这种各种不同的声音的讨论，我看到也有人在假设说，如果有的球队教练或者战术上就利用一下这个补水时间，比如之前一直慢节奏的我们摆大巴防守，补水时间结束之后我突然一个长传我就开始加快节奏高位逼抢，有可能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吗？
2: 有可能，因为这里边这在于教练员的一个执教水平，包括临场的一些安排的水平，当然这也需要球员的一个执行力。我觉得依靠这种强制性补水时间去完成战术布置的，这届赛事当中应该会成为一个主流，或者说很多球队会去采用这个方式，因为就像之前说的，就是，在有些球队可能在补水时间之前采用龟缩的方式，然后之后他调整了一下心态之后，如果他斗志上边，包括球员能力方面都能够做到的话，实际上他是可以阶段性的前压，让对方有一些措手不及。其实昨天捷克在丢韩国队那个球之前呢，就是正好赶在了补水时间之前，如果补水时间稍微再早一两分钟的话，他们可能不会丢那个球，在当时他们处于一个有压力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急需可能两三分钟去调节一下，这就是我说的，如果说没有补水时间的话，可能如果一个比捷克更强一点的球队顶过这个补水时间，顶过这个阶段，然后在补水时间反倒能形成反扑，这就会改变比赛的一个进程。
1: 嗯，你正好说到了捷克打韩国这场比赛啊，这也是今天第二场 A 组的比赛，这场比赛韩国队在先丢一个球的情况下，最终完成了逆转，但这场比赛韩国队的表现呢，就是让很多孙兴民的球迷表示了失望，就是全场比赛那么多的机会，是以至于有的球迷讲，是不是确实到美职联去踢比赛以后，这水平下降的比较快啊？当然也有的球迷反驳说，先是水平下降，才从英超去的美职联，不要把因果关系弄混，这种声音也有，怎么评价他的发挥？怎么看韩国队的逆转？
2: 我觉得孙兴民现在就突前来说，这个角色是有一点超出他的身体能力了，今天韩国队有一个非常好的整体性，其实整体性方面肯定是要强于捷克队，孙兴民现在回撤回来的时候，比如撤到两线之间的时候，他的拿球还是非常细致的，甚至比以前职业生涯更早的阶段看起来还要更细致一些，这个其实是身体下降的一个征兆，就是实际上呢，在过去他往往不需要采用这种手段，用直接冲击的方式比较直接的解决问题，但是就老将来说呢，其实出现这个情况还是挺常见的，就是在职业生涯的末期身体素质开始有一些下滑了，但是这个带来的一个致命的结果就是他的发力这一下会不像以前那样， 就是说整个动作做出去的这个爆发力和干脆的这种感觉是不如以前的，包括这里边包括冲刺跑，包括直接打门，包括拧转身体去发力的这一下，其实这些都是过去他的优势啊，现在肯定是没有办法充分发挥，那我觉得就应该把他当做一个老将，你比如说 C 罗，其实现在也经常就是在中场进行衔接，然后在这个禁区里边去来最后这一下，他更多的东西也很难做到，要接受这一点。然后呢，对于韩国队来说，这场比赛其实像黄仁范和李刚仁的这个数据，包括他们的表现，这跟韩国队整体的一个系统的搭建有关系。比如说李刚仁，他会撤回到中场旁边去来帮助黄仁范控球，因为黄仁范这个球员实际上虽然是韩国绝对主力，但是如果他的技术层面上去细看的话，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李刚仁回撤到这一侧，正好去弥补这一侧的问题，让球队整体可以推进。然后在左侧呢，韩国队还有一个李在成去前插，这样的话也帮助孙兴民减少压力的同时，也能够让黄仁范有一个好的发挥。所以这就是韩国队的整体结构的一个搭建是比较成功的。
1: 嗯，聊到这儿也请出李老师，我看今天已经有球迷在热议了，说韩国队赢了这场球出现概率大增，但是孙兴民这个表现，要不后面就踏踏实实当个精神偶像，到淘汰赛就别首发了。
0: 孙兴敏今天的发挥他自己反正是非常不满意啊，因为平常他这个为人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今天比赛之后走过混采区的时候只说了一声谢谢，没有接受任何韩国媒体的采访，包括他很熟悉的韩国媒体。但是经过李荣彪啊，就是前韩国国脚，担任韩国一家电视台的现场解说的时候，他还是留了下来说了几句，但是还也就走了。但实际上从整场比赛来看啊，我觉得孙兴敏除了没有一个进球之外，我倒认为以他现在34岁的年龄能有这么多的射门机会的抓住啊，我觉得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啊，不能完全以一个射手非得要进了一个球进了两个球戴了个帽子才叫这场比赛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能力，不是这样看的。这一场没抓住，那么下一场如果还有这么好的这么多的射门机会，我相信他一定会能进球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跟刚才贺宇说的，现在的孙兴敏他这个能力或者他的身体条件，即便他在他的鼎盛时期的时候他打这个中锋的位置，他也不是他擅长的位置，就跟C 罗一样，C 罗去打的那个位置上，我们看也是不是他喜欢的啊，特别擅长的一个位置。但是现在队伍就把你摆在那里了，那他一定洪明普是有他的战术意图的。你搁在那里的话，对对方的两个中后卫就是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牵制作用。我们看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捷克那个主教练就说他对孙兴敏这场比赛的表现，他认为是非常出色的。他说让我们的防线非常难受，因为他经常从他的应有的那个位置上，他往中场上去回撤，回撤之后他说我的两个中后卫不可能去跟着他跑那么远距离，他得跟他，但是不跟他的话他又接着一会儿翻回身，他又跟队友就回来了。所以从对方主教练对孙兴敏这场比赛的评价来看，我觉得他不像他自己感受的那么差，也不像所有的这个韩国的球迷和媒体认为他这么不出色。我觉得这场比赛中他还是发挥了自己应有的这个作用。有的时候孙兴敏也好， C 罗也好，对葡萄牙也好，对于韩国队也好，他现在能打出这样的一种能力，已经是会对任何一支对手的防线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干扰。那么自己不进球没关系，我自己队友进球了，对不对？一个00后进球了，是吧？还有一个黄仁范居然也能进球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团队的力量，不管是谁进球。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姆巴佩，是吧？昨天我们说到了，说猜本届进球奖最首先我选的就是姆巴佩，但是今天姆巴佩就说了一个，说我这届世界杯我一个球都可以不进，只要法国队能拿到冠军。
1: 哎呀，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射手的一个格局和心胸。所以从这个战术意义来看，如果说姆巴佩不进，法国队能拿冠军，那你说干嘛要为这么一场球去责备孙兴敏几个好机会没有抓住呢？
1: 嗯，如果你已经习惯了他8分左右的平均表现的话，有一场6.5分，你可能觉得哎呀，怎么表现这么差？但你要想想，很多人在世界杯上拿不出6.5分的表现，对吧？关键你看哪个维度去考虑啊？
0: 是。
1: 我们再请回贺宇，换到捷克队这个视角来说，哎呀，捷克队曾几何时，内德维德、罗西基、波波斯基那一连串让人几乎热泪盈眶的名字，踢出了那么漂亮的攻势足球，但是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啊，今天早上这场比赛，对不起，早上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有冲击力、很顽强、很努力、有头球，但除此之外，贺宇还能找到什么词儿来形容这支捷克队呢？
2: 其实这支球队离黄金一代已经确实比较远了。其实不光是黄金一代啊，我觉得离他们2021年欧洲杯的那个水平，都是相差比较多的。这里边跟他们整个的可能从球员技术特点上面的退化有很大关系。捷克队呢，其实出很多的高大的球员。在以前呢，捷克队体能也比较好，但是当这个趋势不断的。

0: 飞进下去。他们今天的首发阵容是平均身高1.87米，实际上看中后卫以及后腰就能够看出来，这一条线的中轴上边，基本上来说球员的转身和机动性，包括变向、加速、减速的能力是比较弱的，而且又是在一个高原的环境下，包括杰克因为出现比较晚，他的备战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他的场这个基地的选择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在这里边呢，对场地适应的不好，体能下降的比韩国队要更早，然后这些大个子球员就会被韩国队的一些偏灵活型的球员去穿插，虽然我们说韩国在东亚也属于力量型的球队，但是他在这种欧洲球队面前，他其实就是发挥灵活性的优势，包括刚才，这个咱们一直在提到，就是韩国队他其实孙兴民的这个打法，他经常会回撤一点，然后来去牵制对手也好，或者去给队友创造更多的空间，我觉得这都会对捷克造成很大的消耗。而在大概21年的时候，5年前的欧洲杯上边的时候，他们的后场结构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当时可以在各种防守体系当中去灵活的切换，他们可以边路落回来一个形成5人的防线，然后可以顶上去形成4人防线，还可以后腰有一个沉浸后防线里边，随时可以做上下左右的这种防线位置的变化。而现在呢，他们只能往回一站，5个后卫中间好几个大个儿，往那一站，体能下降的时候，那肯定就是被反复的调动。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跟欧洲的很多的小国，他的这个足球人才的储备的培养方向有一些关系。比如说塞尔维亚，比如说匈牙利，其实这几年的退化都跟这一点有一些关系。
1: 总之，输了这场比赛，接下来的路相对要难走了。希望捷克队好运吧。最后这点时间，我们预测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两场比赛：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对巴拉圭。另外两个东道主要亮相了。今天看到的这个墨西哥这个东道主的表现，毕竟有它的特殊性、高原传统啊、阿斯泰克球场的加成等等。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对巴拉圭，贺宇觉得哪个东道主相对会危险一点吗？
0: 加拿大肯定是相对会危险一点。波黑这边呢，其实当时看淘汰意大利的过程，这个过程呢，虽然说有一张意大利的自己的红牌，但是波黑后边还是维持了一些反复进攻的能力，包括他们现在40岁的哲科呢，在技术层面上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加拿大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阿方索·戴维斯会缺阵，这个点对他们影响是比较大的。美国打巴拉圭呢，我认为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巴拉圭这边是有一些重要的球员缺阵，因为之前恩西索是出现了这个受伤的情况，但是不知道他这个状态能不能恢复啊？如果恢复的话，现在也有说消息说能首发，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美国对巴拉圭呢，这场美国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
1: 再请助理老师对这两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前瞻吗？
2: 我首先说啊，就是三个东道主 A、B、D 啊，应该说对三个东道主从这个各自小组中顺利出现，我觉得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因为在整个分组过程之中，我们就在谈了啊，这三个小组中没有一支真正的啊这个所谓豪强球队，实际上这就暗含着给三个东道主其实是放了一条华容道。那么至于你说到这场比赛，我觉得加拿大对波黑呢，加拿大确实是有一些重要的球员、核心球员缺阵，但是呢，波黑呢也年龄结构比较大了，所以这场比赛我认为基本上属于5-5开啊，很难判断谁的更占优势啊。然后美国对巴拉圭这场，美国队确实是有一定的优势，因为美国队除了是东道主之外呢，美国队目前这批队员中很多都在欧洲踢球，所以他的整个能力、经验、眼界都是在线的。而巴拉圭呢，我觉着现在世界排名也比较低，这个组他好像最低41位，美国是17位，所以这场比赛美国队应该是借主场之力，是有希望拿下来的。
1: 揭幕战我们往往会想决定一届比赛的基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那个揭幕战，喀麦隆冲击了卫冕冠军阿根廷，而且上来就那个拼抢啊，那个防守的力度一下子就让我们意识到，那届世界杯一定是一个防守至上的世界杯。相应的，今天凌晨的这个揭幕战以及后面的捷克打韩国的这场比赛，李老师觉得可能会给本届世界杯立下一个什么样的基调？本届世界杯剩下的比赛有可能会呈现出以往不同的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态势？
2: 这两场比赛看完之后，我倒没有产生一个强烈的能够预测本届世界杯整个的一个风格的这种走向。我从这两场比赛中，我真的还没有看出这个趋势，但是我看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说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钟啊，韩国逆转了捷克这场比赛。

0: 控制一点它的。
1: 而且以往我们说手榴弹战术掷出来的，往往有一个比较高的抛物线，
0: 对
1: 吧？就是那种大家可以很清晰的判断落点，然后你会发现禁区里面开始推搡啊、挤位啊、互相拉拽。今天好像完全没有给韩国队后卫做这些准备的时间。
0: 是，所以这个球出来以后呢，我觉得无论是韩国队还是我们看球的人都有一点错愕啊，没想到界外球居然现在已经正式成为了
1: 精确之道。
0: 哎，精确之道，跟角球毫不相差的一种战术手段。所以这个球出来以后，我们看所有这个社交媒体中啊，我们的一些同行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说以后的所有的球队，不光是世界杯的参赛球队，包括联赛的球队，是不是要把掷边线球这一方面的能力要格外的加强起来，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界外球的一个方法了，完全在禁区两侧，那就是一个直接的一个角球啊，手角球了，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二个注意的就是在墨西哥这场揭幕战中，我们看南非队的门将和自己的中后卫之间，我们看在开门球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了，因为有新的体系之后，他们直接不会轻易的去开大脚，而是把球直接传到两个边后卫，或者直接给到中后卫的脚下，然后再倒出去。但是今天的南非队两次出现了绝对不应该有的门将和自己的接应队员之间的失误。那么第一个失误被墨西哥队员给抓住了啊，就是那个刚才说的沙特队踢球那个人，直接就打了一个小门，
1: 吉尼奥内斯进的那个球。
0: 对对对对。第二个也造成了一个更加有威胁的一个直接抢断，但好在呢被及时封堵的队员在禁区之内封堵之后，他没有形成射门。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值得注意在哪儿啊？就是墨西哥的这个高原主场，2200米，所以这个对于这个门将和队员之间在发这个配合的时候，是不是造成了思维上的一定短路？这是要值得注意的。
1: 好，都是细节，细节里面见魔鬼，细节里面见真章。接下来的比赛会有无数个细节，我们继续拭目以待。也谢谢今天贺宇电话连线，谢谢李老师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世界杯第一个比赛日你们的观察。
2: 三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到决胜美加梦。接下来我们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我的同事张文对世界杯开打第一天他有什么样的感受。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美加梦世界杯今天凌晨在墨西哥传奇的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贝利在这里举起了雷米特杯，马拉多纳也是在这上演了连过五人。有人说阿斯特克球场甚至是整个墨西哥都有点球王体质，我觉得呢，其实是在人家墨西哥独有的球场气氛的加持之下，无论是谁可能都要多兴奋上几分。您知道吗，现在在全世界上演的球场人浪，就是1986年世界杯从墨西哥火到全世界的。英语里的人浪甚至被直接的翻译成了 Mexican Wave。2018年，我头一次去现场踩世界杯，就被成群结队顶着昨天您看的那个大草帽、留着小胡子、吹着塑料喇叭的墨西哥球迷迷住了。人家墨西哥球迷的应援真不是简单的看球，是把去球场这件事儿当成了一场流动的狂欢节。今儿在社交网络上有一个热搜叫世界杯开幕式吓我一跳，我点进去一看，应该是一张开幕式舞蹈演员身着玛雅文化元素的戏服的这么一个事儿被截图了。说实话，我在现场见到过的墨西哥看球装扮新鲜的多了去了，你就跟着这个墨西哥球迷的人流进体育场，甚至有些硬核的球迷真的会像开幕式的演员那样身披长袍，把自己打扮成羽蛇神、美洲豹等等，他们是把球场变成了一个民俗博物馆。单看截图有点可怕，但融入其中呢就有点上头。这么说吧，如果存在一个球迷世界杯，我觉得墨西哥绝对有实力闯进决赛。在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里，美加墨三国，如果说是哪个国家的人真把足球当生活甚至是当信仰，那也绝对是墨西哥。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墨西哥裔把足球的 DNA 植入到了原本以橄榄球、棒球为主的美国体育土壤当中。在美国看球，如果遇到了美国和墨西哥打比赛，一般啊都会把这个比赛安排在离加拿大近的地方，真不敢放在西边或者是南边，否则开场哨一响，整座美式橄榄球场就瞬间的沦陷成一片让人晕眩的墨绿色海洋。这层血缘关系啊，也影响到了竞技层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美国。

0: 墨西哥两个国家26个人最终大名单当中，双向的文化渗透案例也很多。墨西哥裔的佩皮就将穿着白色的球衣为美国队冲锋陷阵，而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古铁雷斯呢，在今天凌晨已经身披绿色战袍，在阿斯特克球场为墨西哥守城了。您看，这就是世界杯里的世界，边境隔不断足球，足球却能重新定义人的边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第一页，我们美加墨世界杯的下一页，再见。
1: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啊！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六位观赛团成员外加 AI 小胜就要开始正式计分的激烈比赛了。34个比赛日之后，还要看看到底谁是预言家，谁是反向神灯。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呢？一起来听听看。
2: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出题人方亮。北京时间6月13号，世界杯进入第二比赛日，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对巴拉圭，这样加上第一天的墨西哥，三个东道主都要完成亮相了。那今天的题目也来了，本届世界杯啊有三个东道主，各位觉得能小组出现几个队呢？
0: 我来答题啦，我是即将前往美加墨世界杯前方报道的记者张文。先来说我的结论啊，我预测美加墨三队最终两个队出现，我最看好的还是墨西哥队，人家不仅有高原优势，就是不在主场，墨西哥也有过连续7届世界杯小组出现的傲人战绩。美国队嘛，我觉得这个小组气候分的倒是挺舒适的，对手看似名头不大，但是今年呢，拥有居莱尔的土耳其队牌面可以给到一个夯。巴拉圭、澳大利亚这是不同类型的所谓的绞肉机型球队，不排除给美国队手蒙了的可能性，不强但是均衡的小组，嗯，不好踢。加拿大队呢，我觉得是三个东道主里面实力最弱的，自然出现难度也很大，想要出现和波黑队的首场 battle 就得扛住压力，但是对方的心态可特别硬，就是他们 PK 掉了意大利队，加拿大队要出现也不简单，所以我觉得美国加拿大很可能最后只有一个队能出现。李哥老师您怎么看？
3: 我认定美墨加三个东道主都能小组晋级32强。咱先从总体看，本届世界杯在48队大扩军的新赛制之下，三支东道主携手晋级淘汰赛的概率本来就大大提高了。再有就是国际足联的小猫腻，为了便宜东道主，他们所在的小组没有一支豪强，这等于给他们开了一条绿色通道，不晋级根本没道理。再细看三个小组的状况，连续7届世界杯进入正赛的墨西哥队本来就是 A 组实力最强，加上2240米的高原主场，将天时地利运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小组出线毫无悬念，而且夺得小组第一的可能性也很大。加拿大所在的 B 组有瑞士和波黑，出线竞争相对激烈，但是得益于本届世界杯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晋级的新规，这就为加拿大队上了一道保险。每个队所在的 D 组出现形势较为明朗，在波切蒂诺的调料之下，每个队体系成熟，面对着巴拉圭、澳大利亚两大对手，他们不仅实力占优，心理上也占据上风，小组出现可以说是板上钉钉。
4: 我是预测团中唯一一位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预测美加墨三队最终只有墨西哥队能出现，我最看好的还是墨西哥队，在世界杯没扩军之前，墨西哥队就有一句顺口溜，出线出局大家忙，守住杯赛16强。美国队这个小组可以说是不好对付的，澳大利亚队、巴拉圭队和土耳其队个个都是狠角色，即便是东道主美国队也很难突围，而加拿大队其实小组对手没有那么强，但自身的实力啊，说实话还是单薄了一点，很可能变成一个尴尬的算分角色，所以我觉得最后很可能只有一个墨西哥能出现。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5: 啊，我觉得这三支东道主应该出现都没问题。美国队呢，首先给自己安排了赛地的优势，几乎不动窝就可以完成小组赛。波切蒂诺的高位压迫和三前锋战术杀伤力十足，在这个组除了在土耳其身上拿分有些困难，只要在澳大利亚和巴拉圭身上拿到足够分数，就足以保证出线。从2000年以后，美国队5次世界杯4次出线，证明了他们小组比赛的稳定性。加拿大队同样给自己安排全部在本土比赛，可以享受凉爽的天气，出身红牛系的主帅马什在美洲杯和中北美国家联赛都证明了自己。本组瑞士可谓一枝独秀。 秀，但是如果加拿大在波黑和卡塔尔身上拿满分数，我觉得加拿大出线也算是完成基本任务。从墨西哥给自己安排的赛地就能看出，对于小组第一和第二有想法。老帅阿基雷这是第三次带墨西哥参加世界杯，前两次都进入到了16强。本小组呢，球队实力非常接近，不过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利用高原优势，基本将锁定出线资格。
2: 我是中国之声的编辑杨森，我预测三支东道主队伍都能够从小组赛中突围。墨西哥队是世界杯的常客了，这一届他们的阵容更加均衡，加上主场优势，晋级难度不大。而美国队的小组对手给人直观的印象都是低调的实力派，不过在波切蒂诺的捏合下，美国队阵容年轻有冲击力，跟三个对手都有一战之力。加拿大队这个小组实力分档比较明显，瑞士队稍强，卡塔尔队稍弱，对加拿大队来说，首战与波黑队的比赛就显得非常重要，加上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也能晋级淘汰赛，所以我认为出线对于东道主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有几个东道主能出线？那肯定全都能出线呀。世界杯的最大任务不就是让东道主全都出线吗？上届卡塔尔世界杯这个任务没干好给搞砸了，这届可千万不能重蹈覆辙了。看看三个队的分组，其实就可以知道这届一定要横下一条心，保证三个东道主全都安排出线，不让三个东道主全都能够打出线。
1: 刚刚我们听到了六位观赛团人类成员的竞赛答案啊，其中有猜一的，有说二的，也有赌三的，唯一没有的答案是零。那我们再来听听 AI 小生的答案，他会选择哪个数字呢？
7: 世界杯刚开赛一天，三个东道主都还没确定出现，但出现概率极高。墨西哥 A 组首战2-0南非，积三分暂列第一，出现基本稳。美国 D 组首战未开打，6月13日9点对巴拉圭，种子队加主场出现概率极大。加拿大 D 组首战未开打，6月13日3点对波黑，种子队加主场出现概率极大。最终预测三支东道主全部出现。
1: 好，这就是我们第一期的他们的竞猜结论了。当然这个结果不会明天就会揭晓，因为明天只是各自小组赛完成了第一轮，接下来在三个小组全部产生出线队伍之后，他们这一轮的竞猜就会有答案，我们且看到底谁更靠谱吧。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刚刚开打，整届比赛的看点呢都还有很多，接下来请出白岩松为我们带来白话世界杯。
8: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两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四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4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
5: 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它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我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8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共24条，具体规定了大额存单发行人与投资人范围、存单要素、发行准备、发行与存续期各环节管理、信息披露及监督管理等事项。征求意见稿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发布的相关公告，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监督管理要求与措施。根据征求意见稿，大额存单各相关业务环节的定价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季节息规则，并纳入自律管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据克罗地亚农业、林业和渔业部11号通报，10号和11号2天，该国东部的维罗维蒂察波德拉维纳省和奥西耶克巴拉尼亚省连续出现非洲猪瘟病例，该部门宣布实施多项防控措施。世界杯快报，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美国旅游业由于签证政策严苛、球赛门票贵等原因，没有迎来预期的热潮。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6月和7月从欧洲前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相比去年同期平均减少3.8%，前往决赛举办地纽约的机票订单量减少了15.8%。国际足联预计，今年世界杯期间将有120万球迷前往纽约市。纽约市旅馆协会首席执行官维贾伊·达丹帕尼却预计只会迎来50万人。此刻提示，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12号在韩国全州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棋手王兴浩9段击败韩国第一人申真虚9段晋级决赛，王兴浩将在决赛对阵韩国名将申民俊9段，后者在当天的另一场半决赛中战胜中国选手杨凯文9段。决赛三番棋将于6月14号到16号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光影之中，故乡总有万千模样。最近，讲述潮汕下南洋家族记忆的电影

0: 有人扎根一方小城，用数十年时光记录时代变迁与人间烟火，有人远在他乡，却以数年光阴把家乡的四季日常与亲情温暖拍成诗，也有人寄情江南水乡，在悠悠水波间诉说离别与牵挂。同样的故土情深，不一样的影像表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寻着几位导演的创作足迹，一同探寻银幕里的乡土根脉与家国情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热映，让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潮汕，也注意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老物件——桥坯。有人说，故乡就是那个你离开以后才开始真正读懂的地方。而对一个潮汕人来说，故乡不只是记忆里的老街和老屋，还有那些漂洋过海的家书。一封封桥坯把暹罗和唐山连在一起，也把几代人的牵挂缝进了纸里。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家书背后藏着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写信的人未必识字，读信的人也未必全懂，一来一回之间反而生出了最动人的温情和误会。导演蓝鸿春在桥坯馆里读到一句最动人的话：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并把这句话放进了电影。他说，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值得被镜头好好讲一次。潮汕人眼里的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导演蓝鸿春的讲述。
1: 就是为什么一直在写家乡的故事呢？那我是因为从小在潮汕长大，我当然会在潮汕获得很多的情感滋养。潮汕的文化本来就很丰沛嘛，在我老家我能感受到有非常多的民俗也好，然后有非常多有仪式感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就是你的镜头对着每个地方它都是有细节的，而不是苍白的，要么是有历史的，要么是有民俗的，要么是有生活烟火气的，它都是有美学感受的。就是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被用镜头好好的叙事过。这是我以前很早决定要拍潮汕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镜头有一天会对准我们潮汕故土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它一定能产生出大量的这种让人动容的电影。
2: 你要被这些影帝一直做他们的
3: 梁皇老，哎，我都想到叫白虎小伙。
1: 其实潮坯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没有怎么看到的，就是因为我是80后嘛。然后，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阶段，其实潮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接触得到潮坯。就是也是因为有之前咱们官方很多的主推桥坯文化，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创作者，也因为这样的机会去真的去了解桥坯，来发现这里面的巨大的创作价值。就是这个桥坯博物馆就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宝矿来的。然后我就在桥坯馆里面逛了一天，我一封一封去看，那一阅读才发现里面很特别。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启发我们，就是以前的人，特别是在新中国建国以前，文盲率是很高的。然后呢，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识字，那不识字的话呢，下南洋的人也不识字，老家的人也不识字，

0: 但是又要传情达意通过书信，那他必须找代笔先生去写，写完之后寄回来还得找一个识字的先生来读，他就变成一封书信一个情感的传递要经过两个人，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层误差，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层误差，这个里面就产生了有可能有强大的一种错位的戏剧在里面。其实给阿曼的情书也是基于这个基础做出来的这个戏剧错位，就是啊，然后里面我们不是还做了很多小的戏剧错位吗？就是比如说在中文课堂上，先生说当者将及，所以乐伯能归，然后做又留了个空啊，然后要个小的错位，就是说那么复杂干嘛？想死你了啊！他就有一个小可爱的一个小错位，
1: 像骆驼低头，生沙驼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2: 挖行李头。
0: 第二个是里面的文字的美啊，你看那么多老一辈写，老一辈的先生写乔居文白相见这样的语法，把潮汕话这种文言文的语法放在里面，然后也很白话，然后就哇，就是简洁明了，但是又传情达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美的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做起来，那它必然是一个很有审美价值的题材。我们本来还想去泰国拍嘛，但是回来老家之后发现其实老家有很多地方布一下景它就可以实现，那就没必要跑那么远。

0: 刚拍的那些时候的景，包括澄海那个叫新闻那个稻田，那个很漂亮，很少有那么大片的稻田，就看不到任何现代建筑，然后感觉像回到旧时光那样的地方。甚至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太关注到，就是在那个澄海的韩江出海口那里，我们不是拍那个码头嘛，然后在送别南枝，那个其实在澄海拍的，那个我们把那个景一做跟泰国很像啊。然后当然汕头这边的老骑楼街区这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细节的景点。所以其实潮汕真的是不是说几部电影就能把潮汕表现完的，还可以有大量的电影来拍。
1: 聊完潮汕和侨批，我们再往北走一走，看看山西。有人问过贾樟柯一个问题，你怎么总拍山西？贾樟柯说，故乡提醒我，你就是山西汾阳陆路把街五号的那个小贾。他从汾阳的大杂院里走出来，吃百家饭长大，小名贾赖赖。贾樟柯20岁出头离开汾阳去北京，那时汾阳没通火车，先坐长途汽车到太原，再换绿皮火车摇一晚上。车开了，他看着汾阳的街道往后退，偷偷掉了眼泪。他兜里揣着两样东西，母亲做的月饼，父亲送的新华字典。贾樟柯的故乡不在远方，就在他每一部电影的画面里。那些灰扑扑的街道，咿呀响的自行车，沉默不语的人，都是他对汾阳最深的情谊。成名后，他的脚步走过了许多地方，但不管走到哪，他的镜头始终对着那片黄土高原。他说，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接下来我们跟随蓝雨会客室节目，一起听听贾樟柯怎么说故乡，怎么说电影。
2: 大家好，我是导演贾樟柯。
3: 今天首先要给您看一段我们在之前做的一段接彩，我们听一听路人心目当中的贾樟柯导演是什么样的。
4: 山西人啊，太太基本上都是他的主演啊什么之类的，有个性的一个导演吧。
5: 我看过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
4: 片子都很有情怀，
5: 不太主流，但是挺好看的。
6: 啊，我知道他是山西人。
4: 山西。
6: 山西汾阳什么贾家庄？
4: 哦，我们山西人。

0: 家都知道，他好多电影也在那个山西取景。
1: 我也是山西的，我山西打土，主要是山西人都知道贾樟柯，因为他对山西的电影贡献太大了。想到山西的就我，
2: 太碰到老乡了。没想到很多路人都知道啊，都知道您是山西人，甚至有人能说出来您是贾家庄的。这是在您的预料之中的吗？
3: 还是挺惊讶的。
2: 还挺惊讶
3: 的。这就是出圈了吗？
4: 小的时候我每年夏天都在这儿游泳，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海流了，我就知道我不能挣扎，我只能跟着海流走。
2: 其实这部电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名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时候，确实好像不是想象当中的那种蓝色。但是我相信大海可能代表着一种浪漫理想的象征，好像每一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好像离开自己的家乡，追寻自己的理想，游到海水变蓝。
3: 非常正确，因为原来这个电影一开始拍的时候的名字叫一个春庄的文学，就是因为是借由作家来讲述乡村经验。但我几乎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涵盖不了这个内容的主题，因为每一个作家围绕着他的生活都提出了一些非常关键性的我们的遭遇跟经历。那余华老师、梁红老师都去了汾阳，然后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拍，一直从山西拍到了河南，从河南拍到陕西，从陕西拍到浙江海盐，从内陆一步一步走到沿海，
2: 走到海水边来。
3: 其实最终这个电影谈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都会遭遇的一些问题，困惑我们的一些事情和人，然后我们怎么走出来，我们怎么超越它，最终走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就一直游到海水边来。
2: 就是用更具体的信息来介绍您自己的话，您会怎么样去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就是山西汾阳的贾樟柯，碌碌把街五号啊，对，很短的一个街巷，大概有十几户人家。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我们当时小时候，我那个院子里面可以说工农兵都有，然后从事各种职业的。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2: 叫贾赖赖小名是吧？
3: 小名叫贾赖赖，
5: 灯名了都一般哈。不知道，
3: 是来来，然后每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拿个一个这个碗，哪家的饭合我胃口，我就坐下来吃。所以对我后来创作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出生长大。
0: 只有家里人会对你好。走吧。
2: 您还记得23岁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3: 最近几年，汾阳才通了火车。那我那个时候去北京是要从家乡坐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坐到太原，从省会太原再坐那个绿皮火车，一晚上才能到北京。那个车开动的时候，透过车窗看他们逐渐离我远去，逐渐的又看着汾阳那个熟悉的街道往身后走，然后开到这个城外的旷野里面。还偷偷流了一点眼泪，当然有一种惆怅啊，因为要离开爸爸妈妈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挣脱牢笼的自由的一种喜悦。
2: 所以那个时候，离家一定母亲要给你带上的是什么？
3: 我离开家乡时候，我带的是两件东西，一件东西是我妈妈做的月饼，因为我母亲是8月15的生日，每年我母亲生日，我们全家都在一起。因为那年来北京嘛，就不可能回去了，所以我们母亲提前，我们山西人都是自己手打月饼，她做了月饼让我提前带上。还有一本新华字典是我父亲送给我的，他总怕我念错别字，他写作特别好，特别古文功底特别好，但是他留下来的文字很少，但我们有很多交谈。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儿童我父亲带着我，那时候我们汾阳还残留一段城墙，城墙外面呢就是一条公路，是通往远方的，有这个长途汽车在爬行。然后我父亲带着我爬上那个城墙之后，他就是情绪很低落，那时候我不了解不理解他，但是当我成为一个青年之后，我突然会回忆到那一天，我也有那样的一个时刻，我想看看远方，看看 不一样的地方，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去认识一下更广阔的世界。哦，江西鼎新，我觉得我父亲可能是这种情绪。
2: 很多人说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一定要回到家乡？
3: 我曾经说过，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因为情感就在那儿，就好像你终其一生爱一个人一样。对，花花世界人多了去了，你为什么只爱这一个？那故乡也一样，那如果你在意它，它就是你终身热爱的地方。

0: 我是在汾阳出生长大，也是在这个土地上拍出了我的第一部电影。
1: 我自己把我的一部分艺术资源带回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改变这种大城市小城市这样这个悬殊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状态。
2: 他能为我为家乡办点事，我是很高兴的。
3: 今天我们想借用您名字里的假这个字儿，做一些假如的造句，好不好？我们来试一试啊。比如说，假如您当年没有离开故乡，您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4: 我应该是个文学中年了，应该还在写小说。
3: 假如赵涛老师是导演的话，您觉得您会是他的男主角吗？
4: 我应该不会。赵涛老师非常喜欢恐怖片啊，他可能会找演恐怖片的演员去。
3: 假如您是一个诗人的话，您会为故乡写一句什么样的诗呢？
4: 我还没有为故乡写过诗，因为我为故乡拍了很多电影，可能有一首诗的名字就叫《山河故人》吧。
5: 家里的钥匙，我们该有一次。你的家，随时可以回来。
6: 有些歌，前奏一响，人就安静了，好像头顶的月亮，慢慢飘走，往很远的地方去。你不知道它要落在哪里。但你知道，他替你看了一眼回不去的家。一首歌曲《月光》过后，咱们再继续走进电影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前面聊的故乡啊，有的在汾阳的黄土里，有的在潮汕的骑楼下，接下来这个故乡在贵州独山。独山有一道奇特的景致，一大片平坦的山间坝子上孤零零地立着一座百米高的石峰，不靠山不连麦，像谁随手搁在那儿的一枚印章。这座山就叫独山，也被人称作独秀峰。独山县的名字就从这儿来，陆庆义就是独山人。15岁那年，他坐着绿皮火车离开，去了很远的地方，做矿工，踢足球，唱歌，拍照片，什么都干过，漂了近30年。可他发现，不管走到哪儿，闭上眼睛，眼前晃来晃去的还是那片盆地的轮廓和孤峰顶上那棵歪脖子树。后来他回了家，扛着摄像机拍了4个春天，没有剧本，没有演员，就是他爸妈。拍父亲拉琴，弓子一扯，音符掉进院子里。

0: 看母亲站在灶前，锅铲碰着铁锅，嘴里哼着山歌。拍燕子回窝，拍腊梅开花，拍一家人围着小桌吃饭，热气把镜头糊了一层雾。故乡是什么呢？在他心里，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儿，是父亲写字时手腕悬着的样子，是母亲笑着骂他拍什么拍那一声，是火炉上炖着汤，窗外下着雨，屋里有人拉琴，那些声音和味道搅在一起就是故乡。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礼仪中国节目，一起听听陆庆义的故事。
1: 哦，这风太爽，这是独山最田园的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四周都是盆地嘛，所以中间就一座孤零零的山峰。这个地方就独山人的文化象征，独山的名字就这么来，独秀峰。如果提到这个，你问他独山的由来或者什么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啊，一想就肯定是独秀峰。我不知道别人，我也不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去想这种故乡这个概念。但对于我来说，故乡就是塑造我人格、我性格，啊，包括我的很多喜好的这片土地。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乡。我是比较眷恋这时光。所以我就希望能记录下我感兴趣的，或者我吸引了我的那些生活日程。
2: 陆庆义，15岁离乡，辗转矿工、运动员、摄影师等多种身份。2013年，他拿起相机回到故乡贵州独山，以4年春节为轴，记录故乡和父母的日常悲欢，凝结成电影《四个春天》。
1: 这就《四个春天》的开场镜头，就带着拍。这条路我经常跟我爸妈一起从这儿一直走到山里边去。有时候你感觉，比如说，如果说北京就像人的大海一样的话，可能我们就跟这水一样，就坐着火车啊，一路就北上啊，到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这种大城市，然后这些流动出去的人，这片地方它就成为了故乡嘛。说到故乡这个概念，应该是家乡而不是故乡。故乡是我们这种游子才会有，对家乡来说就是生活的地方，故乡就是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的故乡。所以对每个人的那个记忆点它是不一样。你在开好年了？
3: 18年。
1: 然后几个怎么庆祝呢？
3: 没办法呢。
1: 这些生活日程对我是很有意义，我可以找到以前的我，就是你是被塑造出来的，这个塑造是不知不觉的。那你就用那个语言跟他们沟通，然后你跟他们吃的食物是同样的，你就不可能不是这一类人。我就觉得我的性格什么的就跟这种环境都有关系，所以看到这些场景就能产生那种亲切的那种感觉。

0: 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俩唱的就是这首歌，我妈唱的就是这首歌。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总是感觉父母不在了，我故乡也没了，也消失了。
1: 有一条船从江南的晨雾里摇出来，橹声吱呀，水纹荡开，岸边的白墙黑瓦慢慢往后退，船上坐着一个人，回头看了一眼，这是电影《乘船而去》的开头，也是导演陈小雨心里的故乡。陈小雨是浙江德清人，他是90后，拍纪录片出身。他长大的地方，运河纵横，出门见水。外婆年轻时就是坐船嫁过来的，那天敲锣打鼓，风风光光。后来他自己也坐船离开家，去外面的世界。走得越远，越觉得那条河一直在心里流着。他说，江南人有远行的传统，因为有船，所以敢往外走，但也是因为有船，所以啊，总想着要回来。船是工具，也是念想。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他外婆，外婆无论经历过多少苦难，都永远笑盈盈的。可陈小雨知道，老人家心里也有怕，怕自己突然离开，不知道那个世界什么样，所以啊，他想拍一种轻盈的、明媚的告别。乘船而去，没有大江大海的壮阔，就是一条船，一家人，一个告别。外婆老了，孩子们从各地回来，水面上船还在走，岸上的人在等。作为江南的游子，他想把流水、桥、船、白墙黑瓦都拍进电影里，让看过的人知道，江南不只有烟雨，还有来路和归途。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导演陈小雨镜头里的故乡。

0: 精致且真实的影像呈现出诗意的乡愁，当清澈明亮的江南成为表达故乡情节的场域，观众的内心也被温柔击中，在荧幕前潸然泪下。这就是由青年导演陈小雨编剧指导，葛兆美、吴周凯、刘丹主演的剧情电影《乘船而去》。影片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感路线，向观众展示了一个面对死亡寻找生命归宿的故事。
1: 你妈妈是说这天才嫁过来的，那天是很热闹的，我还拼命地敲锣嘞。
2: 晓得呀，小时候听妈妈天天讲那天多么多么风光，在东边那家纺织厂里面嘛，然后说有两张台子还有两床被子都是厂长送的。
0: 当摇橹泛舟于运河之上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取代，当自己漂泊多年重新回到家乡德清，当与年迈的外婆几次讨论关于生命的话题，乘船而去的故事大纲便扎根在陈小雨心里。他说想把自己对精神世界的想法以及某些对于社会现状的观察都放在一部电影里，然后用它记住外婆和故乡。
3: 我觉得乘船而去给我最初的这种灵感就是来自于外婆，就像片子里面的老太太一样，她其实曾经也是童养媳，她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但是你现在看到她的时候，她永远都是笑盈盈的一种姿态，然后永远都是很乐观的去给到你一种力量嘛。但其实你会知道就是她内心也还是有些恐惧，就会害怕就是说自己什么时候会走，然后走的那一天到底那个世界会是怎么样。所以拍这部片子也是想就是说描绘一种更加轻盈的更加明媚的一种死后的世界吧，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它是一种想象，但是至少就是它可以作为一种版本。

0: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清人，陈小雨认为江南水乡里有许多故事等待挖掘，和西部题材一样，这里也是个创作上的富矿。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一直有河，有运河，所以就一直有远行的这个传统，所以就会把外面的一种文化和思想带回来，再做一些交换。所以江南它一直有这种开放性在里面吧，因为走得够远，所以才会更加思念故乡。这也是，为什么江南电影里面，总是会有这个河流的这个意象吧。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本能的一种生命的河流。其实从前几年顾晓刚导演的《春江水暖》，才慢慢把江南的这种风貌带到了全国观众的这种面前。然后《乘船而去》以及很多的浙江的现在新出来的电影导演，也是希望把这种自己特别熟悉的记忆情感，然后呈现给大家吧。就好像一位藏地的导演，他肯定会向你去展示草原和牛羊和蓝天一样。那我们作为就是来自江南的游子，我们也很想把我们的流水，把我们的桥，把我们的船，把我们的白墙黑瓦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0: 江南温婉细腻的特质一览无余，观众在沉浸剧情的同时也被美景深深吸引。陈小雨坦言，在故乡拍摄让自己更游刃有余，剧组在开拍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提前看景，设计好现场的灯光走位，还对各个场景都进行了 3D 建模，在节约实际拍摄时间的同时，也保证了影片的视觉质感。最终影片只用28天就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
1: 是因为我就住在村子里面，所以说给我提供了很多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是在看景的时候，我实际上只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散步就可以了，日积月累的就找到了你片子里面想要呈现的一些景象。那同时我也会接触到大量的村子里面的老人，就包括我外婆，所以他们说的话就变成了我的灵感。烟雨江南它是一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能够捕捉到那种湿润的轻盈的这种美感，但是它不稳定，雨季来的时候它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好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也有，我们计划下雨今天要拍这场戏，但如果它不下雨，我们有雨天备场。
2: 屋檐下又听见燕子叫了，他们认得回家的路，年年这时候回来，人总有个地方等着你。接下来请欣赏许嵩的《燕归巢》。

0: 淡黄的桥坯，灰扑扑的黄土路，小院里年年归来的燕子，水面上摇摇晃晃的木船，这些细碎又温暖的瞬间，就是我们心里的故乡。一帧画面，一声乡音，愿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在电影里遇见故乡，在心底留住归途。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史铁生的作品《故乡的胡同》，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二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四十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他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怎样弯弯曲曲的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他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40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儿，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儿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歌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的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的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儿。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他们几乎没有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他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他们已经把我培育的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他听，他说因此他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瞰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曲曲弯弯的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840年，珠江口外炮声隆隆，英国舰队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一纸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五口通商，这个曾经雄踞东方的天朝上国，自此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数十年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败、庚子国难接踵而至，亡国灭种的阴霾笼罩着华夏大地。从1840年到1919年，近80年间，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呼号，前赴后继。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救国思潮轮番登场，各种救国方案接连尝试，却始终未能挽救民族危亡。那么旧道路纷纷碰壁，旧秩序彻底崩塌，黑暗之中，中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那些曾经的尝试留下了怎样的历史教训？一条全新的救国道路又是如何在绝境中孕育而生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危局寻路，近代中国的救亡求索。节目开始，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840年。这一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据清代官方编纂的外交档案汇编《筹办遗物始末》记载，英军仅以40余艘战舰、4000名士兵，便击溃了腐朽不堪的清军水师。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并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应纳税款必须由中英双方议定。这一条款开了协定关税的先例，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从此丧失。国门洞开，列强接踵而至。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政府再签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增开11处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通行，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主权进一步丧失，危机进一步加深。此后，沙俄趁火打劫，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侵占中国北方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3个法国的面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枷锁般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一个古老帝国的主权正被一点点蚕食殆尽。据清宫档案记载，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接到北京沦陷的奏报后，口吐鲜血，一病不起，4年便撒手人寰，年仅30岁。30多年后，甲午之败更是举国震惊。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 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全军覆没。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2亿2白银，并允许日本在华开设工厂。据清政府户部档案记载，这笔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加上后来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3000万两，清政府不得不以关税盐税做抵押，大举借债，国家财政命脉从此落入列强之手。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300余名举子联名上书，史称公车上书，要求聚合、迁都、变法。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群体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然而清廷的腐朽已深入骨髓，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再度沦陷，辛丑条约签订，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亿8000万两。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条约甚至规定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允许各国派兵驻守。据庚子大事记档案记载，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内烧杀抢掠，紫禁城外的民居十室九空，户部尚书重启全家自尽，大学士徐桐投井殉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难当头，最先觉醒的是一批士大夫。19世纪中叶，晚清思想家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其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近代军事工业，组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试图以器物层面的革新实现自强求富。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写道，中国文武制度世事远出西人之上，如火器万不能及。这一判断注定了洋务运动的历史局限，他只学技术不改制度，只变器物不变根本。洋务派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耗资巨大，却管理混乱，所造枪支弹药质量低劣，价格反而高于直接从国外购买。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军舰航速慢，火力弱，无法与西方新式战舰抗衡。更为致命的是，北洋水师自1888年正式成立后，便再未添置一艘新舰，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据清宫档案记载，颐和园工程耗费白银约3000万两，足以购买20余艘新式战舰。与此同时，日本明治政府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天皇甚至节衣缩食，每年从内库拨款30万元充作海军经费。一消一长，中日海军实力在甲午战前已悄然逆转。1894年的甲午一战，洋务派苦心经营30余年的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没。据战后统计，北洋舰队损失战舰25艘，官兵伤亡3000余人，而日军仅损失战舰5艘。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冲向敌舰，壮烈殉国，丁汝昌拒降自杀，以死明志。这场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李鸿章苦心经营的自强梦在黄海波涛中碎成了泡影。洋务运动的失败给中国人上了沉痛的一课，器物救不了中国。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单纯引进西方技术只能是沙上筑塔，水中捞月。正如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反思的，改中国之改革30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答案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未被触动，任何自上而下的改良都不过是与虎谋皮。洋务运动破产之后，维新思潮迅速兴起。1895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疾呼：“民心既解， 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他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认为只有变法图强才能挽救危局。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世诏，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改革科举，发展实业，编练新军，开办京师大学堂，试图以制度变革挽救危局。短短103天内，光绪皇帝颁布了200余条变法诏令，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裁撤冗官冗员；经济上，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励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军事上，淘汰旧军，编练新军，改用西洋兵制；教育上，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议书局，派遣留学生。然而，变法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根本利益。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下令搜捕维新派。谭嗣同本可从容出走，却毅然留下。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9月28日，谭嗣同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一同就义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临行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年仅33岁。血洒菜市口的六君子以生命为代价，为国人换来了第二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戊戌变法的失败再次证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根本走不通，制度改良救不了中国，这是近代中国人用鲜血换来的第二个历史教训。改良之路走不通，革命之火便熊熊燃起。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确立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此后，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1895年广州起义，1911年黄花岗起义，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再起，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百折不挠。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响起，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第一枪，一夜之间，武昌全城光复。随后，各省纷纷响应，短短2个月内，全国已有15个省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这一声宣告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然而，共和的旗帜刚刚升起，风雨便已来临，革命的成果很快遭到篡夺。袁世凯凭借北洋军的实力逼迫孙中山让位，窃取了临时大总统之位。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举国哗然。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战争，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取消帝制，不久便在忧惧中死去。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大派系，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统计，1916年至1928年间，北洋军阀大小战争不下数十次，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张勋复辟，曹锟贿选，段祺瑞独裁，一幕幕丑剧轮番上演，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丝毫未变，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孙中山曾沉痛慨叹， 拂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唯独之身较前尤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这是近代中国人得到的第三个沉痛教训。辛亥革命之后，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仅仅改变制度而不改造国民的思想能否从根本上救国？为什么建立了共和国却依然摆脱不了专制与混乱？旧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新的探索亟待开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大主张，向封建伦理道德发起了猛烈冲击。新文化运动如狂飙突进，猛烈冲击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的思想觉悟。然而这场运动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未能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也未能提出一条明确的救国道路。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启蒙救不了中国，还需要新的思想武器、新的社会力量、新的革命道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近80年风雨求索，近80年艰难跋涉，器物层面的革新失败了，制度层面的改良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也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封建改良救不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旧式思想启蒙也救不了中国。历史反复昭示，中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力量，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这正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黑暗尽头，曙光出现。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声炮响穿透了欧亚大陆的阴霾，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先进分子开始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火烧赵家楼，痛打张宗祥，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发生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洋务到维新，从革命到启蒙，近80年的试错与碰壁，终于让中国人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历史终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回望这段百年救亡之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失败与挫折的历史，更是一部觉醒与探索的历史。洋务派失宜长技的尝试，让人们明白了器物革新的局限；维新派变法图强的努力，让人们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天花板；革命派创立民国的壮举， 让人们理解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呐喊让人们意识到了思想启蒙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历史的叩问，每一次探索都是一次真理的逼近。正是这无数次的试错与碰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做出的郑重选择。这条救亡之路告诉我们，没有一种道路可以轻易复制，没有一个方案能够一蹴而就，唯有将先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危局之下，中国迫切需要新思想、新力量、新道路。十月革命的曙光穿透阴霾，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悄然点燃，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觉醒与革命探索即将开启。回望百年救亡之路，我们唯有紧跟真理，追随信仰，勇担使命，才能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前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川，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

0: 1962年，作曲家金溪在杂志《上海歌声》上发表了自己的最新作品《我的家乡沂蒙山》。他的爱人、女高音歌唱家王音璇将这首取材于山东民歌、曲调清秀的柔美歌曲唱遍了沂蒙山区。1980年，王音璇随山东代表队进京汇报演出。在这次汇演中，代表团演唱的《歌唱大生产》《绣荷包》和《我的家乡沂蒙山》赢得了全国广大听众和音乐专家的一致赞扬。这首山东民歌也从此风靡全国。王音璇巧妙地运用了拖腔、甩腔、舌尖颤音等民族唱法技巧，令歌曲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王音璇的学生女高音歌唱家贾唐霞至今仍记得老师的教诲。
1: 卡拉 OK 最能体现山东民歌的就应该是里面的那个，后来王老师就说了，你要不会打就别唱山东民歌了，白天练，晚上练，吃饭练，根本就打不出来，什么时候都在练。有一天那个回家了，走在那个路上碰见我们村的一个大爷坐在马车上，他我说大爷，这个你怎么会的？我教你，小肚子怎么一收，这个舌头顶着这个上牙，啪就出来了。我们的民歌的，不管是它的语言呀，还是它的咬字啊，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东西。
0: 我的家乡沂蒙山透过浓厚的山东民歌声韵，描绘出革命老区人民丰衣足食的新生活和新面貌。王音璇说，山东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是作曲家金溪和自己从事音乐创作的肥沃土壤。
2: 老师说，你要想做这个山东民歌，你必须下到民间去采风，找不到没关系，站在那块土地上闻闻那里的芳香，闻闻那里的泥土味儿，听听那里老百姓的说话。我说我先坚信我们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自己拿什么东西来跟别人去比？我觉得拿我们自己本民族的，拿我们自己山东的民歌，中国的民歌。
0: 一首《我的家乡沂蒙山》深情婉转，悠扬动听，多少年来已成为人们心中歌唱沂蒙山无法取代的经典，也成为一个时代难忘的。

197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此后5年里每年出版一本。1973年，《战地新歌》第二集向全国征稿，广东省送评了一首名叫《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歌曲，经过几轮评审，最终成功入选。我爱五指山。

0: 我爱万泉河的词曲作者郑楠和刘长安当时都在广州工作，创作歌曲时两人甚至从未去过海南，他们翻阅大量海南岛的历史资料，有感而发完成了创作。谱曲时还借鉴了海南民歌，优美的旋律中透出阳刚之气。歌曲的首唱者是广州市歌舞团的歌唱家尤国平，当年《战地新歌》中收录的歌曲都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尤国平版本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播出了3个月之久。但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是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
1: 我拿到这首歌以后，我没去过海南岛，所以录音的时候呢，我是按照那个昆仑山，万泉河呢，我是按照这个塔里木河，所以这首歌呢是高耸入云，汹涌澎湃。但是后来这个朋友们告诉我说，双江你是个骗子，说这个五指山呢非常秀美，说这个万泉河呢非常妩媚。
0: 李双江在演唱中融合了中西不同的演唱手法，让歌曲听起来更加高亢嘹亮。
2: 欧洲人的唱法的美声的追求，我觉得那种动人心弦的中国语言的表达，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千方百计的调动一切手段，用自己歌声来表现一个形象，比如五指山万泉河，一个边防的一个战士在海南岛手握钢枪，豪情满怀。
0: 1987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李双江再次演唱了《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1988年4月，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从此海南成为我国最年轻的省份，而这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也成为歌唱海南最经典。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剧《茶香喜事》，策划徐涛，出品人杨树斌，总监制戴伟、李凤，监制王唐斌、李雪松，制片人周慧娟，编剧吕燕，导演刘新兵，作曲刘聪。

0: 第三集。
1: 我是荷花村村委会宣传委员杨杰，我宣布一个好消息啊，荷塘叫笑声工作室在咱们荷花村挂牌了，这是咱们村第一个文化企业。
2: 太好了，
3: 这还用你介绍啊？这不就是运动会上给咱们拍视频的小何吗？哎，啥意思啊小何？你一个人当老板，自己写自己往网上发，哎，这就叫工作室啊？我们村就是农村啊，能帮你干点

0: 你得问杨杰要政策啊。
1: 牛叔，您又打岔。工作室啊，就是咱们村给何老师提供条件，让他到咱们这儿来创作。这何老师不是网络作家吗？是名人又号召力啊。哎，咱们村委会研究决定，在月亮湖荷塘边的民宿拿一间给何老师写作住宿。村委会的阅读室啊，挂牌何老师的工作室。
2: 哎，那没问题啊。荷花村是年轻人的荷花村，年轻人来的越多，我们越高兴。我是担心啊，何老师和安老师都是文化人，也委屈了人家。那干活要是不挣钱，这生活怎么办呀？对不对？
3: 就是啊。
2: 哎，不过啊，哎，也没事啊，我表个态啊，村委会的食堂你尽管去记账。我们茶叶公司啊，给你买单。
4: 哎呀，老牛叔啊，这您可就落后了。
5: 对呀、啊，落后了。人家何老师网名是荷塘笑笑生，和咱们荷花村有缘，喜欢这儿才在咱这儿落户的。
6: 这是品牌，能带来文化聚集的。
5: 就是，哎，牛叔、啊，今天可是我们年轻人的聚会，你就听听吧，别发表意见了。
2: 哎呀，我早就听牛明他们说了。这何老师是编剧，要在咱们这儿写电视剧、拍电视剧。姚明说了，这早晚要让我投资啊，你们赶我走啊，那不就赶走甲方了吗？
6: 大家发现没有啊？老牛说我心里都清楚着呢。他这是来侦查的。
2: 哎哎，对了，你们什么时候看见我这么闲的来凑热闹？
5: 老牛叔叔，
2: 行，要我说啊，咱们从运动会起就没谢过人家何老师，因为他发的这个短视频，这个春天直到现在，那每天都是游客不断的，自制春茶从没卖得这么好啊！你们看看，是不是家家户户做卫生都积极了？哎。今天主场给何老师和安老师，让他们说。我也想知道我能不能上电视。安静，哎，我明白你的心思啊，是这个让文化企业落户在咱们这儿，对吧？
7: 没错，牛叔，这只是开头，以后啊，您肯定会上电视。咱们现在请荷花村首个工作室主人荷花讲两句。
8: 好，讲两句。
9: 我以前呀，就是个网文作者，写的故事呢，总是发生在有荷塘的地方。到了荷花村，我发现这里就是我向往的世外桃源。这不，杨杰和安静给我策划了工作室，我想好了。这儿就是我的书房，荷花村的故事啊，都我写呢。
10: 我们啊都是何老师的读者。
6: 对，你每次更新啊，我都追着看，边看边笑。
10: 我也是。
6: 是啊，安静拉来的文化企业又开了好头。
2: 哎，对了对了，哎，小何啊，他们都告诉我，你故事里那个不讲理的倔老头就是我。哎，我有那么不讲理吗？
4: 哎呀，我说老牛叔，您以后可别得罪小何，他有可能把你写成反面人物。
10: 牛叔，我们不敢给您提的意见，小何老师都帮我们提了。
2: 哇，
5: 提的好，他也写出来了。
2: 安静，安静，
7: 哎，
2: 你来给牛叔评评理啊，我支持你们年轻人嘛，啊？
7: 牛叔，我知道您打心眼里支持我们，谢谢您。
2: 哎，
7: 但其实这样的工作室我们也是试着来，咱们村成立了青年学习组，不仅是咱们村自己人，还把来咱们村开民宿办企业的年轻人都组织起来，定期交流讨论创业经验。以后啊，我们还要引进制作手工陶艺的工作室入驻。
2: 那个陶艺啊，哎，杨杰啊，
4: 哎，
2: 你是宣传委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污染啊？
4: 牛叔，你 out 了，现在都是电烧，没污染了。
2: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对了，小何，
10: 哎，
2: 你写的那个荷花村的媳妇儿，你更新快点，我这追着呢。
4: 我们都来了，快点快点啊！
11: 安静，
7: 嗯，
11: 天气一天天热了，你发现咱们荷花村的变化没？
7: 那还有看不见的，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十里荷花。哎，荷花，
10: 哎，
7: 你住的地方正对着荷塘，
5: 这样你来我们这儿挂牌工作室不亏吧？
9: 四面垂柳十里河，问云何处醉花多，荷花村荷花最多。
1: 好诗啊，何老师厉害。
9: 这哪是我写的，这是大文豪苏轼的诗。
5: 荷花，你的网络乡村小说《荷花村的媳妇儿》在网上这么热，有没有办法转换一下拍成微短剧？
9: 这可是全套工程，演员、摄影、灯光、剪辑，演员是大头，这没个流量小花出场啊，就别想开机。
5: 让咱们村的人自己来演啊，也正好学学其他技术。我听说郑州拍微短剧，灯光师都出自当地同一个村，个个都是高手，咱们也试试呗。
9: 那也得有投资啊，就算我编剧，导演呢？哎，安静，
5: 嗯，
9: 你试试。
5: 我行啊。
9: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在学校导过学生的戏吗？要不咱俩一起试试。
5: 好啊。
9: 哎，等等，这初期怎么也得拉一个小点的摄制组吧，得花钱吧，这万一投资没赚钱怎么办呢？哎，你以为网络直播呢，无本生意。
1: 村委会集体意见，看村上能投点吗？哎，但咱们村牛书记肯定支持。
5: 我家婆婆就是乡村网红，多少有一些流量。还有啊，我想快放暑假了，咱们能不能把宋老师请来，给村民办培训班？
1: 零基础学习。
5: 对啊。
1: 那你们觉得我行吗？
5: 临阵磨枪，不快也能顶上。让群众自己走进文艺创作。
9: 嗯，互联网啊，给了每个素人机会和可能，咱们说干就干。
1: 是啊，何老师，你给个基础的预算，我去游说牛书记给他们投资。
9: 嗯，50,000有把握吗？
1: 是，也太不可想象了吧！拍电视剧啊，50,000。
9: 50,000，咱们就开机。咱们自己拍，摄影、灯光，甚至剪辑都用自己人。当然，咱们得请培训的老师，至少得普及一下基本知识，这个得花点钱。二啊，咱们这个剧呢，不能贪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咱们分第一季、第二季，一点点生产，一点点上线，按照大家评论区的建议，不断优化剧情。三呀，咱们请一小部分的专业人员，当然按照网络惯例来，得给基础劳务费。上线以后呢，按流量分成，咱们村委会的钱也算入股，挣了也算村委会的集体收入。
5: 好啊，荷花，你这是互联网文化思维，也是新产业思维。我支持，我配合，编剧、导演、演员，咱都自己来，可以吗？
9: 这有什么不行的？节约成本，也可以效率最大化。
5: 太好了！
2: 老牛书记总说，来了一个年轻人，就等于带了一个图书阅览室来，带了一套新思想来。乡村振兴现在缺的就是新文化、新思想、新习惯、新产业。他说，让咱们大胆想、大胆干，他给咱们兜底呢。
9: 说干就干，杨杰，
1: 哎，
9: 你赶紧藏两件马上可以入住的民宿，我呢？今天呀，就向城里的老朋友们招兵买马。微短剧故事特点是节奏，生产特点也是节奏，慢了就过时了。趁着网文《荷花村的媳妇》正红着，咱们这就开拍。

0: 错了，我求求你们，这都第七遍了，不能错啊，咱们准备准备，好吧，来 ，S 阵，
1: 岩塌太一共有六种方法，尤其是第五种特别有效。
0: 停，怎么回事？又错了，这写的是第六种方法最有效，怎么老说第五种啊？能研究不研究？混
1: 沙河导演，我跟你说啊，我可是有粉丝的啊，你这种态度对我太伤我自尊了。我的经验，创作不能套路化，短视频要与时俱进，对不对啊？啊，我的视频号置顶视频就是关于腌泡菜的，说的就是泡菜的第六种做法。哎，不，是泡菜的六种做法，第五种你不要错过，欢迎得很，我粉丝点击量都高得不得了。哎。

0: 泄气吗？你都看见了，不是忘了词就忘了表情管理，还逼我专业，这怎么拍呀？一天天的不出活，你看看我这嘴满嘴都是泡，急的。
1: 快喝口水。我觉得挺有希望啊，你看这些阿姨们积极性多高呀，只是她们在表演上还没上道，在我看来已经进步不少了。磨刀不误砍柴工，我看呢歇两天我把宋老师给请过来，刚好他也放假了，人家毕竟是教艺术的老师，专业的，让他来给咱村民演员上上课，有的东西啊一点就通，你说呢？
0: 好啊。他能来吗？
1: 我昨天就发现你快撑不住了，刚好高阳在成都办事，他们有车，我就联系了宋老师，他今天晚上就能到。
0: 行啊，安静，妥妥的制片人。哎，这可是及时雨，你可真藏得住啊。点赞，援兵今晚到达。
2: 那个各位演员，今天呢咱们就拍到这儿，我们请了老师，明天开始给咱们做表演培训。
3: 哎，明天几点呢？
4: 对呀，
5: 我们是在那个村委会大会议室还是那个阅览室啊？
4: 对呀，
2: 啊，九点在大会议室。现在没戏的也都来哈，老师来一趟也不容易。
4: 哎，肯定会来，肯定来，肯定来。
0: 宋老师好。
6: 你好。
0: 高阳、安静、牛博士还有杨杰，你们得给我多大压力呀、啊、
7: 哎，哪有。
0: 小何、安静，祝贺你们呀。
8: 谢谢宋老师。
9: 哎，何导演，我们都是来给你打气的，就是怕给你压力太大。
8: 对，
9: 牛书记本来要过来，都待在隔壁办公室没动，还安慰我呢，能上线就很牛了，说让我这个村委会代表陪着大家，一定不能说一句泄气话。何华，一早我老婆就跟我说了，流量不要紧，还有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呢。他还叮嘱我要报喜不报忧。我跟他说呀，这数据报不报你都能看得见，对吧查博士？
7: 是啊何老师，你真别紧张啊。今天呢估计全村上下都知道你们的戏要上红果平台了，都捧着手机等着呢。
9: 就是
7: 老牛，哎啊，就是我爸不让大家过来，怕给你压力，他让我转告你啊，我们雅明茶叶公司随时给你兜底。
0: 谢谢老牛叔，这万一让村集体损失了呢，投资可投得真金白银啊。
7: 哎呀，拍这戏啊是咱们村集体决策的，大家都像过年一样，你瞧瞧宋老师只要一上课，大家那镜头还占位置呢。现在咱们村的微短剧能上线就已经大功告成了，其他的都是加分项，更何况这点钱咱们荷花村出得起。哎，对不对啊杨杰？
9: 对啊。
0: 荷花村太让我感动了，这两天投流的事情呢都是高阳在对接和安排，十点上线，丑媳妇就见公婆了。
9: 老同学听我说啊，自信点，你看我在阅览室搞了一个大屏投影，手机屏也能同步看，这数据好不好啊，评论区就能看出点意思。哎，开始了，开始了。
10: 来快。哎呀，两个宝贝们，哎呀，我刚腌好的泡菜，快吃吃，尝一尝，好吃不好吃？
11: 妈，妈，你手艺太好了吧，闻着就香，比外面卖的强多了。
7: 那可不，咱妈的手艺那全村数一数二。
11: 哎呀，不行，俺妈比我强多了，我要跟妈过日子。
10: 哎呦，瞧我儿媳妇这嘴甜的，我要给我儿媳妇买五斤。
11: 啊，我想要一个五十这么大镯子，可以不妈妈？
10: 哎呀，我的天，
11: 行，妈豁出去了，给我儿媳妇买一个。妈妈我爱你。谢谢妈妈，你走吧，拜拜，我跟妈妈过日子去了。妈妈，
12: 好，演得不错，挺松弛的。
9: 哎，数据也不错，是不是一会儿功夫几万观看，这就相当好了。荷花，恭喜啊！
13: 哎呦，何老师，
14: 何导演，
9: 你们怎么都来了？
10: 我们看评论区留言，哇，都是好话呀，全在夸我们呀，就约着过来了。
15: 这大电视看弹幕还是清楚啊。
10: 是啊，
15: 李阿姨，你粉丝多，你看你留言多多呀。
10: 哎呀，谢谢何老师，这个岁数我还真叫上眼。
14: 哎呀，我在北京。

0: 小时候我们穿那个洋鞋啊，都是灯光师，还有那个茶博士的写剪辑哦，厉害人。
1: 所长，那咱们村是不是马上会成为网红打卡地啊？
0: 是啊，
2: 哎，李阿姨啊，
0: 哎，
2: 还是你家媳妇安静有办法，微短剧也拍成了。
0: 哎，咱们让宋老师给咱点评一下，拍的行不行？
3: 是
0: 啊，欢迎欢迎，
1: 聊两句。
2: 你们拍的微短剧太好了，怎么不行啊？这就是大众文艺呀，就是群众的文艺。互联网给了咱们人人出镜、人人创作的可能。你看你们演得多鲜活、多生动啊！按照安静的想法，咱们村未来还有可能变成树屏剧基地呢。
1: 什么是树屏剧基地啊？
2: 啊，你们现在在手机上看的这种一两分钟一集的手机微短剧，就是树屏剧呀。
0: 哦，
2: 哎，今后啊，不仅咱们拍，其他摄制组也会来这里选景拍。有经验了，咱们村还可以提供一条龙拍摄服务，这不就是影视基地吗？
1: 哎，宋老师，那以后来旅游的客人也可以当群众演员，那咱们可是典型的文旅结合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你快看看这茶树怎么了，一片一片的黄。
4: 老杨，都是旱的，我爸昨天就来看了，他说看这趋势今年的夏茶买不出来了。
1: 旱情大家都看到了，村委会还开了紧急会。你这不要说夏茶，以目前的形势，茶树要损失了也会直接影响明年春茶。
4: 老杨，唯一的办法就是灌溉，只是这两年雨水好，高岗村的水渠没有及时修，依靠水渠人工灌溉有点难呐。荷花村呢，他们那边地势低，旱的没咱们厉害，加上紧靠月亮湖，水渠又刚刚做了大修缮，蓄水能力足够强，他们肯定挺得过去。那咱们能不能找他们借点水？
1: 借水？
4: 对，从荷花村引水过来。
1: 对对对，这倒是个办法呀。
4: 但是历史上两个村就因为灌溉水源的事情闹过点小矛盾，后来又因为卖茶叶总是暗暗竞争较劲儿，而且借水多少得影响点荷花村吧。
5: 你是担心他们不借？
4: 哎，其实你和安静两口子来了我们这儿就像一条纽带，两个村平和了很多。运动会期间高岗村还有人能到荷花村当外援呢，但是缺水的时候引水灌溉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1: 我去找安静，让他去和他们村里商量。
4: 高阳，不是商不商量的问题，两个村的渠要接通肯定要动土啊，尤其是地界处的人家肯定要停水，你这一耽误两三天的事儿，这么热的天你愿意？人家茶树等得急吗？旱死了苗，人家的损失怎么办呀？
1: 难道我们就这样？
0: 儿子，高阳，
4: 高阳，你看你的救兵到了。
1: 哎，妈，安静，你们怎么都过来了？
6: 我们荷花村的人来看你呀。
7: 对呀，来看你了。
6: 这么热的天，安静听你爸说你们的茶树遭旱情了，就都在帮你想办法，你看都来了。
8: 是呀，我们都来了。
9: 高阳，爸已经现场勘测过了，把两个村水渠打通估计两天就行。这期间啊，荷花村有两户灌溉会受影响，我们村委会已经研究过了，动员大家互帮互助，人工挑水帮助那两家。一早老牛书记就亲自去做了工作，大家都没得说。
0: 对呀，
10: 没得说。
0: 高阳，我们村拍微短剧，你给我们不少支持，我们都知道呀。
10: 是啊，
0: 哎，咱们两个村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10: 对呀，一家人。
6: 高阳，你听听，你听听啊！大家一听说你们这边旱了，村里的老老少少都说要帮你渡过难关，让你不能输了和安静的竞赛。
0: 哎呦，妈妈不是说错了对不对？应该是不能让队友掉队。
6: 两个村
3: 村本来就挨着，远亲不如近邻。咱爸也说了，水渠打通了，形成大循环，长远看对大家都有好处。爸和老刘书记这会儿啊，正在你们村委会商量，建议你们也趁打通水渠的这两天，尽可能整修一下老水渠。人不够的话，两个村可以统筹一下。
1: 谢谢，谢谢大家。幕府怎么总是来得这么突然？哎呦，我不是做梦吗？
3: 姚雅，没做梦，都是真的。
2: 荷花，前一阵修渠耽误了咱们的微短剧拍摄，上午我看见你在麦田边取景。
11: 是啊，我也在和村里的年轻人讨论剧本修改，这些天呀，杨杰都在催进度呢。
1: 我可没催啊，我只是觉得如果错过了这风吹麦浪，可惜了。
2: 能剧透点什么吗？
11: 我们按照网友的建议在推进编剧，大家呢不仅希望我们这儿成为旅游的网红打卡地，还希望我们这儿啊可以变成田园婚礼的网红地。这不正集思广益呢，网络征集意见。哎，杨杰
1: 啊，
11: 你刚才不是说风吹麦浪？风吹麦浪，哎，你说咱们让安静和高阳出演一场沉浸式婚礼如何？就叫麦田婚礼好不好？
1: 好啊，我这就打电话先叫高阳他妈妈来村委会。荷花，你赶紧通知高阳举行婚礼。
11: 好嘞。
2: 哎，等等等等，是我们俩结婚还是你们系里结婚啊？
1: 我们为你们办婚礼啊，系里聚在一起啊。
7: 麦田婚礼
11: 什么情况？来得及吗？
2: 来得及，交给我们吧。
1: 群里一通知啊，两个村能来的就都到了。
2: 哎，那咱们就赶紧通知吧。
1: 好。
2: 喂，高阳。
11: 哎，是我。哎，您快来吧，有惊喜。
1: 喂，李阿姨，我是杨杰，你快来，我有个大惊喜要告诉你。
12: 一年之约才开始，在风吹麦浪的荷花村，高阳和安静在家人、老师、朋友以及高岗村荷花村村民的见证下，举行了隆重的乡村婚礼。安静自己作词作曲，两位新人踏歌而来，而他们的乡村一年之约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茶香喜事》第三集，剧中人物安静由叶知秋演播，高阳由刘明月演播，荷花由李雪娇演播，刘明由李嘉祥演播，宋老师由武凤春演播，安父安母由赵岭张欣演播，老高由杨默演播，李素芬由孙卓演播，老牛由王旭峰演播，杨杰由萧轩演播，旁白大明，文学编辑周慧娟、张瑞东。

作词，雨燕作曲，刘聪，剧务统筹李雪梅、李正荣，录音制作刘爱芳，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嗯，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一场沙漠洪水。
1: 嗯，
0: 最近呢，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出现了今年首场洪水，消息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大家都会问哈，干旱的沙漠边缘怎么会出现洪水呢？这到底是罕见的异象还是正常现象呢？
1: 对，大家一听到沙漠洪水啊，都会很好奇。那么气象专家就表示说，这不是怪事，而是季节性的自然现象。塔里木河的水源依赖天山昆仑山的高山冰雪融水和支流补给。今年的六月上旬，新疆西部和南部出现了频繁降雨，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部分地区多出了一倍甚至是两倍以上。
0: 嗯，除了降水多呢，近期南疆的气温持续偏高，甚至呢出现了高温，天山昆仑山的冰川积雪就出现了大面积的融化，融水呢顺着山谷倾泻而下，汇入了塔里木河，就使河水的水位暴涨。那河水溢出了河道，流入沙漠的低洼地带，就形成了沙漠洪水。
1: 是的，一边是黄沙戈壁，一边是奔涌河水。沙漠洪水啊，其实是可以给沿

0: 岸的胡杨林等植被提供宝贵水源的，并且会带来生态修复的机遇。
1: 不过呢，极端的洪水啊，可能会冲毁公路、铁路以及油气设施等，也带来了灾害的风险。所以在汛期的时候，居住在当地或者是相邻地区的朋友，还是要多关注官方的预警信息，适当调整行程，注意安全。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铁路儿童旅游祭祀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儿》。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儿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2: 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
4: 回来就好。
2: 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国铁集团最新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祭祀票服务，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1: 其实呢，祭祀票产品是从2023年就已经上线过了，但仅面向成人旅客发售。现在呢，新服务就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的出游成本。那么孩子们的祭祀票该怎么买，享有怎

0: 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祭祀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1: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祭祀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0: 武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
1: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
0: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祭祀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3: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4: 岷江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太平才会的干劲，我们是真的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5: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6: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7: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30载山海同心，福建与宁夏携手创造了双向奔赴的发展奇迹，铸就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样板。
8: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我们来听闽宁镇的巧媳妇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万存玲、徐艺新。
9: 上午9点，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正是最忙的时候。马燕儿忙着打包需要快递的货品，海燕对着电脑里的下单记录一张张打印快递单。隔壁车间里，满雪花正带着几名员工在拣选大枣。
10: 这个里面就是这种的，你看它吃起来口感呀、各方面它都特别好。
9: 和车间里的很多姐妹一样，满雪花也是2012年从宁夏固原搬迁到银川永宁县闽宁镇袁龙村。7年前刚到帮扶车间时，买雪花最开始做的工种也是分拣。
10: 刚开始时候来都不知道说拣啥，因为咱们去老家的时候就是有麦子呀，这些可以拣，早上这些药材不知道咋弄。徐总说咱们该把好的留下来，就是手把手的再去给我们一颗一颗的再接去浇。
9: 这个果实咱们手把手浇买雪花拣选农产品的是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负责人徐美佳。
11: 原先呢是在我们闽宁镇的迁出地，我们宁夏固原地区做这个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当时2012年的时候，我作为包村干部参与了这个“十二五”搬迁移民动员组织，

0: 亲手把他们搬到银川的。
1: 2019年11月11号，在民营协作帮扶下，宁夏首个以电商为主题的扶贫车间正式对外营业。
0: 当时的定位要做一个大家不看学历、不看年龄，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入职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车间。90%是建档立卡贫困户，90%是留守妇女，90%是这种低收入和低学历家庭。
1: 进车间的第一件事儿，徐美佳提的第一个要求是，每个人要在签到表上写自己的名字。
0: 结婚前的话，可能就叫谁谁女子；结了婚之后，就是谁谁媳妇儿，谁谁家的。有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像马燕就叫小龙妈妈。来到这儿了之后，大家开始会去用学名，会去自豪的去给别人去介绍，我叫马燕儿，我叫海燕儿。很多的这种第一次是在我们这个家里面一起去经历的。
1: 起步的那段日子，徐美佳听到最多的三个字是我不行，她说的最多的也是三个字，没关系。
0: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交给他们之后，他第一反应他不是说哎，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他第一时间先是想，哎，我不行，我不识字，我不行，真的是手把手教。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鼠标从左右键开始认，老师说用坏了赔不起，所以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用坏了算我的，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就你了，就这样。
1: 徐美佳也生在这片土地，她比车间里的很多姐妹大不了几岁，但幸运的是，她一路考上了大学，做过大学生村官，看过外面的世界，返乡创业，面对很多没上过几年学的姐妹，她知道很多事情都急不得。
0: 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谁会用电脑？我们一个小媳妇儿特别小心地跟我说，在这个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收银员不在，我用过那个收银设备，算不算会用电脑？我说好了，就你了。然后他现在一个人就能管我们好几个这个店铺的后台呀，这些的。
2: 走来走来去宁夏，不到天亮就出发，想听嘎妹唱的歌，还有又想干玩茶。
1: 当年怯生生举手的那个小媳妇儿就是海燕，她的老家就在西海固，那里三年两头旱，十种九不收。让海燕最开心的是2012年的春天，他们全家人告别西海固，搬迁到了闽宁镇。一听到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的招聘信息，海燕一路小跑着去报了名。半年后，徐美佳又给马燕和海燕提出了新要求，直播卖货。这一次，海燕脱口而出的还是三个字，我不行。
3: 我感觉我不行，这抛头露面的人，好多人都会笑话我们。我干不了，当时可能徐总说试一试啊。当时第一次去，
1: 让大家意外的是，这次第一个举手愿意做直播的人是马燕。马燕前一秒还抓着海燕的手说，直播就是两个人聊着天就把货卖光了。灯摆在眼前的补光灯一亮，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直播开始，马燕愣了一下，一侧身走到了镜头外，不管海燕说什么都不肯再露面。
2: 我抖得可老厉害了，我说关了关了，我不想播了。
1: 戛然而止的直播让马燕难过了好几天。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她下班后会买一包零食，让孩子们坐在沙发上挑喜欢的零食吃，她就站在对面给孩子讲直播要卖的产品。海燕一有空就把介绍产品的词儿写在小本上，她记得徐美佳的话，下次直播会好的。
4: 那就咱们开始啊。哈喽，欢迎来到咱们小媳妇的直播间啊。
2: 哈喽，
4: 那就是我俩，
2: 她是海燕，我是马燕。
4: 山海经播出的时候，马燕你不是说是咱们就是水花姐的原型吗？
2: 总有一股干劲儿，我觉得。
1: 电视剧山海经播出第一集的时候，马燕从头哭到尾，因为水花姐，也因为那段山里的日子。
2: 这是原先的这个正建的两间房，然后这边的房都是我们后面用建的。
1: 2012年的冬天， 马燕终于等来了移民搬迁到米宁镇的消息。日子开始一天天宽裕，是从马燕到扶贫车间工作开始。第一个月他领到了2400元工资。
5: 钱打到卡上之后，我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数了一次，坐到那个床上我就数，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好多钱，我感觉数了又数，可高兴了。
6: 就像这个紫菜是我们家的，这个卖的特别好的，已经断货了。桂圆呀，这些这几年卖的都是特别好的一些的，嗯，又大又圆，肉又
1: 厚。扶贫车间里的小超市里，既卖宁夏的枸杞、大枣，也卖福建的桂圆、紫菜。线上购物平台能让顾客买到更多的米货和宁货。徐美佳说，每次去福建选品或是商量新合作，感觉不是出差，更像是去走亲戚。
0: 当时漳州的一个国企，然后他就跟我发信息，他说，哎，我们下面有一个厂转产做口罩，他说你要多少，我说1000到2000个，他说好，你地址发过来。我们那边工厂看到你们是闽宁镇的扶贫车间，是我们帮扶的地方，这个不要钱。哎呦，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1: 2024年10月，在第五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中，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案例获评最佳减贫案例。与众多知名企业负责人一起站在领奖台上时，徐美霞心跳得厉害。1972年，宁夏青海固被联合国世界粮食利用署确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52年后，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挣脱了贫困的枷锁，创造了中国减贫的奇迹，让世界为之瞩目。
0: 我们那一组民营企业的代表分享给全世界的很多，尤其是南南合作这些国家的我们的减贫的中国经验，觉得特别感触的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福能够在中国出生，很幸运的在我们闽宁镇有这么多人去帮我们从大山里面搬出来，一起到这个地方能够去过上这样的好的日子。
1: 闽宁协作走过30载春秋，徐美佳很欣慰，在家乡步入发展快车道的年月，她没有错过。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今年她想带着大家再往前迈一步。
0: 我们是大家一起捧起来的，一起去帮起来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想再走一些探索吧，还有我们这些好的农产品想办法能够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去出海。
1: 每天晚上孩子们在家写作业的时候，马燕也会坐在一旁跟着儿子女儿一起学新词背课文。这两年来车间观摩学习的还有不少国外的团队，他还要跟着手机学英语对话。
2: 用英语说不用写怎么说？今天对啥不知道。
7: 应该的 sure
2: 是应该的，现在没关系。
7: No worries。
1: 马燕最新学的课文叫《春天来了》，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寻找春天。她说这句话仿佛说出了车间里很多姐妹的心里话，她们奔向的春天是很多人帮她们一点点涂成了耀眼的彩色，以后她们得努着劲儿跟水花姐一样去过闪亮亮的日子。
2: 我们在这个山里面的时候，我总感觉跟大家过日子一样，就是关着灯的，大家呢生活没有方向，摸到哪里算到哪里，干到哪里算到哪里。自从移民搬迁来到闽宁镇的时候呢，我感觉大家都开了灯的生活，孩子们有梦想，我们有梦想，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向也就不一样了。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一则河里挖出文物的消息在短视频平台迅速传播。一夜之间啊，数以百计的寻宝人扛着铁锹，手持金属探测仪，涌向了苏州江湾村附近，在河道里翻挖到凌晨。老河道基本都有宝贝的说法也在网上流传开来。
9: 对于网传的消息呢，工地所在的斜塘街道办事处10号已经发布了通报辟谣，并提醒大家哈不要擅自前往。那么老河道都有宝贝的流言从何而来？这些寻宝行为除了安全风险，还可能涉嫌触碰哪些法律红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郑毅、虔诚的报道。
10: 据斜塘街道办事处10号发布的通报，为规范施工作业秩序，保证项目施工安全，项目建设单位已对现场加强管控。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工作人员于群花说，经文物专家鉴定，河道中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
11: 它其实是我们斜塘街道是河道的清淤工程嘛，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可能就是普通的那个小铜钱啊什么那种之类的。
10: 其实这类挖宝的闹剧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河道挖宝行为到底有无根据？老河道基本都有宝贝的说法是真的吗？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说，
12: 我们的推测来看，这些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的古城的话，它的码头附近或者它的河边应该有不少的古代的文化遗存。
10: 但河里可能有遗存，并不能与遍地是宝贝划等号。高大伦表示，是否有遗存、遗存是否有价值，都需要专业机构认定。
12: 只要它是古代的遗存，只要是有价值的物，都应该由国家的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调查和发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10: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施工或农业生产中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擅自挖掘、隐匿、哄抢文物的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高大伦提示，即使是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和专业人员，也必须在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后才能开展工作，个人携带探测仪私自挖掘可能涉嫌违法。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7: 好 city 啊。
1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到21号在上海举行。
9: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的报道。
1: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5: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精选了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三部曲，并持续关注全球优质科幻新片。名导新作、影展精粹、戛纳零时差、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 据了解，电影节开幕首日将举办科技创制单元启动仪式，公布本届电影节推动电影与科技融合发展的系列举措和特色活动，集中展示上海科技影都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应用等领域的突破成果。国际影展科幻单元特别联动上海科技馆，发挥影视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上的独特优势，拓展多元城市美誉路径。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还打造了电影加 VR 沉浸式空间。
18: 这一次电影节设置了虚拟现实电影单元，联手我们上海各个区推出影院坐观式的展演和行进式的大空间展演，这样一些特色活动，打造全首演的系列片单，集中呈现 VR 影像在叙事表达、视听语言和技术应用这些方面的积极探索，致力以沉浸式的创作来拓宽影像表达的边界，引导行业打造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质的沉浸影像作品。
1: 今年3月，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公布新一轮 A 类电影节认证名单，上海国际电影节蝉联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站在新高点，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上海乃至中国文化品牌的顶流 IP 效应，拓展消费场景，汇集更多观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8: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让电影艺术的暖意在我们这一座电影之城中能够久久停留。二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我们将举办近100场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让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氛围。
1: 在业态扩容方面，本届电影节将解锁更多风尚的节日体验。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以文商旅体展融合牵引多业态协同，打造城市无感体验，让文化供给更有深度，让消费场景更有温度。
18: 首先是城市的漫游感，我们将联动上海知名的武安电影街区，包括新华路的幸福里、大鱼园这样一些网红的街区，布置我们电影的打卡装置，推出联名漫游线路。第二是城市的仪式感，我们还首次推出影迷护照，让观影打卡集章互动成为电影节期间的生活方式。再次是城市的科技感，我们将携手上海的松江区上影集团，共同打造科技创制的单元，让我们的影迷 和市民也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电影科技产业园区，来共同感受当下影视工业的魅力。
3: 此外，为打造城市风味感，电影节联手平台探索电影散场后的夜饮新体验，联合浦东新区举办一带一路生活市集，呈现阿拉伯文化展演，端午民俗活动。在凸显城市文化感方面，联手多家内容平台，让有趣的灵魂因电影相遇，因热爱同行。
21: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2: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2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日两场比赛留下哪些名场面？
0: 还会来说一说江苏制造助阵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的核心内胆是如何诞生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开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也从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
0: 当地时间11号中午，开幕式表演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始。在稍后进行的揭幕战当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晚些时候的 A 组第二场比赛当中，韩国队以2-1逆转战胜捷克队。那么第一比赛日的一场开幕式和两场 A 组小组赛都留下了哪些难忘的瞬间？第二比赛日还会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带来你的观察。
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在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进行了表演。两支中国潮玩品牌旗下的拉布布玩偶身穿世界杯主题服饰登台互动，也成了表演当中的亮点。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一套开幕式的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也看看三场开幕式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面，墨西哥队占据了上风，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的南非队展现出来的竞技水平是略逊一筹的。墨西哥队由金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示了3张。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整场比赛韩国队在技战术能力上优势明显，场面上占据上风。不过捷克队率先把自己的身体优势转化成了进球，他们通过一次罕见的禁区内接长距离界外球，直接投球冲顶得分，一度获得了领先。落后的韩国队攻势更盛，传切和前插相结合，很快就由黄仁范和吴贤奎各进一球，2-1逆转获胜。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伯克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加拿大队虽然此前2次参加世界杯还没有拿到过胜利，但

0: 今他们的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等球员都已经在欧洲豪门打出了名气，球队战术打法也非常现代化，整体实力是有提升的。对阵在本组当中实力定位和自己差不多的波黑队，这场球可以说是加拿大队的出线关键战。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美国队和墨西哥队一样，都是现在中美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顶级强队，在世界杯上小组出线已经是常事。如今美国国内的职业足球联赛大联盟以及大学中学的学校体育队伍都给美国队提供着后备力量，再加上还有不少在欧洲踢球的明星球员，本届比赛作为东道主的分组形势也很不错，美国队在 D 组里的出现机会还是很大的。巴拉圭队是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上次他们参赛的2010年世界杯，凭借强悍稳固的防守进入了八强。如今巴拉圭队的最大特长也还是防守，不过队中的两位技术型球员恩西索·阿尔米隆都有不错的攻击力。整体来说 ，D 组的四支球队之间实力相差不大，每一场比赛都会是事关出线的关键战。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啊，这可以说是球迷的盛宴啊，那么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的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么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3: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啊？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两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4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2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4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 我怕偶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4: 问到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瑶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测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矛。

0: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传奇的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贝利在这里举起了雷米特杯，马拉多纳也是在这上演了连过五人。有人说阿斯特克球场甚至是整个墨西哥都有点球王体质，我觉得呢，其实是在人家墨西哥独有的球场气氛的加持之下，无论是谁可能都要多兴奋上几分。您知道吗，现在在全世界上演的球场人浪，就是1986年世界杯从墨西哥火到全世界的。英语里的人浪甚至被直接的翻译成了 Mexican Wave。2018年，我头一次去现场踩世界杯，就被成群结队顶着。昨天您看的那个大草帽、留着小胡子、吹着塑料喇叭的墨西哥球迷迷住了。人家墨西哥球迷的应援真不是简单的看球，是把去球场这件事儿当成了一场流动的狂欢节。今儿在社交网络上有一个热搜叫"世界杯开幕式"，吓我一跳。我点进去一看，应该是一张开幕式舞蹈演员身着玛雅文化元素的戏服的这么一个事儿被截图了。说实话，我在现场见到过的墨西哥看球装扮新鲜的多了去了，你就跟着这个墨西哥球迷的人流进体育场，甚至有些硬核的球迷真的会像开幕式的演员那样身披长袍，把自己打扮成羽蛇神、美洲豹等等。他们是把球场变成了一个民俗博物馆，单看截图有点可怕，但融入其中呢就有点上头。这么说吧，如果存在一个球迷世界杯，我觉得墨西哥绝对有实力闯进决赛。在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里，美加墨三国如果说是哪个国家的人真把足球当生活甚至是当信仰，那也绝对是墨西哥。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墨西哥裔把足球的 DNA 植入到了原本以橄榄球、棒球为主的美国体育土壤当中。在美国看球，如果遇到了美国和墨西哥打比赛，一般啊都会把这个比赛安排在离加拿大近的地方，真不敢放在西边或者是南边，否则开场哨一响，整座美式橄榄球场就瞬间的沦陷成一片让人晕眩的墨绿色海洋。这层血缘关系啊，也影响到了竞技层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和墨西哥两个国家26个人最终大名单当中，双向的文化渗透案例也很多。墨西哥裔的佩皮就将穿着白色的球衣为美国队冲锋陷阵，而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古铁雷斯呢，在今天凌晨已经身披绿色战袍，在阿斯特克球场为墨西哥守城了。您看，这就是世界杯里的世界，边境隔不断足球，足球却能重新定义人的边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第一页，我们美加墨世界杯的下一页，再见。
3: 那么在这场全球的体育盛会当中啊，驰骋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除了队员，当然是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它的核心内胆出自江苏的一家运动用品的生产企业。那么这支足球内胆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4: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5: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4: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0: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1: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0: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40%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2: 眼下呢，全球的球迷迎来了期待已久的足球盛宴，不过形形色色的诈骗陷阱呢，也借着赛事的热度悄然滋生了。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日前就发布了紧急的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呢，务必是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的报道。
1: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3: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1: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3: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需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1: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供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呢，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5: 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理特供酒的典型案件。所谓的特供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上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7: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6: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 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7: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6: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7: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6: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8: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备战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

0: 问题。
1: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0: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2: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石俊记 AI 误判毒蘑菇事件引发关注，那么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手握真菌王国数据后能够一键辨别食用菌与毒蘑菇吗？某超市的一款纯汁黑巧麻薯使用代可可汁遭质疑，一字之差，代可可汁和可可汁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又到了吃菌子的季节，但是呢，面对形色各异的众多品种，不认识它们可怎么办呢？真菌王国数据库来了。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发布。有研究汇总统计显示，目前全球已知食用菌和药用菌共计2834种，其中食用菌2491种，药用菌899种。然而每到吃菌子的季节，总是会出现误食毒蘑菇中毒的情况。那么拿着真菌王国数据库来，就能够一键辨别食用菌和毒蘑菇了吗？此外， AI 误判蘑菇毒性的相关话题也在食菌季节再次引发了关注。那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识别口诀能够帮人们避开哪些有毒蘑菇呢？误食中毒之后又该怎样急救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来观察蘑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吴刚。吴刚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眼下呢，西南地区进入到野生食用菌生长的旺季哈，云南更是被誉为野生食用菌王国，这个食用菌的品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出现很多比如说误食毒蘑菇导致中毒的事件。那从实地的调研来看，民众误食中毒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比如说不认识这些是毒蘑菇，还是说因为太认识了太自信了哈，所以才会导致误食呢？
1: 我觉得话可能您说的不认识和太认识都有可能，因为在野外的话，这野生菌的物种太丰富了，而且有些有毒菌和食用菌它外观形态也非常的相似，所以如果民众只凭他的经验去界定的话，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的。有些是可能他觉得很像，按以前的经验来说的话，他觉得他认识，还有一些是他压根不认识的，他觉得应该没毒，那就把它尝试，所以有可能也导致中毒。
0: 所以说像食用菌它本来就是种类特别的丰富，而且很多的差别其实是很细微很难分辨的，对吧？
1: 是的，有些是可能一些专业人士才能发现它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差别。
0: 所以说最近还有一个热搜嘛，说 AI 识别毒蘑菇翻车导致人中毒，这个事儿也登上了热搜。就不少市民啊，就从外面采回来这个蘑菇之后呢，习惯就我自己判断或者是我自己的经验，可能有的时候也觉得不靠谱哈，那我用 AI 来帮忙识图看看，哎，这个东西它能不能食用，这事儿是不是能更加靠谱呢？结果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从专业角度上来看，我们只通过拍照这样的方式来识别菌的，有哪些关键的信息可能会有疏漏呢？
1: 其实我们知道一种蘑菇它的一些鉴别特征啊，它存在它的不同的部位，比如我们知道一个蘑菇它是伞状的，那它特征有可能在菌盖下面，它叫菌嘴，或者是它还有它的菌肉，或者还有它菌柄，所以它的特征是聚焦在存在于这些不同的部位。然后还有像说有些我们还要切开看它有没有受伤变色等等，但是这些特征我们如果仅凭一张照片或几张照片的话是没法完全的显示这些特征出来的，所以 AI 去识别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误判，比方说它只找到了其中的一些鉴定特征，但是它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在它照片背后没拍到的那些特征，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模糊的一个匹配，然后给你一个模糊的一个结果，就可能会导致像到网上这样的登上热搜的这个毒蘑菇 AI 识别毒蘑菇翻车这种事情。
0: 就是说 AI 本身是不是有幻觉这个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哈，
1: 对，
0: 就是它可能拍照的这个特定的角度、特定的光线、包括颜色的误差等等，可能都有这个误导 AI 的可能性，让 AI 提供错误答案的可能性哈。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蘑菇它是不是有毒这件事情的时候，无论是信自己也好，还是信这个所谓 AI 也好，可能都不是那么特别的靠谱，对不对？
1: 对对对。 吃菌子还是要谨慎。
0: 那目前有没有一种方式说，可以100%的判断这个蘑菇是不是有毒哈？当然，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这种方式存在吗？
1: 不可能，没有。
0: 啊？
1: 从我们专业角度上，这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因为蘑菇中毒它有不同的类型，那不可能有100%或者说非常准确的方法来鉴定这些不同毒素的这种蘑菇，目前来是没有的。
0: 那我们看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最近推出了两款免费的真菌数据库，那这两套数据库的推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民众哪些，比如说在野生菌的科普，包括中毒预防方面的这种实际问题呢？
1: 我们这两款数据库其实它分为两类，第一个我们叫中国西南大型真菌数据库，它主要是收集了我们西南地区真菌的一个我们叫全息数据，包括它的形态特征、分布以及它的一个遗传信息等等这些。这个数据库的话，我们是希望把我们西南的力所能及能采到的一些野生菌的它的特征都能够介绍给大家。那我们里面的话，可能也会就涉及到有一些非常常见的有毒蘑菇，我们会在这个数据库里面也进行标注。那我们另外一个是有一个三维的，我们叫西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的这个数据库的话，相当于是一个二维数据库的一个补充嘛。因为我们的二维照片的话，它只能看到一面或者说几个面，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图像。但我们通过三维技术，然后成像出一个蘑菇新鲜状态下它360度的一个特征，然后通过一个旋转可以等等这些，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清晰的看到这些野生菌的一些细节特征，包括我们有毒蘑菇的一些，大家有时候会科普教的大家的一些那些特征，我们可以通过三维清楚的了解这些特征的一个情况等等。
0: 看专业的研究所，然后呢推出的这种特别专业的这种资源数据库也好，形态数据库也好，像这些，比如说普通市民能够很方便、很零基础的使用吗？
1: 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就是因为有一些民众的话，他对这个没有太多的专业背景。那我们一般在一些常见的或者常吃的一些野生菌的话，我们会把一些俗名，因为一些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它的专业名字叫什么，但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它叫俗名叫什么。像我们就叫箭头菌，或者说是我们西南这边还有叫什么奶浆菌啊、青头菌等等这些东西，你输这个俗名进去的话，你就能大概知道它这些俗名背后它真正的这个蘑菇长什么样子，它的名字学名叫什么。它特征是什么？这样就可以，几乎不需要你太多的一个专业基础，然后直接就可以链接到你想要的那些野生食用菌。
0: 但我相信这两个数据库也会面向专业的人士哈，
1: 对
0: 比
1: 的，
0: 如说
1: 对的。
0: 它也覆盖了像物种形态啊、生长环境啊、分布区域、毒性、食药用价值等等信息。那这些对于专业的科研人员啊、菌商，包括基层防疫人员，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库，我们希望是面对的是不同人群，包括专业人士，包括像老百姓，还有相当于的疾控这一块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数据的话，就像对于专业人士来讲，我们其实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标本的遗传信息，我们叫做 DNA 条形码。那通过专业角度来讲的话，使用人可以通过他获取的他所采取的 DNA，或者说他标本的那份标本的遗传信息，通过我们数据库的一个比对，他能够较准确的确定他这份标本的遗传信息或者 DNA 序列，它跟我们数据库哪一条序列是一样的，然后它就可以链接到这个系列背后对应的物种或者它的标本是什么样的，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匹配，然后来对物种进行一个准确的界定，以及一些可能新的物种的一个发现。那对疾控这一块的，他们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它那个毒菌。对我们毒菌这一块的话，一个我们在这里面把那个我们能收集到的一些毒菌的一些形态分布那些信息都写在里头了，而且我们也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有一些科普宣传的一些信息也放在了这个数据库里头，让这个不管是疾控还是说一些老百姓对这个毒菌这块的认识是能有个更好的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掌握吧。对于我们这个三维数据库的话，大家都知道，因为三维嘛，它能够更直观的展示这个蘑菇的形态。就像我刚才提的，就是它可以看到蘑菇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特征。当你在二维的数据里面看不到一些特征的时候，你可以补充的回到我们三维的数据库里面去看。这个蘑菇它真的一些细节跟其他蘑菇的细节之间的区别是在哪？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综合两个数据库的话，你就可以更为清楚或者更准确的去把握这个蘑菇的一个鉴定，或者说它的一个形态的把握。
0: 之所以存在误食的风险嘛，就是把不能吃的当做能吃的了。就很多野外的这种有毒的蘑菇、剧毒的蘑菇，它跟可食用的蘑菇有的时候那个外形是很相似的啊，俗称孪生菌。就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可以举例说明啊？如果遇到了它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好的， 是肯定有的，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中毒的事件发生。
0: 是是，
1: 对，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大家就是毒蘑菇呢，大家都非常熟知的这个鹅膏菌。鹅膏菌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类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味的一个叫，在我们西南这块叫黄螺伞的，它叫橙，学名的话叫橙红鹅膏。但是它的话，它颜色是橙红或者橙黄色的，然后有菌盖、有菌柄、有菌环、有菌托，就是这些特征很齐全。它颜色也很鲜艳，但是跟它非常像的，非专业的人是很难区分的一个物种，就是剧毒的一个鹅膏，它叫黄盖鹅膏。它的形态特征跟美味的这个黄螺伞或者叫橙红鹅膏的，它颜色上面也很像，然后它的形态特征，它有特征，它那边也有，只是说在一些细微的上面，像是它颈环的位置、颈托的形态以及颈褶的那个形态等等这些细节上面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这个对老百姓来讲是非常难区别的，所以很多情况下这种鹅膏中毒的话，就是因为区分不开这种剧毒和可食的这一个特征，所以导致的这种中毒，甚至有一些致命。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呢，就是。你不管它能不能吃，刚才说的这个有菌环、有菌托、有菌柄、菌盖这个的，你就别吃了，避免你吃到有毒的，那能吃的也别吃了。
0: 对，不要冒险哈。
1: 对对对，因为一般来说你可以冒险，有时候你只有一次机会冒险，冒险就致命了。
0: 对，这个代价太大了哈，
1: 对
0: 所
1: 对。
0: 以您刚才也介绍到鹅膏菌的一个特征哈，就是颜色特别的鲜艳。
1: 对。
0: 哎，我听说民间其实也有一个流传特别广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颜色很鲜艳的蘑菇一般都是有毒的。你看这个长相特别朴素的这种蘑菇，哎，它一般就没有毒。所以这个说法它科学吗？
1: 就误导了很多，就大家以前流传的说红闪闪、白杆杆那个，对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因为蘑菇的颜色和蘑菇的毒素之间，它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就简单这么可以去理解，就是我们鲜艳的颜色对于这个物种来讲，它有可能在自然界它是为了去吸引，像说蘑菇来讲，它可能是吸引动物来吃它，然后可以帮它传播孢子来繁殖啊等等。但对于蘑菇产生毒素，它肯定是在自然界中它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说防御机制，就像它要避免或者说保护它不被其他它不喜欢的动物来吃，所以它其实它们的在自然界的作用不一样，所以它们之间是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所以，就是鲜艳的蘑菇有毒和无毒都没关系。比如我们刚才前面提的这个，黄螺伞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

0: 间的菜，非常漂亮，就是
1: 对，
0: 橙红色和橙黄色的，
1: 嗯，
0: 但是它是一个美味的。而我们在西南这一块，中毒致命导致概率最大的一个那个蘑菇叫白毒伞，就是致命鹅肝这一些的，它是纯白色的，就是长一个非常非常朴素白色的，就是人畜无害的感觉，但它是剧毒的，基本上有时候一朵就可以致命，如果你治疗不及时的话。
1: 另外还有一些辨别的方式，您帮我听听看看是不是科学哈？就比如说用这个所谓银针。啊，包括这个大蒜啊，还有这个大米一块儿去煮蘑菇，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它是不是有毒。另外呢，说如果这个有毒的蘑菇呢，它受伤了的话，它会变颜色、流汁液啊，说这样的这个蘑菇就是有毒的。就这些鉴别的方法有科学性吗？
0: 从我角度上，我觉得也没有，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毒素有毒的毒素，这有毒的蘑菇的毒素是大概率是不会跟你像您说的银针、大蒜、大米这些形成一个，像会有时候会说它会变色啊等等这些，我们试过也没有，然后确实也不会，我们试过那些毒素跟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反应，而且您说的这个受伤变色、流汁液的这个，其实这更加也会误导，就像我们在西南的话，很多人喜欢吃的这个奶浆菌叫多汁鲁乌的这个。它就受伤会变色，然后会流出非常诱人的那种乳白色的一些汁液。那它呢，是一个非常美味的，在云南这一块或者在西南这一块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美味的一个野生菌。所以这种传统的这些您说的这些都不可靠，
1: 都不行哈、啊。
0: 都不
1: 那
0: 行。
1: 从这个采摘的角度上来看，就有一些采蘑菇的经验之谈哈、啊，就说生蘑菇这个地方，哎，如果它上面生虫了，或者是生蛆了，哎，这个蘑菇就没有毒，因为像这个昆虫啊、小动物啊都吃这个蘑菇，所以就相对就比较安全的，人类吃就一定也没问题。这个事儿是对的吗？
0: 也不对，
1: 啊。
0: 就从我们野外采集观察到了一个，就是像说我们吃的那不只是那个我们常说的那个剧毒的鹅肝那一类的，它其实很多昆虫的它幼虫啊，它其实会生长在它的那个组织里头，吸取它的蘑菇的组织脂，完成它的一个生活史等等这些。其实对于一些昆虫来讲，那些蘑菇对它来讲可能它就是无毒的，那对人类来讲它就是一个剧毒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人跟昆虫还是很不一样的，或者这些动物。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观察过，就是即使哺乳动物之间它也有区别，就是你是有时候老鼠吃了它不会死，但人吃了它就致命。有些蘑菇它就这样，就是哺乳这么近缘的物一些生物它都有差别。所以说您说的这个生虫生蛆就没毒，它这个也是完全没有相关的一个证据支持的。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咱就这么理解，不同的物种对什么是美味的，什么是有毒的，
0: 对。
1: 判别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哈，
0: 是不一样的，
1: 体感是不一
0: 对，
1: 样的，所以这个不能作为参考。
0: 是
1: 那
0: 的，是的。
1: 还有朋友会觉得，就比如说还是采摘蘑菇，我去年同样的这个地方，哎，就是这儿，我采摘这个蘑菇没问题，是能吃的，所以今年你看在这儿还长的是这个蘑菇，我继续采就没问题，这个事情是对的吗？
0: 这些区别看，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常年就在同一个，就像他是村子里头的，就在他家门口吃的，就像说他的像东北那边小鸡炖蘑菇那个榛蘑等等，他能够完全鉴定到了，那可能是安全的，但是有一定的风险，除非就是有时候他不是非常的认识蘑菇，然后会觉得长得像的，他就觉得没毒，就在同一个地点，他有的时候像我们有时候他们或者我们有一个叫葵孢散的。它那个东西就很像，就像小鸡炖蘑菇的那个榛蘑的东西，但是它是致命的。就是说，如果它只要你携带特征上面少了一个看少了一个特征的话，它有可能就混淆了。混淆之后就有可能出现这个，在同一个地点，他觉得采到了同一个蘑菇，他其实采的是不同的蘑菇。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有时候是不同的，在一个地方不同的时间，它产生不同的蘑菇，然后同一个地点，它有一些有毒的蘑菇又跟食用菌又长得很像。所以其实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风险是在的，所以一个建议就是，你除非是非常认识蘑菇，否则的话你就不要轻易去尝试。
1: 我看科研团队推荐了一句实用口诀哈，就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用这个方法，用这个口诀来识别高危的毒蘑菇。所以，这个口诀它就头上、腰间，包括脚上穿这个，都分别对应蘑菇的什么结构呢？是？
0: 哦，对的，这个口诀是我的团队组长是杨祖阳老师，他总结出来，通过他几十年的这个一个经验总结出来的。他呢，其实主要是针对蘑菇里面叫做剧毒鹅膏的这一类的一个特征的一个总结。头上戴帽，就相当于它是蘑菇，它是一个伞状的，所以它有一个盖叫伞帽，就是我们专业一点的话，它叫菌盖。 它有个菌盖，然后腰间系裙的话，就相当于它腰就其实就是一个菌柄，就伞下面的那个把子，那菌柄上面长了一个我们叫菌环的一个结构，就是它会挂得像裙子一样。然后脚上穿鞋或者穿靴的话，就是相当于它的菌柄的基部，它有一个像我们雨靴或者这种筒状的一个托的一个结构，就是说要有菌盖、菌环、菌托，有这种结构的蘑菇大概率。很多是这种剧毒鹅膏这一类的，所以这一类的话，坚决就是不能吃了。
1: 明白了，那这个口诀可以作为一个通用的辨别的标准呢？比如说，有没有不具备这些特征，但是依然含有剧毒的蘑菇呢？
0: 这肯定不能作为一个通用鉴定标准，它只针对剧毒鹅膏是适用的。然后对于其他剧毒蘑菇，其实也有一些是没有这个特征的，比如我们大家可能也有一些熟知或者。了解过的就叫导致横纹肌溶解剧毒的这亚细籽红菇，它就没有菌环，也没有菌托，就没有这些刚才说的那个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个特征，但是它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导致横纹肌溶解的剧毒蘑菇。但是呢，就是回过来讲，就是但是如果你能够掌握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个口诀的话，你可以避免。吃到70%-80%的剧毒蘑菇，也就是说，你保命的这一块还是很有用的。
1: 是关于这个蘑菇去毒的方法哈，说烹饪，有朋友说这事儿很重要，比如说像高温把它煮熟了，然后呢多放油盐，说就能够破坏蘑菇的毒素，常分解蘑菇当中的致命的毒素吗？
0: 对于致命的这些毒素来讲，我们目前发现绝大部分的致命的毒素是不能够被高温或者放一些多的油啊或者盐破坏的。但有一些有一些肠胃型的一些毒素，它确实可以通过高温和爆炒、蒸煮等等这些可以去除。但是对于致命的这些毒素的话，它即使用高压锅压也压不破坏不了它的一个毒素的一个化学结构。
1: 那如果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通用的方法，我们总结一下哈，就哪些情况这蘑菇我们绝对不要采摘啊，绝对不要吃，咱有这样的方法吗？
0: 我只能说，就是你大家不认识、没把握的禁止，坚决不吃，这就是一个金标准。对于我们来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目前的话是没有一个通用的，从形态上面去跟大家一个统一成一个100%能够界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是没有。
1: 这个毒蘑菇都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
0: 目前的话，毒蘑菇中毒大概可能可以分为8大类左右，比如我们剧毒的这些导致肝损害、肾损害、横纹肌溶解、溶血型的这些，但也有一些像神经精神型的，也就大家熟知的见小人人的这种。置换的一个症状，还有导致会光过敏的，还有胃肠炎型的，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类型，就是归不到这里面的。就像以前也西南或云南这边叫做小白菌的这个，会不明原因导致猝死的这个一些症状等等这些。
1: 就是最严重还是致命的这个风险啊，所以一定要重视。
0: 对。
1: 那万一不慎误食了可疑的野生菌，突然自己就觉得不舒服了，恶心、呕吐啊，或者有腹泻这样的中毒症状，那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做哪些应急的处理呢？
0: 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催吐，加上你把东西吐出来的话，它的毒素在体内的话，还留的东西就不多，所以它中毒症状就会更轻一点。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催吐。那但是就是催吐完之后，如果您觉得确实还有，而且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真觉得中毒，还是去医院，不要只是催吐，因为有可能会耽误它的一个黄金治疗期，特别是那些导致肝损、肾损、横纹肌溶解这些的话，它有一个救治黄金期。不能超过这个黄金，超过黄金期的话，有可能他救回来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1: 那所以在就医的时候，最好向医生提供哪些关键的信息呢？
0: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在吃菌子之前，多拍几张新鲜时候的这个菌子这个照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对于中毒来讲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刚才跟您说，它有一个救治的一个黄金期。如果通过一些常规的手段去做这样的测序啊等等这些，他可能也要个2、3天或者干嘛的。那如果你有几张这个新鲜的植体照片的话，或者蘑菇照片的话，通过我们这些稍微专业一点的人士来看这个照片的话，就大概知道它会可能导致哪些中毒。所以我们其实跟医院、跟疾控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网络沟通，就像说有一个人中毒了，那这个人如果把一个新鲜蘑菇的照片拍过来的话，那医院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或者疾控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通过专业的判断，快速的反映给医院说这个是一个鹅膏中毒，或者说它是一个导致肝损的一个中毒的。

0: 一个剧毒蛾膏。那
1: 嗯。
0: 医院的话，它就会对症，对于肝损这一块，它如何去救治，就通过我们这些快速的鉴定，然后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出一个治疗的方案，然后可以等在及时的这个来救治这个致命中毒的这个病人。
1: 所以呢，像很多很负责任的这个餐馆，它首先这个蘑菇不加热到一定的时间，它首先不让你动筷子。
0: 哎，是
1: 其
0: 的，
1: 次呢，就是人家会留样的哈，每一锅每
0: 是
1: 一
0: 的，
1: 个这个食材，人家会留样。就万一后面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这些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参考，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吴刚老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您看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两款这个真菌数据库，有没有这么一个担心，就是就有朋友拿着咱们这个数据库，然后去比对蘑菇，然后万一到时候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0: 我们在这两个数据库的最抬头都提了，写了一个提醒，就是大家不要用这两个数据库去鉴定有毒和无毒蘑菇。我们这两个数据库的目的是向大家宣传或者科普我们西南或者我们中国的野生菌的一个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它丰富的物种形态，就是让大家认识野生菌而已，不是为了让大家去认识有毒和无毒。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数据库前面最开头都做了这样的一个声明，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数据库不是用来判定有毒和无毒蘑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1: 这就明白了。好的，那我们
0: 对，
1: 也谢谢吴刚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红牛。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又到了石俊基，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发布。数据库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众从形态、生境、分布、食用、药用性包括毒性上去鉴别野生菌，助力毒蘑菇识别和中毒的预防科普。但是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并不是让大家把 数据库当作是攻略啊，拿着它去一键辨别蘑菇有没有毒，能不能吃，这是不行的。其实呢，不少朋友爱吃野生菌，为的就是一口鲜。那么养殖的蘑菇做不到一样的鲜吗？采挖可能会把某种野生菌采到灭绝吗？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杨柱良研究员，你好。
11: 你好。
1: 嗯，野生菌的这个毒啊，它大概有多少种
11: 啊？野生菌其实啊，因为它在自然环境当中生成，所以它的过体里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我们说的次生代谢产物。
1: 嗯，
11: 这些代谢产物的话可能对人是有毒的，人是误食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那有些的话可能对人或对其他的动物啊，也都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些毒素的话是对人有毒，但是对其他的，比如说是蜗牛、小动物、昆虫，它是无毒的，这是很复杂的。但是呢，有毒的蘑菇经过过去的大量的研究，在我们国家一般来说把它分成八大类，就是根据所含的蘑菇的这个毒素以及误食吃了以后所导致的这种症状，这两个因素，一个是毒素的成分，一个是症状，那么把这个分成八大类。八大类的话就意味着不是只有八大毒素，其实这里面恐怕有很多很多的毒素的。它比如说是还有一种光敏性的毒素，这种毒素的话有一种蘑菇很像木耳的，很像黑木耳的，它误食了以后呢，只要见到光，比如说你衣服穿了以后盖起来，但是呢你的脖子、你的脸、你的手见到光以后，那它就会起泡，产生疱疹，那这就叫做光敏性毒素引起来的，只要见到光这个毒素就反应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它会导致溶血的，比如说是有些我们说的芦花菌，它会导致溶血的，会血尿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里面含有特殊的一些毒素进入人体以后所产生的这种反应，它带来的差异是不同的，所以它有八大类。另外一个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是肌肉溶解性的，
1: 嗯，
11: 就是说你吃完了以后它都会把这个人的肌肉让溶解了以后让它没有收缩力，比如说心脏没有收缩力，你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人心脏没有收缩力的时候，那就很难实现心脏的跳动，
1: 对，
11: 血液的循环，那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就会被憋死掉的。致幻类的毒素的话其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这个箭手青，其实它就是里面含有一种致幻类的毒素，那它吃了以后这类致幻类的毒素进入大脑以后就会产生一些幻觉，那这个幻觉的话会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他会看到不同东西，甚至同一个人他不同的年份吃了中毒以后他看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的，可以说真是光怪离奇的。
1: 嗯，本质上其实他们都算作是神经毒素对吧，都能够
11: 对他们本质上都是神经毒素。
1: 嗯，现在其实我们偶尔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又发现了一种大型的真菌的新物种哈，那像这样的新种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鉴定判断，哎，它到底首先啊可不可以使用或者是有没有毒哈？
11: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说实话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说他会做出判断。比如说你新发表了一个新的物种，那么这个新的物种他会判断它有没有毒，怎么判断呢？因为他可以看这个新的物种跟已知的其他的物种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一般说来既有亲缘关系的这些物种之间它们所包含的这种内含物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物种如果说它是跟极毒的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很可能它也是极毒的，如果这个新的物种它跟一个可以吃的那个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么这个物种也很可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出一些科学上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可靠的。
1: 大家之所以对蘑菇这么的关注哈，看看它有没有毒，然后呢包括它的味道怎么样，是这个干了也好啊还是这个新鲜的也好啊，其实大家是比较喜欢蘑菇的那种特殊的风味儿。 啊，包括比如说它的这个谷氨酸、鸟苷酸，包括肌苷酸的这个味道哈。有的朋友会形容吃蘑菇的时候会感觉有一种像吃肉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些风味物质在其中起作用，对吗？
11: 对的，这种就是它的风味物质，特别是一些鲜味的物质，在起作用，而且这种鲜味的物质还不是一种物质，所以的话，它就会让人感觉到舌尖上感觉到，这个味道特别的不一样，比如说，因为它含有这游离的氨基酸，它含有肌苷酸、鸟苷酸，它含有这个新鲜的肽类物质，多种物质共同作用，才会有这种奇妙的这种蘑菇的新鲜味道的。
1: 大家呢喜欢这种野生的啊，新鲜采摘的这个蘑菇，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野生的蘑菇应该比人工培育的这个蘑菇味道要更好。那事实上是这样吗？
11: 这个其实是对于少数蘑菇确实如此。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香菇哈，如果你在野外采摘的香菇，新鲜的香菇那是很香的，这个我们可能人工栽培的可能就不会有那么香。但是大多数的人工栽培的蘑菇未必就比野外采集到的差。比如说羊肚菌，其实现在的野生的和栽培的其实味道是差不多的。还有的我们老是会说栽培的蘑菇不如这个野生的好，其实有些时候可能是一种主观判断。栽培的蘑菇它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控制，比如说它可以控制这个重金属不超标，
1: 对，
11: 它可以控制这个病虫害减少等等，这些是在野外野生的蘑菇不可以做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灵芝作为一种中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我们在野外采集的，那你可以看得到有霉点、有长霉的、有什么虫吃的、有什么什么腐败的等等都有。但是你在人工栽培的时候，那这些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可以排除，所以它的质量应该说比野外的好得多。
1: 野生的这种蘑菇应该说它的多样性可能会更丰富一些，但是呢与此同时它面对了环境的复杂度也更高，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对于吃的东西啊，我们要求这个食品安全这个方面的东西来说，人工栽培的蘑菇可能相对来讲可控性就更高了啊，也更符合我们的。
11: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1: 对吧？
11: 我确确实实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就是人工栽培的时候很多因素是可以控的，
1: 对，
11: 所以的话应该来说更安全，要比野生的更安全。
1: 那在这个培育食用菌的方面，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比如说也让它向野生菌这个方向靠拢靠拢，让它的这个味道也变得更加丰富一些呢？
11: 其实这个相对来说，现在的话，应该说对于可以栽培的食用菌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说，其实有一点，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有些时候了嘛，人工栽培的其实味道很不错的，但是呢，有的可能是在销售之前，如果说我们在销售的头一个晚上，如果一喷水的话，那这个味道就淡了，就不好吃。所以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他是需要高质量的产品。但是生产者的话也需要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然后在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做得到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在消费的头天晚上不要喷水的话，那这个口感一下子提起来。
1: 现在售卖的一些菌菇包啊，包括有一些是让人观察这个蘑菇怎么生长的，有点像实验套装这种感觉的哈。那这些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它们安全吗？它们能吃吗？
11: 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一般说来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买的菌菇包，比如说你买的菌菇包是刺眼的，你如果种出来的是别的，那你就不能吃了，因为你可能是污染了哈。
1: 对，
11: 所以我们用菌菇包种，你这个现在的话就变得简单，你把那个菌菇包买回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菌从小变大长出来这个过程你都可以看到。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你买的那个蘑菇叫什么，然后它长出来的是不是跟你预定的买的那个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你就不能生吃，你就不能吃了，因为那个可能已经是污染了，长出别的一些有毒的蘑菇来。
1: 对，
11: 那个时候吃那是很危险的。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像蘑菇这种东西啊，它属于只要你给它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哎，它就很容易就能长出来这么一种东西，所以有没有那种算是濒危或者是稀缺的这种品种呢？
11: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用个菌包就可以把这个蘑菇种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 蘑菇的生长很容易，但是在自然界中其实可能不是这么样子的。有些蘑菇的话可能比较常见，有些蘑菇的话它可能不是那么常见的，是非常稀有的、稀少的。所以的话，实际上有些蘑菇的话，我们想说是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这种一种状态。所以好多蘑菇其实通过在人类活动当中，可能会逐渐被灭绝掉的。
1: 这个东西也是看品种，对吧？有一些品种真的也是面临灭绝的风险。
11: 是的，所以不同的蘑菇是不一样的。有的蘑菇的话，它真的是比较常见，在自然界里面是很多的，但是有的蘑菇可不是这样的。有多种情况，有一种情况的话是它自身生存年龄比较长，比如说它演化到了现今这个阶段以后，在地球这个历史时期一直生存到现在，看现在这个环境它不能生存了，所以它就要灭绝。这是一种生物演化的这种规律哈，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最常见的，就是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是快菌，你这些采集，因为采集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以后，就会对我们说对锦丝产生影响，就会对成熟的后代产生影响，它甚至成熟的后代都没有，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下面后一代的生存，可能都没机会，那这样逐渐的，我们周而复始的这样处理的话，结果这个物种可能就会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
1: 这个物种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采掘，或者是比如说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导致它灭绝吗？
11: 有，其实在国内外已经做过相关的一些评估工作的，比如在我们国家，其实都联合做了对这个真菌做了一些评估，其中有一种的话可能已经是灭绝了的，也就是说，科学家们在以前发现这个物种的地方及其周围，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都没有发现这个物种，所以呢，大家就推测这个物种可能已经消亡掉了，灭绝了。
1: 所以，整个这个物种其实还是面临一些系统性的这个风险的，包括比如说像整个大的气候这方面的问题，环境的这个问题。
11: 对，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全球变化，特别是这个气候变暖，那就会导致有些真菌它在环境当中，它可能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灭绝掉，这些是会发生的。
1: 所以这也就提醒我们，如果在野外啊，真的看到一只特别好看的蘑菇哈，不管它能不能吃，别随便的挖，没准它是一个值得我们保护的这么一个品种呢。
11: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有些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你见到它，你就是一次。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一二十年没机会见到它的，可能20年前、30年前见到过一次，到现在你再没有见到第二次。所以有些物种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那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就是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其实自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把它的孢子传播出去，为后代继续生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它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没有散布孢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破坏了，或者我们把它拿走掉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它后代的繁衍的。
1: 对。
11: 现在，作为真菌研究人员的话，在国内外都有这方面的措施的。首先，措施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哪些真菌是处于濒临灭绝的或者受威胁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些真菌的话需要重点保护，因为没必要把所有的真菌都拿来保护，只有这些真菌要重点保护。那在重点保护的时候，可能就会设置相应的，比如我们国家有保护区专门去保护特定的一种真菌，但是呢，也有些保护区呢，它在保护动物、植物的同时，它也可以就把这些真菌也保护起来。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有着特殊意义的濒危的保护的物种之外，蘑菇在整个我们的生态系统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啊？
11: 蘑菇在生态系统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实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的。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植物在生态系统当中 非常重要。我们有些动物，特别是一些顶级动物，食物链上的顶级，那些动物，比如老虎，它们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会非常重要。但事实上，

0: 丹青就是个清道夫，他就可以默默无闻的把这些动植物的残余把它分解掉，实现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流动。这恰恰是真菌在生态系统当中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个角色是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
1: 它是大自然的分解者，而且某种意义上，它跟植物之间是一种很好的共生关系，对吧？
0: 对对对，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分解者的这个角色的哈，它跟植物很多植物形成这种共生关系，可以说是互通有无，相得益彰的。他们真是这样的话，才使得一个森林能够健康的发育、健康的成长。没有真菌的话，特别是很多没有这种内生、外生菌根真菌的话，可能好多树苗都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可能在森林当中逐渐逐渐就会被消退掉的。所以真菌在这个当中为植物的生长也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些矿物质、水分或营养的。
1: 所以，别小看这一朵朵的这个小蘑菇啊，它在维护我们的大的生态循环，还有包括一片森林、一片土地的土壤健康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呢。
0: 是的，它发挥着这个作用的话，是其他的生物不可以替代的。
1: 现在我们对这种大型真菌啊，还有没有一些所谓未解之谜？以及如果我们要去研究这个真菌这样的生这这呃这种，比如说它的整个的生态也好，或者是它整个的生境也好，我们有没有一些研究的前沿方向呢？
0: 其实研究真菌的研究跟动物的研究、植物的研究相比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的空白没有去做的。比如说真菌跟动物跟植物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就是现在研究的一些前沿。要明白它们三者在生态系统当中的关系、相互作用，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态学研究的一个前沿的前沿。当中的话还有很多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的，还不了解。
1: 这其实就是主要他们的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对吧？
0: 对，有些关系的话是非常微妙的，比如说这个真菌跟一些昆虫之间的关系，甚至真菌在植物传粉当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等等，这些以前是未曾想到的，但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发现，他们之间这种关系非常微妙，同时也非常复杂。
1: 好的，那就这些未解之谜，我们也期待啊，有朝一日能够解开，为我们打开真菌这个小小世界的一扇大门。我们也谢谢杨柱良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聚焦和食品健康相关的话题，来说一说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哎，就差一个字儿，二者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近日，某超市品牌的一款纯脂黑巧麻薯遭到了消费者的质疑。该产品宣传为纯脂巧克力，然而却被发现实际配料当中使用了代可可脂。还有一些消费者反馈称，食用之后出现了腹胀、肠胃不适等症状。根据国家标准的规定，代可可脂添加量超过5%的产品不能直接称为巧克力，而应该明确标示为代可可脂巧克力。那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究竟差别有多大？代可可脂一定含反式脂肪酸吗？靠口感能够分清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产品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在原料工艺上的区别在哪儿呢？
4: 巧克力它本身的最重要的这个来源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可可脂，所以呢，可可脂提炼出来的。

0: 这种天然这种植物的脂肪呢，是我们巧克力的最重要的一个原料。而你从名字上来说叫代可可脂，一定是它代替了这种可可脂。那么它的目的可能会来增加它的香味啊，降低它的成本。但是代可可脂基本上可能完全或者很少含有我们的可可脂，所以这是两个不太相同的一个成分。从这核心的定义上来说，你要是卖巧克力或者正宗的巧克力，应该是可可豆压榨出来提炼出来天然的植物的脂肪，叫我们叫可可脂。它本身的主要的这个成分上面是饱和脂肪为主的，它正常的食用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来自于氢化植物油或者棕榈油，这种人工的油脂呢，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反式脂肪酸，其实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认为它会升高我们的这种坏的胆固醇，尤其是长期过量以后对心血管的负担是增加的。因此的话呢，从我们的医学或者健康的角度上来说，两者给我们人体带来的益处或者有害的地方可能还是不完全相同的。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可可脂本身它的这种熔点比较低，而且和我们人体的体温是相比较接近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好的巧克力啊，尤其可可脂含量高的话呢，它这种丝滑程度就是比较好。而反过来说呢，代可可脂呢，它本身的这个熔点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口感上相对来说呢，其实也并不是的特别的好吃。
1: 代可可脂会导致胃肠不适、胀气吗？
0: 这个胀气和不舒服可能和油脂的含量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其实一般来说，我们的巧克力，因为每一个人对这种油脂的这种消化的程度啊，可能不完全相同，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吃巧克力，你的胃肠道就会一定会舒服。那么还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油脂的含量高不高的问题。太多了的话呢，其实它不太容易融化嘛，所以可能你吃完以后胃肠道过量以后呢，可能还是有些不舒服。还有个问题呢，有些人可能在吃这些东西，所谓的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的过程当中，他更多的只吃这一种商品，其他的吃的很少，长期的大剂量的话，对肠道的菌群可能会有些影响，也会出现你的这种胃肠道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1: 代可可脂是不是就是反式脂肪酸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0: 代可可脂和反式脂肪酸之间啊，其实我认为啊，不是一个等同的关系。我们以前讲的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的话呢，它是一个油脂经过了氢化以后产生的一个副产物。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大部分是我们人造出来的，就是人造的油脂的，所以呢，两者之间是不能够划等号的。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可可脂，包括天然的可可脂，它是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反式脂肪酸呢，其实也要注意，国家叫零反式脂肪酸，很多商品当中，大家知道所谓的零，包括零蔗糖，对吧？零糖、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我们是指的100克的成品或100克的液体，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小于0.3克，那国家就可以标为零反式脂肪酸。但是一定要强调，它并不是绝对的零含量，仍然是有0.3以下的，所以呢，吃多了仍然也是会产生有些问题的。所以呢，其实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不代表它就是没有，只不过它的量是小的。国家的要求当中，代可可脂比如说超过5%，严禁只写巧克力的，必须写代可可脂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我还是讲的，就你买任何商品的时候，对于老百姓来说，第一就是还是反复的强调看你买的这个东西它的配料表，就是那个商品名是什么，到底是巧克力、黑巧克力还是牛奶巧克力，还是写的代可可脂巧克力。第二的话，要看配料表，靠到最前面的尽量不要出现一个袋子或者氢化植物油啊、氢化棕榈油那些东西。那么第三个的话呢，还是反复的强调了，在巧克力当中除了可可脂的成分以外，我们需要的是配料当中没有氢化油的、没有代可可脂的反式脂肪酸，或者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量是零的。这样的话呢，你买到的巧克力就是有营养的，其他的有害成分含量极低的，你吃起来口感也会比较好的一个。
1: 靠口感能够准确区分两种巧克力吗？
0: 靠口感的绝大部分人我觉得是做不到标准的口感的。比如说你是做一个巧克力的这个鉴定师，哎，对吧？那你想老百姓是做不到，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的，我觉得不要用口感来鉴定，也不要借助于价格来判定。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配料表是最重要的。第二，配料表的接下来的营养成分表，包括碳水、包括脂肪、包括零反式脂肪酸，包括强调的食品当中的钠，太高的也不行。
2: 昨日新闻重现。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她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0: 其中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的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2: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由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和0.3%，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1到5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5%，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工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工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就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4: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5: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 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4: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5: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4: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5: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4: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比如我们一款叫备战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4: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6: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让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4: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7: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4: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8: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3张红牌，2张给了南非队，1张给了墨西哥队，这个数字可以说刷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记录。本届世界杯严格的判罚尺度在揭幕战上就展露无遗，为了让判罚更具说服力，本届世界杯裁判员的装备也武装到了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3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元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9: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10: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9: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11: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9: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11: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40%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0: 世界杯激战震撼，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

0: 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1: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0: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1: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需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0: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探视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二号位允许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2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3: 我再引进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马上到暑期了，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现在呢有了更优惠、更方便的方案。最近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过去对于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成年旅客来说，季次票其实是比较划算的。那如今面向孩子的季次票怎么买，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订机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13: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3: 武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13: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3: 此前，国内铁路季次票、订机票产品均仅对成年旅客开放，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 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家住天津的小马化名在北京工作，通勤需要往返北京与天津，计次车票方便了他的出行需求。
4: 打开12306之后呢，计次票就在首页上，就是在查询车票的下方，在第一行的第二个按钮就是写着是计次定期票，打开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你要往返出差通勤的始发地和到达的地方，就查询，如果它有相应的这一趟票的话，你就可以买到。系统规定好的次数选择最少是10次，然后有15次、20次或者是更多。同时还需要选择它的有效期，有的是按照30天，有的是60天，还有90天的。
3: 小马告诉中国之声，自己买的计次车票相较单次购买的车票确实能便宜不少，不过计次车票一旦使用便无法进行退票操作。
4: 单次便宜3块多钱，如果没用完的话就浪费了，就算是超过了使用期限，你没使用那这就自动作废了。如果是完全这10次都没使用的话能退，你一旦使用一次了它就已经开始计时间了，你使用它第一次开始到往后的30天把这10次全部花完。
3: 最让小马感到便捷的是购买计次车票后进出车站只需刷身份证件，无需额外的操作。
4: 你选择是使用这个计次票去付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筛选符合这个计次票要求的车次。实际上呢，它是帮你筛选出来了从天津到北京南、天津西到北京南这2趟车。就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点是你可以随时预约，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只要这个列车上有余座，刷身份证进站就可以，它会自动的帮你选定座位。
3: 武新星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计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计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2: 成人票价还打5折，搭配灵活的乘车方式，让亲子旅行少了一笔开销，多了一份从容。儿童计次车票的推出不仅降低了亲子出行的成本，拉动了地方旅游，更是铁路精准服务大众需求的一种创新尝试。那暑假马上要到了，如果您有亲子出行的计划，不如也可以先查一查目的地有没有儿童旅游计次票，算好行程咱们再下单。那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产品可以覆盖更多的点位，服务更多样化的亲子出行需求。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经过2年的过渡期，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正式全面实施。而就在6月1号，欧盟刚刚推出了争议极大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未来几周内该条例有待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最终表决。一份公约、一则条例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从边境筛查、庇护程序到遣返执行的闭环系统。这一轮移民政策调整被当地媒体形容为几十年来最强硬的转变。那么新政到底包含哪些变化？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目标十分清晰，就是让非法移民进不来、留不下、送得走。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2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3方面改变。第一，建立统一的边境筛查机制，其中被判定为高风险或来自庇护通过率极低国家的人员，将在边境地区用12周完成全部审理程序，不进入欧盟内陆，一旦被拒绝就直接遣返。 第二，打破此前都柏林公约中首次抵达国负全责的不公平规则。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00,000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第三，正在推进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进一步强化执法手段。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德国、奥地利、丹麦、希腊、荷兰五国已经在推进，卢旺达、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被列为候选。此外，各国可以扣押拒捕离境的无证移民的身份证件，可将包括儿童在内的移民关押在拘留中心，最长拘留期达30个月。执法部门也被授权开展更具侵入性的监视和入户调查，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
2: 那么欧盟的移民新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到来？到底面临哪些争议？我们继续来听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
5: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从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到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欧盟移民新政密集出台绝非偶然，而是欧洲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多国得票率飙升，民众对非法移民的不满持续累积，倒逼主流政党收紧政策以回应选民。崔洪建说，尽快在欧盟层面达成更严格的申请与遣返程序，既是为了回应民意，也是为了消除极右翼政党借移民问题攻击主流政府的政治炮弹。
6: 此前呢，主要是由一些国家，比如说像波兰啊、匈牙利，在接受统一的所谓的难民政策方面呢有障碍。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有一些变化，一个呢是显然来自于波兰和匈牙利方面的障碍呢在减少，同时呢多数欧盟国家呀现在面临的来自于极右翼啊，或者说来自于一些民粹主义势力的这个冲击，其中呢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呢就成为了一个主要话题。所以尽快啊要在欧盟层面达成一个更严厉的难民和移民的申请和遣返的程序，然后尽量消除啊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出现的被一些极右翼政党利用来作为攻击主流政党理由的这样一个难民移民问题，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
5: 此外，庇护制度被滥用也是欧盟改革移民政策的一大动因。数据显示，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实际遣返率仅为28%，绝大多数人长期滞留，挤占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少没有真实避难身份者借庇护渠道滞留，导致传统庇护制度的正当性被不断消耗。即便2025年欧盟非法入境人次较上年下降26%，创下2021年以来最低纪录，但制度性失效的顽疾依然突出。在崔洪建看来，欧盟移民新政是各成员国利益博弈与相互妥协的产物。
6: 应该说这个过程呢非常的曲折，这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要达成一个欧盟范围内一致的啊这个移民难民政策呢，它其实需要解决两对啊主要矛盾。一对矛盾呢是所谓的啊这个处在欧盟边界面对移民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些前沿国家，和处于欧盟内陆啊相对来说啊受到移民难民问题直接冲击比较小的国家之间这个矛盾啊如何解决。这次生效的这个条约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做了一个所谓的利益平衡。对于这些身处内陆的欧盟国家，如果啊他们不愿意接受难民的话，就必须啊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啊向这些处理难民问题的前沿国家呢提供财政支持。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相对来说啊更愿意接受难民，但另一些国家呢不愿意接受难民啊，无论他们是处于所谓的前沿还是处于内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应该说是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有力的出力啊，有钱的出钱，采用这样一种啊负担分担的方式啊来缓解了这个矛盾。
5: 新规的落地并不平静，事实上不仅在政策层面，欧盟内部围绕移民新政的分歧已经延伸到价值观层面。欧洲议会议员卡马拉直言，新规引入了一套服务于排外意识形态的法律武器，是在基本权利方面的巨大倒退。左翼议员佩雷斯批评说，欧洲不能变成一台驱逐机器，一边与刽子手谈判，一边吹嘘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 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7: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已经多次裁定类似的安排呢是违法的。此外，如果原籍国呢不稳定或者拒绝接收，那移民可能无限期的滞留在境外中心，形成新的法律黑洞。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欧盟的移民新政，不同成员国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德国被认为是欧盟移民新政的最大受益者。作为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接受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德国根据新的团结机制，可要求在2026年底前不再接收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任何额外移民。西班牙是唯一明确反对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的成员国，认为境外遣返中心对人权保障构成威胁。那总的来说呢，欧盟移民新政的落地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事件，而是暴露出欧洲社会的内外压力还有治理困境。条例的最终表决结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关注网购的朋友知道，这段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进行时，那百亿补贴今年仍然是各大电商平台的核心招牌。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5家主流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的治理情况，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直指百亿补贴宣传注水、规则模糊、信息不透明、责任推诿等等问题。那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通报里说，百亿补贴并非某平台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又或者呢，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典型问题的发生包括了某宝、某猫，还有某多、还有某东以及某音、某书。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所谓的百亿补贴、百亿消费券只是这些促销活动的好听的名字？百亿补贴、百亿当然还是数字，但是呢已经成了数字营销的套路。虽然我们已经被过往的各种讨论搞得有点失去兴趣了哈，无论是先涨后降、虚标原价、规则晦涩，还是名额稀缺，甚至隐形门槛，但是当百亿补贴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我们得说我们可能又被套路了。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报道也关注了中小商家在补贴强压下摸爬滚打的现状，他们得跟风降价，压缩利润空间，优质优价的良性商业逻辑的空间可以说是越来越窄了。利用消费者节日消费心理引流，种种套路何以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电商内卷式低价竞争到底卷死了谁？是的，我们不仅要问怎么回事，还得问问怎么办。消费者看似是薅羊毛，其实还是被电商平台套路。怎么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专项整治怎么从短期的纠偏变成长效监管？真正的能保护我们消费者和中小商家的权益呢？今天我们请到国务院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9: 庞老师，618购物节还没结束，我们就看到多家电商平台被通报了百亿补贴的依据，包括谁在出钱、怎么出钱，平台是拿不出来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确实能坐实了它只是个名头呢？
10: 我个人觉得百亿补贴不只是一个名头，618我个人还是做了一些购物的尝试，我发现买手机百亿补贴的价格确实比国补后的价格还要低， 部分商品也的确是有打折扣的，我买了一些书，当然另外一部分商品的话，百亿补贴可能是一个文字游戏，有一部分的确是优惠的，有一部分的产品可能因为百亿补贴的确是便宜了，但关键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便宜的价格是怎么来的。其实便宜的因素组成的还是挺多的，比方说有更多反应的话是平台要求部分商家让利打折，以价格来换销量，而平台的时候则以销量来换流量，这个时候商家就需要承担这些价格损失。还比方说平台会给商家的话免去一小部分的佣金，然后商家把这部分佣金转换为折扣，这就是说

0: 的成本就是由消费者承担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百亿优惠补贴的话，其实是多方面承担的，可能是商家，也可能是平台，还可能是消费者，也有可能是国家。百亿补贴是否优惠，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在于这百亿补贴的优惠来源错综复杂，所以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甚至有可能补贴后的商品会比正规销售渠道的还要贵。
1: 大家觉得不像我们消费者以前想象的，就是平台或者一些机构拿出真金白银来补给我们，让我们少交点钱。既然这个里面这个如此复杂啊，但是我们看通报说的，它这是一种内卷式竞争的产物。那他们到底是卷什么了？这个背后是一种，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它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某种惰性，就是大家互相学，还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处心积虑的在这卷？
0: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卷的是价格，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会比价，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很多消费者对历史的价格甚至了如指掌。这样的话导致消费者不见优惠不出手。我自己现在也变成这样了，我发现确实在某一时段它会便宜一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商平台竞争已经进入存量时代。消费者就这么多，消费者每年购物的总额其实也总体是基本稳定的。这个时候，消费者在 A 电商平台上消费，那么 B 电商就会少一单。在红海竞争中，电商平台不得不用价格战来保持规模化，哪怕只比对手便宜1块钱的，可能也能吸引消费者。所以百亿补贴的话，实质上是平台红海争夺客户的产物，表面上卷的是用户流量，实际上更多的话是想让用户的话留在自己家的平台，而不是对方家的平台。第二个的话，价格竞争相对于其他竞争的话，还有个优势，那就是投入的成本比较低。它更容易实现，所以我认为并不是商业上的惰性，更多的话是电商平台和商家太过追求效率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太过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因为降价的话，从目前来看是获客上效率最高的手段，我觉得本质上是这个原因。
1: 不过我们现在看监管部门，他现在也对相关平台做了整改的要求嘛。当然，作为消费者，我们肯定是支持反内卷。可是就像您刚才讲的，消费者也学得很精了。我们现在都知道怎么比价，大家普遍喜欢物美价廉的东西。那在电商这个领域，怎么去反内卷？能改变这种现状呢？说现在可能我们看到的是短期的一个纠偏，但是如果希望它发挥长效的话，真正去保护我们消费者，也保护这些中小商家的权益，难道能让东西都涨价吗？
0: 我们刚刚说到百亿补贴的来源非常复杂，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百亿补贴都是针对某一个群体的，但是我们也谈到了它可能有虚假补贴，也可能有时候损害国家利益，甚至有些是偷工减料的。我觉得最终的话，其实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好处，一些反而老实交税的、诚信经营的、有产品质量的这种正直商家，有可能会被卷死了，还有一些相反的话。就养活了一些偷奸耍滑的这种商家，其实会让电商的风气越来越差。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我觉得不是涨价，也不是降价，更多的话是如何让这些老实经营、老实交税、诚信经营、卷质量的这些商家活下来。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个人的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在海外购物的话，当你购一件商品的时候，会有一张小票。这张小票记录了这笔消费的所有费用，写得很清楚的，包括多少税、多少价格、多少邮费。事实上，我个人觉得价格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毕竟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竞争才会进步。不合理的事就是不透明。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原因，甚至我们这样的话认真去研究下去，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消费者的话就更难真正明白问题在哪里。不透明的话就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比方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工减料的降价。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不是简单的限制。价格的话，始终由市场去决定。我觉得更多的话是让一切透明化，优惠究竟是多少，优惠从何而来，是商家的还是平台的，商家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我觉得桥归桥，路归路。 那现在的问题，前面我们讲到，就是百亿补贴有没有真便宜，其实不知道，便宜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偷工减料也不知道，是不是偷国家税来的，其实消费者现在都不知道。消费者的话都不知道的话，那只能看着价格出手，到手不满意的话，也只能吃哑巴亏。

0: 对，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1: 所以，其实确实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低价或者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低价，我们需要的是一笔明白账。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买到相对便宜的东西啊，看上去是薅羊毛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实际上是被平台套路了。消费者感觉是很被动的。您觉得怎么去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消费者能做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吗？
0: 其实我觉得打破这种局面的话，消费者能做的不多。我更主张的话是要从监管和平台入手，就是要有清单，真正真实的清单。我们市场的话讲究的是信息对称，只要信息不对称，它就会有负面效应出现，就是罗列了所有商品价格信息的一些清单。其实，在现在在当下，我觉得是做得到的。一件商品的话，商家报价是多少，平台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税收是多少，消费者又付出了多少？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在一张小票上体现的。这样的话，价格透明的话，消费者的话才能够进行你刚刚说的下一步的维权，才能知道自己真正的有没有省钱。商家的话也知道自己是挣钱还是亏钱。但是消费者的话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做，我只是说办法不多。在我看来的话，消费者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两件事的。第一的话就是比价。更加精确的比价，因为在平台公布价格、构成信息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到一件商品的成本利润构成，所以我们只能进行这种比价。第二个的话就是积极的善后。如果偷工减料的商品，要对它坚持说不，不能够简单的息事宁人或者觉得麻烦。我觉得整个来说，努力维权，包括消保委也好，投诉平台也好，要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种理念，消费。消费者不能够仅仅说是自己吃点点小亏就算了。消费者要知道的话，你维权的话，更多的话是利国利民，是打破平台商家套路的最有效的办法，既保护了自身的利益，也维护了其他消费者的利益，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但是我个人更主张的是，就是目前阶段的话，监管部门或者是平台自身主动的要把这个价格透明这件事情做出来，我觉得目前的话是能够做到的。
1: 您说这个价格透明，建立这种透明的机制，这个规则谁能来定呢？
0: 我个人觉得平台的话，如果自己主动，这也是可以的。但是监管部门，我认为也可以逐步的去要求。当然，一些商家的话，如果想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我觉得也可以主动的去走出这一步。就像我们的餐饮行业的话，那个明灶工程一样，是吧？亮厨明灶工程一样，就是把我的后厨亮给消费者看。在目前的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环境下，其实我觉得监管平台和商家都可以自己主动先走出这一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1: 我们的老话讲啊，说买的不如卖的精，但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更清醒、更高明的消费者了。商业的根基还是诚信，我们需要的确实从来都不是唯低价论，优质优价才是可靠的、长久的。那就得要求电商行业从平台到商家都放下流量的执念，从低价内卷的这个漩涡里面挣脱出来。现在我们说到百亿补贴，感觉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消费者的信任透支，那这背后呢？接下来需要的是一个长时间的重建，这里面既是重建良性的规则，也需要重建消费者的信心。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光影之中，故乡总有万千模样。最近讲述潮汕下南洋家族记忆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备受关注。导演蓝宏春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在拍这部影片之前，他和团队在东南亚走访了超过300个华侨家庭，一封一封地读侨批馆里的老信件，用真实细腻的笔触还原了那段尘封已久、跨越山海的南洋乡愁。乡土与根脉始终是华语影像里动人的底色，不少导演都将目光投向故土，有人扎根一方小城，用数十年时光记录时代变迁与人间烟火，有人远在他乡，却以数年光阴把家乡的四季日常与亲情温暖拍成诗，也有人寄情江南水乡，在悠悠水波间诉说离别与牵挂。同样的故土情深，不一样的影像表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几位导演的创作足迹，一同探寻银幕里的乡土根脉与家国情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热映，让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潮汕，也注意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老物件——侨批。有人说，故乡就是那个你离开以后才开始真正读懂的地方。而对一个潮汕人来说，故乡不只是记忆里的老街和老屋，还有那些漂洋过海的家书。一封封侨批把暹罗和唐山连在一起，也把几代人的牵挂缝进了纸里。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家书背后藏着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写信的人未必识字，读信的人也未必全懂，一来一回之间反而生出了最动人的温情和误会。导演蓝宏春在侨批馆里读到一句最动人的话：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并把这句话放进了电影。他说，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值得被镜头好好讲一次。潮汕人眼里的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导演蓝宏春的讲述。
1: 是为什么一直在写家乡的故事呢？那我是因为从小在潮汕长大，我当然会在潮汕获得很多的情感滋养。潮汕的文化本来就很丰沛嘛，在我老家我能感受到有非常多的民俗也好，然后有非常多有仪式感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就是你的镜头对着每个地方它都是有细节的，而不是苍白的，要么是有历史的，要么是有民俗的，要么是有生活烟火气的，它都是有美学感受的。会觉得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潮汕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被用镜头好好的叙事过。这是我以前很早决定要拍潮汕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镜头有一天会对准我们潮汕故土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它一定能产生出大量的这种让人动容的电影。

0: 对的人民一直祝他们一
1: 样。我看他
0: 有一打面黄龙，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虎。
2: 其实乔皮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没有怎么看到的，就是因为我是80后嘛，然后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阶段，其实乔皮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接触得到乔皮。就是也是因为有之前咱们官方很多的主推乔皮文化，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创作者，也因为这样的机会去真的去了解乔皮，来发现这里面的巨大的创作价值。就是这个乔皮博物馆就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宝矿来的，然后我就在乔皮馆里面逛了一天，我一封一封去看，那一阅读才发现里面很特别。有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启发我们，就是以前的人，特别是在新中国建国以前，文盲率是很高的，然后呢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识字，那不识字的话呢，下南洋的人也不识字，老家的人也不识字，那但是又要传情达意通过书信，那他必须找代笔先生去写，写完之后寄回来还得找一个识字的先生来读，他就变成一封书信一个情感的传递要经过两个人，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层误差，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层误差，这个里面就产生了有可能有强大的一种错位的戏剧在里面。其实给阿曼的情书也是基于这个基础做出来的这个戏剧错位，就是啊，然后里面我们不是还做了很多小的戏剧错位吗？就是比如说在中文课堂上，先生说当者将及，虽乐薄难归，然后做又留了个空啊，然后要个小的错位，就是不是说那么复杂干嘛，想死你了啊，他就有一个小可爱的一个小错位，
3: 像骆驼低头，从舌头那头骆驼挖行李头，
2: 哇行李头。第二个是里面的文字的美啊，你看那么多老一辈的先生写乔皮文白相见这样的语法，把潮汕话这种文言文的语法放在里面，然后也很白话，然后就哇，就是简洁明了，但是又传情达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美的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做起来，那它必然是一个很有审美价值的题材。我们本来还想去泰国拍嘛，但是回来老家之后发现其实老家有很多地方布一下景它就可以实现，那就没必要跑那么远。所有的景，包括澄海那个叫新围那个稻田，那个很漂亮，很少有那么大片的稻田，就看不到任何现代建筑，然后感觉像回到旧时光那样的地方。甚至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太关注到，就是在那个澄海的韩江出海口那里，我们不是拍那个码头嘛，然后在送别南枝，那个其实是在澄海拍的，那个我们把那个景一做跟泰国很像啊，然后当然汕头这边的老骑楼街区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都就是很多细节的景点，所以其实潮汕真的是不是说几部电影就能把潮汕表现完的，它可以有大量的电影来拍。
4: 聊完潮汕和乔皮，我们再往北走一走，看看山西。有人问过贾樟柯一个问题，你怎么总拍山西？贾樟柯说，故乡提醒我，你就是山西汾阳碌碌把街五号的那个小贾。他从汾阳的大杂院里走出来，吃百家饭长大，小名贾赖赖。贾樟柯20岁出头离开汾阳去北京，那时汾阳没通火车，先坐长途汽车到太原，再换绿皮火车摇一晚上。车开了，他看着汾阳的街道往后退，偷偷掉了眼泪。他兜里揣着两样东西，母亲做的月饼，父亲送的新华字典。贾樟柯的故乡不在远方，就在他每一部电影

0: 影的画面里。那些灰扑扑的街道，咿呀响的自行车，沉默不语的人，都是他对汾阳最深的情谊。成名后，他的脚步走过了许多地方，但不管走到哪，他的镜头始终对着那片黄土高原。他说，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接下来，我们跟随蓝雨会客室节目，一起听听贾樟柯怎么说故乡，怎么说电影。
1: 大家好，我是导演贾樟柯。
2: 今天首先要给您看一段我们在之前做的一段街采，我们听一听路人心目当中的贾樟柯导演是什么样的。
3: 山西人啊，太太基本上都是他的主演啊什么之类的，有个性的一个导演吧。
4: 我看过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
3: 片子都很有情怀，
4: 不太主流，但是挺好看的。
5: 我知道他是山西人。
3: 山西。
5: 山西汾阳什么贾家庄？
6: 因为我们山西人，大家都知道，他好多电影也在那个山西取景。
7: 我也是山西的，我山西打土的。要是山西人都知道贾樟柯，因为他对山西，的电影贡献太大了。贾都山西的酒哦。
2: 太碰到老乡了，没想到很多路人都知道啊，都知道您是山西人，甚至有人能说出来您是贾家庄的。嗯，这是在您的预料之中的吗？
1: 还是挺惊讶的。
2: 还挺惊讶
1: 的。这就是出圈了吗？
8: 小的时候我每天夏天都在这儿游泳，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海流了，我就知道我不能挣扎，我只能跟着海流走。
2: 其实这部电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名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时候，确实好像不是想象当中的那种蓝色。但是我相信大海可能代表着一种浪漫理想的象征，好像每一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好像离开自己的家乡，追寻自己的理想，游到海水变蓝。
1: 非常正确，因为原来这个电影一开始拍的时候的名字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就是因为是借由作家来讲述乡村经验。但我几乎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涵盖不了这个内容的主题，因为每一个作家围绕着他的生活都提出了一些非常关键性的我们的遭遇跟经历。那余华老师、梁红老师都去了汾阳，然后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拍，一直从山西拍到了河南，从河南拍到陕西，从陕西拍到浙江海盐，从内陆一步一步走到沿海，
2: 走到海水边了。
1: 其实最终这个电影谈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都会遭遇的一些问题，困惑我们的一些事情和人，然后我们怎么走出来，我们怎么超越它，最终走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就一直游到海水边了。
2: 就是用更具体的信息来介绍您自己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是山西汾阳的贾樟柯，陆路把街五号啊，对，很短的一个街巷，大概有十几户人家。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我们当时小时候，我那个院子里面可以说工农兵都有，然后从事各种职业的。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2: 叫贾赖赖小名是吧？
1: 小名叫贾赖赖。
9: 灯名了都一晚上。不知道，说
1: 来来来，然后我们每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个这个碗，哪家的饭合我胃口，我就坐下来吃。所以对我后来创作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出生长大。
10: 只有家里人会对你好。走吧。
2: 您还记得23岁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1: 最近几年，汾阳才通了火车。那我那个时候去北京是要从家乡坐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坐到太原，从省会太原再坐那个绿皮火车，一晚上才能到北京。那个车开动的时候，透过车窗看他们逐渐离我远去。逐渐的又看着汾阳那个熟悉的街道往身后走，然后开到这个城外的旷野里面，还偷偷流了一点眼泪，当然有一种惆怅。

0: 因为要离开爸爸妈妈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挣脱牢笼的自由的一种喜悦。
1: 所以那个时候离家一定母亲要给你带上的是什么？
0: 我离开家乡时候我带的是两件东西，一件东西是我妈妈做的月饼，因为我母亲是8月15的生日，每年我母亲生日我们全家都在一起，因为那年来北京嘛，就不可能回去了，所以我们母亲提前，我们山西人都是自己手打月饼，他做了月饼让我提前带上，还有一本新华字典是我父亲送给我的，他总怕我念错别字，他写作特别好，特别古文功底特别好，但是他留下来的文字很少，但我们有很多交谈，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儿童我父亲带着我，那时候我们汾阳还残留一段城墙，城墙外面呢就是一条公路，是通往远方的，有这个长途汽车在爬行，然后我父亲带着我爬上那个城墙之后，他就是情绪很低落那时候我不了解不理解他，但是当我成为一个青年之后，我突然会回忆到那一天，我也有那样的一个时刻，我想看看远方，看看不一样的地方，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去认识一下更广阔的世界江西比心，我觉得我父亲可能是这种情绪。
1: 其实很多人说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一定要回到家乡？
0: 我曾经说过，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你情感就在那儿，就好像你终其一生爱一个人一样，对吧？花花世界人多了去了，你为什么只爱这一个？那故乡也一样，那如果你在意它，它就是你终身热爱的地方。

0: 是在汾阳出生长大，也是在这个土地上拍出了我的第一部电影。
1: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一部分艺术资源带回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改变这种大城市小城市这样这个悬殊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状态。
2: 他能为我为家乡办点事，我是很高兴的。
3: 今天我们想借用您名字里的假这个字儿，做一些假如的造句，好不好？我们来试一试啊。比如说，假如您当年没有离开故乡，您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您
4: 我应该是个文学中年了，应该还在写小说。
3: 假如赵涛老师是导演的话，您觉得您会是他的男主角吗？
4: 应该不会。赵涛老师非常喜欢恐怖片啊，他可能会找演恐怖片的演员。
3: 假如您是一个诗人的话，您会为故乡写一句什么样的诗呢？
4: 我还没有为故乡写过诗，因为我为故乡拍了很多电影，可能有一首诗的名字就叫《山河故人》吧。
5: 家里的钥匙，我们该有一次吧。你的家，随时可以回来。
6: 有些歌，前奏一响，人就安静了，好像头顶的月亮慢慢飘走，往很远的地方去。你不知道它要落在哪里，但你知道它替你看了一眼回不去的家。一首歌曲《月光》过后，咱们再继续走进电影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前面聊的故乡啊，有的在汾阳的黄土里，有的在潮汕的骑楼下，接下来这个故乡在贵州独山。独山有一道奇特的景致，一大片平坦的山间坝子上，孤零零地立着一座百米高的石峰，不靠山不连麦，像谁随手搁在那儿的一枚印章。这座山就叫独山，也被人称作独秀峰。独山县的名字就从这儿来，陆庆义就是独山人。15岁那年，他坐着绿皮火车离开，去了很远的地方，做矿工，踢足球，唱歌，拍照片，什么都干过，漂了近30年。可他发现，不管走到哪儿，闭上眼睛，眼前晃来晃去的还是那片盆地的轮廓和孤峰顶上那棵歪脖子树。后来他回了家，扛着摄像机拍了4个春天，没有剧本，没有演员，就是他爸妈。拍父亲拉琴，弓子一扯，音符掉进院子里。拍母亲站在灶前，锅铲碰着铁锅，嘴里哼着山歌。拍燕子回窝，拍腊梅开花，拍一家人围着小桌吃饭，热气把镜头糊了一层雾。故乡是什么呢？在他心里，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儿，是父亲写字时手腕悬着的样子，是母亲笑着骂他拍什么拍那一声，是火炉上炖着汤，窗外下着雨，屋里有人拉琴，那些声音和味道搅在一起就是故乡。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礼仪中国节目，一起听听陆庆义的故事。
1: 哦，这风太爽了，这是独山最田园的一片地方。这个地方四周都是盆地嘛，所以中间就一座孤零零的山峰。这个地方就独山人的文化象征，独山的名字就这么来，独秀峰。如果提到这个，你问他独山的由来或者什么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啊，一想就肯定是独秀峰。我不知道别人，我也不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去想这种故乡这个概念。但对于我来说，故乡就是塑造我人格、我性格，然后包括我的很多喜好的这片土地。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乡，我是比较眷恋这时光。所以我就希望能记录下我感兴趣的，或者我吸引了我的那些生活日程。
0: 陆庆义15岁离乡，辗转矿工、运动员、摄影师等多种身份。2013年，他拿起相机回到故乡贵州独山，以4年春节为轴，记录故乡和父母的日常悲欢，凝结成电影《4个春天》。
1: 这就《四个春天》的开场镜头，就带着拍。这条路我经常跟我爸妈一起从这儿一直走到山里边去。有时候你感觉，比如说，如果说北京就像人的大海一样的话，可能我们就跟这水一样，就坐着火车啊，一路就北上啊，到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成都这种大城市，然后这些流动出去的人，这片地方它就成为了故乡。说到故乡，这个概念应该是家乡。 而不是故乡。故乡是我们这种游子才会有，对于家乡来说就是生活的地方，故乡就是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的故乡。所以对每个人的那个记忆点它是不一样。你在开饭店吗？
2: 住八年。
1: 然后几个怎么庆祝呢？
2: 没法子呢。
1: 这些生活日程对我都很有意义，我可以找到以前的我，就是你是被塑造出来的，这些塑造是不知不觉的，那你就用那个语言跟他们沟通，然后你跟他们吃的食物是同样的，你就不可能不是这一类人。我就觉得我的性格什么的就跟这种环境都有关系，所以看到这些场景就能产生那种亲切的那种感觉。

0: 我爸妈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俩唱的就这首歌，我妈唱的那首歌。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总是感觉父母不在了，我故乡也没也消失了。
1: 有一条船从江南的晨雾里摇出来，鹭声吱呀，水纹荡开，岸边的白墙黑瓦慢慢往后退，船上坐着一个人，回头看了一眼。这是电影《乘船而去》的开头，也是导演陈小雨心里的故乡。陈小雨是浙江德清人，他是90后，拍纪录片出身。他长大的地方，运河纵横，出门见水。外婆年轻时就是坐船嫁过来的，那天敲锣打鼓，风风光光。后来他自己也坐船离开家，去外面的世界。走得越远，越觉得那条河一直在心里流着。他说，江南人有远行的传统，因为有船，所以敢往外走。但也是因为有船，所以啊，总想着要回来。船是工具，也是念想。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他外婆。外婆无论经历过多少苦难，都永远笑盈盈的。可陈小雨知道，老人家心里也有怕，怕自己突然离开，不知道那个世界什么样，所以啊，他想拍一种轻盈的、明媚的告别。乘船而去，没有大江大海的壮阔，就是一条船，一家人，一个告别。外婆老了，孩子们从各地回来，水面上船还在走，岸上的人在等。作为江南的游子，他想把流水、桥、船、白墙黑瓦都拍进电影里，让看过的人知道，江南不只有烟雨，还有来路和归途。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导演陈小雨镜头里的故乡。

0: 精致且真实的影像呈现出诗意的乡愁，当清澈明亮的江南成为表达故乡情节的场域，观众的内心也被温柔击中，在荧幕前潸然泪下。这就是由青年导演陈小雨、编剧指导葛兆美、吴周凯、刘丹主演的剧情电影《乘船而去》。影片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感路线，向观众展示了一个面对死亡寻找生命归宿的故事。
1: 你妈妈是说这天才嫁过来的，那天是很热闹的，我还频频被敲锣嘞。
2: 晓得呀，小时候听妈妈天天讲那天多么多么风光，在东边那家纺织厂里面嘛，然后说有两张台子还有两床被子都是厂长送的。
0: 当摇橹泛舟于运河之上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取代，当自己漂泊多年重新回到家乡德清，当与年迈的外婆几次讨论关于生命的话题，乘船而去的故事大纲便扎根在陈小雨心里。他说想把自己对精神世界的想法以及某些对于社会现状的观察都放在一部电影里，然后用它记住外婆和故乡。
3: 我觉得乘船而去给我最初的这种灵感就是来自于外婆，就像片子里面的老太太一样，她其实曾经也是童养媳，她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但是你现在看到她的时候，她永远都是笑盈盈的一种姿态，然后永远都是很乐观的去给到你一种力量嘛。但其实你会知道就是她内心也还是有些恐惧，就会害怕就是说自己什么时候会走，然后走的那一天到底那个世界会是怎么样。所以拍这部片子也是想就是说描绘一种更加轻盈的更加明媚的一种死后的世界吧，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它是一种想象，但是至少就是它可以作为一种版本，这个版本它可以变成你的一种安慰也好，精神寄托也好，可以让你在活着的时候少一些对死亡的恐惧，把它当作一个去往新世界的一扇大门。所以在这部片子里面不同的家庭成员也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我觉得通过老人离世和告别的这个过程，这部片子其实展现的是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内心的那份归属感，那份安全感吧。
0: 暮暮谁家飘渺亭，画堂临水更虚名，烟雨河流船只都是南方文艺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清人，陈小雨认为江南水乡里有许多故事等待挖掘，和西部题材一样，这里也是个创作上的富矿。
3: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一直有河有运河，所以就一直有远行的这个传统，所以就会把外面的一种文化和思想带回来再做一些交换，所以江南它一直有这种开放性在里面吧。因为走得够远，所以才会更加思念故乡，这也是为什么江南电影里面总是会有这个河流的这个意象吧，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本能的一种生命的河流。其实从前几年顾晓刚导演的《春江水暖》才慢慢把江南的这种风貌带到了全国观众的这种面前，然后《乘船而去》以及很多的浙江的现在新出来的电影导演也是希望把这种自己特别熟悉的记忆情感然后呈现给大家吧，就好像一位藏地的导演他肯定会向你去展示草原和牛羊和蓝天一样，那我们作为就是来自江南的游子，我们也很想把我们的流水把我们的桥把我们的船把我们的白墙黑瓦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0: 江南温婉细腻的特质一览无余，观众在沉浸剧情的同时也被美景深深吸引。陈小雨坦言在故乡拍摄让自己更游刃有余，剧组在开拍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提前看景设计好现场的灯光走位，还对各个场景都进行了 3D 建模，在节约实际拍摄时间的同时也保证了影片的视觉质感。最终影片只用28天就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
3: 是因为我就住在村子里面，所以说给我提供了很多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是在看景的时候，我实际上只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散步就可以了，日积月累的就找到了你片子里面想要呈现的一些景象。那同时我也会接触到大量的村子里面的老人，就包括我外婆，所以他们说的话就变成了我的灵感。烟雨江南它是一

0: 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能够捕捉到那种湿润的轻盈的这种美感，但是它不稳定，雨季来的时候它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好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也有，我们计划下雨今天要拍这场戏，但如果它不下雨我们有雨天备场。
1: 屋檐下又听见燕子叫了，他们认得回家的路，年年这时候回来。人也一样，走再远心里总有个地方等着你。接下来请欣赏许嵩的《燕归巢》。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史铁生的作品《故乡的胡同》，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二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四十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他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怎样弯弯曲曲的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他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40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儿，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儿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

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歌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的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的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儿。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他们几乎没有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他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他们已经把我培育的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他听，他说因此他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瞰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曲曲弯弯的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

0: 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五十集。对于排游西湖，古存孝一让再让，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他还是在拼着生命的坚持。这种坚持逐渐转化为一个又一个的笑料，在严肃的排练场上，他古存孝渐次跌落成不断引起哄堂大笑的跳梁小丑了。他说，演员上场必须坚持老台步，先在幕帘里喊一声儿嘿再出场，男的要亮靴底儿，女的要轻衣莲步水上飘。而那两位导演死坚持要去掉这怪叫声，出场不准一摇三晃的慢慢拿捏摆谱，得把更多的戏让给矛盾冲突和好看的舞蹈，唱腔也要加进流行因素，凡唱得太慢的拖腔都一律要改良。这不仅让古存孝不能接受，也让忆秦娥无法适应。他几乎一唱，旁边就有人发笑，一开口道白，也有人做捧腹状，都在一边指指戳戳地喊叫：你看这外仙范儿，走死的，这外仙的嘛。忆秦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只能用手背挡着嘴，见人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有人就说，省城的团里咋调来个傻子还唱李慧娘 A 组呢。古存孝最近也特别的不顺，解放前娶的二老婆也是唱小旦的，几十年都不联系了，结果他们在北山把戏唱红火时，文峰找来了。这个女人在解放后跟人是结过婚的，又离了。古存孝导演的《白蛇传》杨排风在北山演得最红火时，是吹口气都能把灯点着的。人的事业顺，精气神就足，也特别需要女人，他就稀里糊涂地跟找来的二老婆又过在一起了。可没想到最近大老婆也找到偏下房来了。大老婆是文革中离的婚，那阵儿批斗旧艺人，她在关中的一个地区剧团看大门，每天脸上被画得五马六道的，这个组织借去批几天，那个组织借去斗几天，都是为了吸引人，弄得古存孝反倒比那些当权派的台口还多还红火。大老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跟他离的，按大老婆的说法，是因为他长得有些姿色，被一个工宣队的头头学摸上了。他不跟古存孝离，那头头就想方设法要把古存孝朝死里整呢。他这边才刚离了，那边就结了，直到几年前那人得癌症死了，他才一个人又单调起来。虽说是大老婆，可年龄跟二老婆差不多。大老婆过去是一个盐贩子家的小姐，亲娘死后她爹又娶了一房，在家里不遭待见，有一次连着看了古存孝演的几本小生戏，半夜就跟着她跑了。古存孝那时小生唱的叫一个红啊。二老婆是另一个戏班的当家花旦，他们在几个庙会上唱过几次对台戏，也互相有点眉来眼去的倾慕意思，被班主发现后，为了挖人就硬把他们撮合到一起了。那时的一个名角娶两房太太也不是啥稀奇事。

解放后，二房是自己离开的。两个女人过去就不睦，现在又搅和到一起，一顿饭没吃完，就把古存孝的煤油炉子扔到院子里了。到了晚上，两个女人都抢着朝床上睡，整得古存孝只能在地上窝蜷着。得亏还没大闹起来，要是大闹起来，不定还要招派出所的人来抓流氓呢。古存孝是真怀念在宁州剧团的那些日子，虽然开始也受些憋屈，可自打朱继儒管事后，他就一直活得很滋润。作为一个肚子里装着好几百本戏的老艺人，他最向往的日子，一是被三顾茅庐，二是当座上宾，三是排戏一切由自己说了算。演员怎么上场下场，在场上来回怎么调度，做些什么动作，唱些什么板路，用些什么道具布景，穿些什么服装，带些什么盔头首饰簪花，都得自己说一不二才行。他太怀念在北山汇演的那些日子了。《白蛇传》一炮打红后，他古存孝在团上简直享受的是王者师的待遇。朱继儒团长不仅啥事全跟他商量，而且吃的喝的都会考虑周全。打造伙食差了，朱继儒甚至亲自上街给他买了冰糖点心、桃酥、油馅饼、烧鸡腿、卤猪蹄儿啥的，啥时想吃啥时都有东西能朝嘴里撂。怕他年龄大饭菜油水不厚，还专门让人给他买了两斤化猪油，每顿吃饭时他舀一勺埋到碗底，别人吃完饭碗里是汤水两粒皮，而他的碗里总是沁着一汪汪大油的。吃完了他再用开水把碗涮一涮，吹着喝了，打着饱嗝，那油花花是眼看着都哗哗流进自己肚子里了。尤其让他感动的是，他最心爱的黄大衣有一晚抽烟烧了拳头大个窟窿，再也劈不出去了。而那一阵好多场面又是需要披着大衣才有事的，周团长就那么了解他的心思，竟然第二天就去给他买了一件新的。晚上全团集合解决头一天晚上演出出现的问题时，朱继儒竟然当着全团人的面亲自给他披挂在身了，让他顿时感到头面有斗大，威风甚至胜过了三国戏里的诸葛亮。他发脾气讲问题时双肩一抖，大衣精准离身，发完了脾气他立马感到大衣已经有人给他披在肩上了，那是怎样一种权威权势啊。他古存孝一个眼神，一团人的屁股上都长了眼睛，见天晚上把戏演得浑浑全全的。要不是朱继儒团长给他立起这样的权威，两个多月的演出恐怕早就演油场了。可由于他能说一不二，还别说把黄大衣全抖掉，就是抖掉半边肩也够一团人两条腿抽筋儿的了。那两个多月就硬是把宁州剧团演成了威震一方的名团，易清阁、风萧萧等一批青年演员也就一夜都成大名了。古存孝羡慕省上大剧团的好，他以为到了西京也能说一不二、呼风唤雨，结果屁摔在地上想都不想了。虽然团长单仰平对自己不错，可这里毕竟是近200人的大摊子，安排他住了偏下房，他问总务科要一块板子想把床加宽一下，都让年轻的科长蹲打了几个来回，问他在山里待得美美的为啥要朝城里挤。他说这城里每一块板都是有哈数的，你多要一块莫非是要我回去把自己家里的床板拆一块给你扛来不成？气得顾存孝眼

0: 情直往白里翻，还不知道该说啥好。这样的小事儿，又不好再去麻烦单团长，就只能用几根长短不齐的棍儿，把床朝宽扩了扩算了。到了排练场，宣布他古存孝是第一导演，可是又得不到尊重，但凡他一开口，就都是不行不行的兜头凉水。开始还没有形成反对的声浪，可后来几乎是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说你别说话了，还有的人端直说把你的嘴闭了。他也知道这是牺牲，这是对外县人的集体制约，可为了一群鹅，他还是坚持没有发火，没有愤然离开。
1: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7年，湖南汝城县武夷村一栋老房子的墙壁上，表面石灰脱落处，露出曾经被覆盖的纸质印刷品，隐约可见胜利、锄头、大刀、号召白军士兵等字样。

21.7厘米、横33.7厘米的石印版宣传单。追问式的标题层层放大加粗，落款时间没有年份，仅有11月7日。依据朱德年谱可知，这份传单发布于1934年。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踏上万里长征路。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入湘粤赣交界处的汝城。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对红军的妖魔化宣传，汝城百姓对红军心有畏惧，因此纷纷上山避祸。前有封锁，后有追剿，长途跋涉，补给不足，再加上百姓受到敌人蛊惑，红军的处境不容乐观。如不改变现状，不仅会挫伤军队士气，就连作战与后勤保障也将受到严重影响。为尽快走出困境，拉近军民关系，11月7日，在汝城的大山村，毛泽东和朱德联手发布了一份宣传单。随后红军开始张贴散发这份名为《出路在哪里》的革命宣传单。宣传单痛斥国民党军阀把我们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丑陋和罪恶，揭示劳苦大众的苦难之源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声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张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要使每一个工人农民有衣服穿暖，有饭吃饱，号召贫苦工农一同来革命，创造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并告诉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不要惧怕卖国贼刽子手国民党军阀，不要惧怕豪绅地主资本家，他们那里只有少数人，我们这里有着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结尾三个铿锵有力的胜利，振聋发聩，直抵人心。毛泽东曾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出路在哪里宣传单以及他促进军民团结唤起民众革命的铁一般事实，正是毛泽东著名论断的有力证据。长征途中的红军将宣传工作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瓦解了敌军，启发了群众，吹响了胜利的号角。这既是长征胜利的密码，也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不断取得惊天动地成就的有

1994年1月，一箱箱砂糖橘从广西百色运抵长治学院。这跨越1800公里的馈赠，是为了告慰那个有着灿烂笑容的姑娘。

平攻坚楷模，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生前穿过的一件扶贫工作马甲，马甲背面印着第一书记四个大字。2016年，硕士毕业的黄文秀毅然选择回到家乡百色。2018年，他主动请缨，到深度贫困村百迷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2个月内，他遍访全村19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还亲手绘制了百迷村、百爱屯和百步屯的地图。地图上只有屯里的主干道，以及每一户贫困户的位置和户主的名字。每到一户人家，黄文秀都会仔细地帮他们分析致贫原因，寻找解决办法。他在驻村一周年纪念文章中写道：长征的战士死都不怕，这点困难怎么能限制我继续前行？为改善村里交通条件，黄文秀牵头申请资金，完成了1.5公里通屯路的硬化工程。为实现脱贫致富，他带领群众扩大油茶、砂糖橘、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发展农产品电商，拓宽销售渠道，积极改善村里硬件条件，带领村民想点子找出路。在黄文秀开展驻村工作的1年多时间里，百迷村88户418人脱贫。成绩面前，他没有止步，不获全胜绝不输兵，是他驻村伊始便立下的誓言。2019年6月16日晚，为了赶上第二天一早的扶贫会议，安抚好术后的父亲，黄文秀冒雨驱车返回百迷村。中途与暴雨引发的山洪，黄文秀进退两难。6月18日，搜救人员在河道下游发现了他的遗体。给百迷村设计一首村歌，还要建一座幼儿园。关于百迷村，黄文秀还有许多美好的计划。他走后，村民替他续写了工作日志。2021年，村里的幼儿园正式开学。2022年，全村产业覆盖率达98%以上。2023年，全村人均年收入超过1.7万元。那个穿着扶贫马甲的姑娘，不复奔走在田间地头，她的生命被定格在30岁。但她用理想和赤诚不懈的青春之歌，享乐行云。他用担当和奉献滋养的青春之花，绚烂永恒。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今天我们来聊聊李悝之后法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吴起。吴起是魏国人，大约出生在公元前440年，卒于公元前381年。他曾经师从名儒曾参，后来他的母亲去世，他却没有回家扶丧，曾参认为吴起不孝，非常生气，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就转去学兵法了。赶上齐国攻打鲁国，鲁军任用吴起为将，大获全胜。后来因为他人离间，吴起被鲁军怀疑，他就离开鲁国来到了魏国。魏文侯用吴起为将，率兵攻打秦国，占有了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成立西河郡。吴起被任命为西河郡守。在任西河郡守期间，吴起以李悝的法家思想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西河郡成为魏国西部边境的坚强壁垒。在魏武侯时，吴起名声非常大，后来受到奸臣诋毁，他失去了武侯的信任，于是离开魏国来到了楚国。楚悼王仰慕吴起的才能，任用他为令尹，开始在全国范围推行改革。根据各种史料的记载，吴起的改革措施主要有：第一，制定工部法令，并且严格执行；第二，取消贵族三代以后子孙的爵禄，逐步废除世卿世禄制，并且将旧贵族迁徙到地广人稀的边境；第三，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把节约下来的财富呢用于军队给养，加强军事训练，以实现强兵的目标；第四，整顿吏治，杜绝私人请托之风，选贤任能，罢黜无能之人。通过吴起的变法，楚国得以富强一时。楚悼王死后，宗室大臣作乱，吴起死于乱箭，身遭肢解，他的变法就此夭折，楚国的国力也日益衰弱。汉书艺文志记载，吴起著有兵书48篇，但早已失传，今本五子六篇应该保留了一些吴起的思想。这六篇的主题是论兵，但在探讨军事问题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法家以法治军、以法治国的思想。论将篇认为，一国的将领应慎重对待五件事，约者法令省而不凡，其中的约是简约的意思，是说法令简明而不繁琐，这样才容易被理解。不仅法令要简明，刑罚还要严厉。这一篇讲到，禁令刑罚所以威心，心威刑不可不严。禁令刑罚呢，是用来约束军心的号令，就像鼓铎是听觉号令，旗帜是视觉号令。耳朵听命于声音，所以声音必须清楚；眼睛听命于颜色，所以颜色必须鲜明。军心受刑罚约束，所以刑罚必须严厉。法令简明易于理解，刑罚需严厉，这是吴起对于立法的要求。论兵这一篇围绕如何治理军队的问题展开讨论。魏武侯问吴起：信兵之道何先？ 五起回答，先明四轻二重一信。其中的二重就是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一信就是赏罚有信。吴起认为，战争的胜利并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军队的治乱情况。如果法令不严明，赏罚没有信用，民心不停止，肋骨不前进，虽有百万之众也没有什么用处。而法令严明，重赏重刑，赏罚有信，硬行禁止，不仅对于治理军队极其重要，也可以看作是以法治国的原则。吴起本人呢，就是非常守信的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一个吴起等故人吃饭的故事。吴起在外出的途中遇到了老朋友，便约他一起吃饭。这个朋友说，好啊，我现在回去准备一下再过来。吴起说，那我等你啊。但是这个朋友到了傍晚都没有来，吴起就饿着肚子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吴起派人去找那位朋友，等朋友来了以后才和他一起吃饭。外储说右上还讲了一个吴起休妻的故事。吴起拿着丝织的袋子给他妻子看，说，你给我织一条这样的丝带。丝带织成以后，和原来的那条比较，新织带织得更好。吴起问妻子，让你织一条一样的丝带，现在新织的这条更好，为什么呢？妻子说，我用的材料是一样的，只是多用了些功夫，所以更好。吴起说，这不是我的要求。他让妻子穿好衣服，把他休回了娘家。妻子的父亲来求情，吴起说，我在家也从不说空话。虽然和妻子有夫妻之情，虽然妻子没有完全按照吴起的要求去做，而是做得更好，还是被吴起休回了娘家。故事中的吴起看起来不通人情，不合常理，但是可以看出他对赏罚有信这一原则的严格遵守。但是严明赏罚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历史篇探讨了如何鼓励将士立功的问题。魏武侯问吴起，严明赏罚是否就足够保证战争胜利呢？吴起认为，仅仅严明赏罚仍然不够。君主发布政令而百姓乐闻，发动军队而士兵乐战，两军交锋而士兵乐死，这三种情况是君主成就大业的关键。怎么能做到人人乐于听从命令，乐于参战，乐于效死呢？吴起提出要尊重有功的将士，这样就能够激励士气，让全军都乐于听从命令，乐于参战，乐于效死，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奖赏和避免刑罚。武侯采纳了吴起的建议，在祖庙设席，分三排座位宴请士大夫，有上等功劳的坐前排，第二等功的坐中排，没有功劳的坐后排，分别享用不同等级的酒席，使用贵贱不同的餐具。宴席之后，还要在庙门外按照功劳大小赏赐有功人员的父母妻子，这大概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表彰大会。武侯还每年派人慰问那些死难将士的家属，表示他们没有被忘记，这样的方法非常有效。三年后，秦国出兵到达西河边境，听到这一消息，数以万计的魏国士卒不带命令就自动穿上盔甲，奋勇抗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讲到吴起为士兵损伤的故事。吴起担任魏国将领时，去攻打中山国，有个士兵长脓疮，吴起就跪下身子为他吸吮脓疮。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以后就哭了起来。有人问他，将军对你的儿子如此关爱，你为何还要哭呢？他回答说，当年吴起将军也给我儿子的父亲吸吮过脓疮，他父亲就战死了，如今我的儿子恐怕也要战死了，所以我才哭啊。吴起给了士兵尊重和关爱，士兵就乐于为他效死。法家强调依据人好利恶害的本性制定赏罚标准并严格执行，但是也不能否认人的喜好和需要是多层次的，比如对名誉和关爱的需求。吴起认为严刑明赏不足以保证战争胜利，可以说看到了人的多层次的需求。吴起早年学于曾子，他的思想中包容了儒家德治礼教的因素。在《图国篇》中，他提出 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治理国家，首先要教化百姓，亲近万民。凡治国治军，必教之以礼，立之以义，始有耻也。通过礼义的教化，可以使人有羞耻心。就如孔子所讲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人有羞耻心，就会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不会为非作歹，在战争中也不会消极怠惰，贪生怕死，这样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历史篇指出了赏罚的局限性，提出要满足将士对名誉和关爱的需求，这样可以为将士提供乐于参战的动力。出国这里是要通过礼仪教化，培养羞耻心，为将士提供勇于参战的道德自觉。他还提出要用道来安定天下，用义来治理国家，用礼来动员民众，用仁来抚慰民众。他举例说，成汤讨伐夏桀而夏明喜悦，周武王讨伐殷纣王而殷人赞誉，就是因为成汤和武王有道义礼仁四德，而桀纣却没有。吴起认为，明主治国需内修文德，外强武备，二者缺一不可。他又举例说明，从前成三国的国君只重视文德，废弛武备，因而亡国。有护士的国君依仗着兵多势勇好战而忽视文德，也丧失了国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讲到了这样一段插曲，武侯泛舟黄河，顺流而下，半途中回头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为国之宝也。吴起回答说，在德不在险。吴起认为政权的稳固在于仁政德治，而不在于地势险要。他举例说，三苗氏、夏桀、殷纣的领土地势都很险要，但是他们不失仁德，先后都灭亡了。如果国君不修德，那么同船的人都会成为他的敌人。武侯于是问道，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吴起回答，古代贤明的君主一定会严格遵守君臣之间的礼仪，整顿上下级之间的行为准则，让官吏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并顺应民俗进行教化，选拔优秀的人才以备不时之需。这里所体现出来的修德思想，对礼义教化的重视和图国这一篇的看法具有一致性。对于吴起的思想我们所知有限，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治国思想的不同层次。他主张法令严明，重赏重刑，赏罚有信，令行禁止。在赏罚之外，又强调要尊重和关爱将士百姓，同时认可儒家的德治和礼义教化。这里有法家的标志性观点，也涉及了儒法如何进行融合的问题。后世的法家在这些方面都有着丰富多样的讨论，我们可以继续探索。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4: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得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 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

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80%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那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啊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啊，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

0: 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思想引领、选贤任能、挂钩帮带等举措，着力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注入内生动力。

0: 重点关注，武警部队组织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暨毕业学员分配政策宣讲。
1: 直击现场，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参军报国。
0: 环球军情，伊朗武装部队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必将遭到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回击。
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泸定桥》，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对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作出战略部署，其中明确要求要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思想引领、选贤任能、挂钩帮带等举措，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有效激发官兵奋斗担当、攻坚克难的工作热情，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请听特约记者周海燕、牛中伟、郭子阳的报道。
2: 亲爱的战友们，欢迎来到高原先锋第二季度的评选活动现场。
1: 初夏时节，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举行了高原先锋第二季度评选表彰活动。在仪式的现场，受表彰的官兵身披绶带，列队登台，在支队官兵的热烈掌声中接过荣誉证书。记者了解到，支队每季度都要组织一次这样的评选，评选过程中按照基层民主推荐、机关审核把关、支队党委审定的程序，对在练兵备战、履职担当、甘于奉献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官兵进行表彰奖励。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王红兵，
3: 评选全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搞平衡照顾，不为资历年限，聚焦实际表现，突出担当作为。我们开展这项评选表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真正踏实干事、冲锋在前的官兵站上舞台，收获荣光。
1: 习主席强调，贯彻落实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关键在人，要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聚焦干部履职能力、奋斗精神等方面，建立了一种名为状态预警的机制。党委常委分头挂钩基层，每季度给干部的精神状态画像，做到早提醒、早帮助。前不久，支队战勤计划科原科长薛鹏被重新任命为科长，他这一落一起的经历，正是该支队深化政治整训成效的生动写照。
4: 前两年编制调整，我从战勤计划科科长调整为运输投送科助理员，后来因为干部超编，又一直没有调职晋升，慢慢的整个人就有点泄气。政委一次又一次找我谈心，政委说问题是暂时的，组织在一步一步解决，但如果你现在放弃躺平了，等有一天机会来了，你还能在官兵面前立得住吗？
1: 在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薛鹏很快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重新调整状态，工作起来更加努力。在制定高原驻训后勤保障方案时，他连续多天加班加点，翻记录、跑基层，创新制定了高原驻训模块化保障清单，有效提升了保障效率。后来这一方案在全支队得到了推广。今年在机关举行的战备拉动演练中，薛鹏又深入研究，探索出高原快速给养补给法，使补给时间缩短了15分钟。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周海燕，
5: 我们结合深化政治整训，在干部管理教育上打出一套组合拳，立起有为有位的鲜明导向，调整了5名长期躺平的干部，提拔重用12名实际突出的一线骨干，像薛鹏这样就有3人。
1: 为进一步

0: 集镇官兵干事创业状态，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党委海组织干部到昆仑山口、木生中将军楼旧址开展献地教学，重温青藏公路精神，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蔚山，
1: 我们一方面坚持正面引导，扎实开展理想信念、实能使命、优良传统等教育。
0: 自觉提升干事创业的思想觉悟，确保步入使命。另一方面，把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选出来用到位，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
2: 政治整训因战而生，为战而整，整出可靠战斗力是使命所系、价值所在。深化政治整训以来，
0: 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官兵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转变，以前少数官兵存在的松散懈怠等问题得到有效整改，取而代之的是全员主动参训、刻苦实训、争先练兵的浓厚氛围。这两年，支队军事训练优良率达到85%以上。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周海燕告诉记者，
3: 未来，支队党委将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筑牢忠诚品格、锻造政治能力、提振奋斗状态，确保官兵把全部精力和心思投入到练兵备战之中，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政治整训的成果在基层落地生根、走深走实， 为官兵成长成才搭建平台、干事成事创造条件，公平竞争营造环境，多做点燃激情、激发动力、助力圆梦的具体实施，让官兵在奋斗中看清方向，在前行中积蓄力量。
4: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9号至11号。 武警部队组织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暨毕业学员分配政策宣讲活动中，武警部队组织往届志愿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代表到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和武警特警学院分享部队实践体会。同时，由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警官局业务处领导宣讲毕业分配相关政策，激励广大优秀生长警官学员赴驻艰苦 边远地区部队建功立业。报告团6名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代表来自武警西藏、新疆和兵团总队等不同岗位，他们从不同角度分享了自己选择边疆、奉献边疆、建功边疆的事迹，以个人成长经历和实践体会向即将毕业学员阐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精神内核。
0: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中央企业接收安置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政策培训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举办。培训班聚焦共同做好今年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通报形式让

0: 面做法听取意见建议，邀请专家做专题辅导，组织赴军地相关单位开展现场教学，着力增强国防意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组织大四飞行学员开展毕业联合考核，全面检验学习成效与岗位任职能力。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全方位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请听报道。
3: 916驾照可以开车。
4: 随着考核指令的下达，参加毕业考核的大四飞行学员驾驶直升机依次升空。抵达任务空域后，飞行学员们依次驾驶直升机通场飞行，观察净空条件，寻找着陆场地，并根据风向风速精准研判着陆可行性，完成特殊场地起降实战科目。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胡饶宇：
5: 刚才我完成了期待已久的飞行技能考核，从滑跑起飞着陆到模拟特殊情况处置，再到特殊场地起降，每一个科目都完成的比较顺畅。一飞完，旁边的考官就给我竖起了大拇指，我对自己的表现也比较满意。
4: 据了解，本次毕业联合考核共设置编队飞行、战术空域飞行、机动基础、模拟特情处置等八项实战化科目，全程由学员独立操作实施，重点考核精准操控、编队协同、应急处置等核心飞行素养。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罗以彤：
6: 毕业联考是对学员四年军校学习训练情况的全面检验，他们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技术的历练和思想作风的淬炼，他们即将奔赴部队一线，在新的战位上利剑低空，守护祖国的蓝天。
4: 特约记者刘松、李进松、薛毅报道。
0: 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全方位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连日来，吉林省四平军分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高校开展征兵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征兵宣传手册等方式，向大学生详细讲解应征条件、报名流程、入伍优待政策、退役安置办法等内容，激发广大青年学子的参军热情。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龚泽宇：
8: 我了解了许多参军入伍的政策，身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该坚持强身治学，打磨自身，为国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7: 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征集对象以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为主。为充分发挥人才资源优势，四平军分区依托辖区高校建立技能型人才数据库，征兵宣讲员深入高校专业技术实训室，面对面为技能型人才悉心宣讲征兵政策，并针对个性化问题解疑释惑，努力实现人才输送与部队需求的精准对接。吉林省四平军分区曹祖峰：
9: 我们持续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例如早宣传早动员，对高校毕业生实施一对一精准发动，鼓励他们积极投身火热军营。
7: 特约记者周春旭、王磊、王亚超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6月9号至11号，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哈边界西段开展新一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瑶、特约记者王悦的报道。
10: 6月9号上午，联方视察组一行九人从霍尔果斯口岸绕境，在中方人员的陪同下，前往新疆军区某团开展边境裁军履约视察。在当天下午举行的预备会议上，新疆军区某团相关负责人董月兵对所属人员编制、装备型号、营区分布等监督对象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11: 结束视察任务后，我们严格按照协定要求，逐项对标、逐条落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扎实推进准备工作，让视察组从我们的履约诚意中切实感受到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10: 听取情况汇报后，联方视察组对营区多个综合库室进行了现地核查，并对中方履约工作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 随后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联邦视察组组长、哈萨克斯坦国防部萨德瓦卡索夫中校签。

0: 署视察报告，并表示。
1: 中方同事们全面展现了其专业、开放、认真的工作精神。我们将继续依据两个协定要求，维护边境地区安全，认真履行使命责任。
0: 今年是中哈吉俄塔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签署30周年。多年来，双方在安全执法、边境管控、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有效降低了边境军事对峙风险，为五国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视察期间，双方还通过互赠纪念品、参观边境城市、合影留念等方式，在互尊互信的密切交流中深化军事互信，增进彼此友谊。中方陪同组组长高亚东：
2: 此次边境台军履约视察，中方始终秉持军事透明、增强互信、平等安全的原则，严格履行了协定规定的各项义务，全程全力协同配合联防工作组开展各项工作，确保了视察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圆满。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11号晚发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必将遭到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回击，并且战火将蔓延扩散，导致整个地区陷入不安全的泥潭。声明指出，美国自相矛盾的行径是导致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稳的主要根源。鉴于美方对伊朗石油基础设施发起威胁，伊朗要么让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惠及各方，要么就让所有油气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4: 总台记者李建南蔚然报道。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6月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
3: 总台记者陈林聪报道。当地时间6月1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据介绍，贾维斯此前担任内政部安全事务国务大臣，长期负责英国国内安全、反恐及边境安全等事务。当地时间11号，约翰·希利宣布辞职。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致首相斯塔默的公开信，表示由于政府未能为国防建设提供足够资 京支持，他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
4: 据美国《纽约时报》6月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截至昨天发稿时，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
3: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泸定桥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作者李根平，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5: 在长征胜利90年后的今天，我来到泸定城，踏上了泸定桥。脚下大渡河在吼，浪头拍击崖壁，分贝高的要把人的耳膜震破。103米跨度，13根铁索将这座铁索桥凌空横跨在河道的两岸。当我伸手握住桥上的铁索，皮爷袖粗粝沁着凉意，就像刚刚从1935年5月的风雨里捞出来一样。当年清朝的康熙皇帝为了纪念国家统一和平定西藏准噶尔之乱，亲自题写了泸定桥3个字，并在桥头立了石碑，碑上写着一统山河4个字，指望它能稳住西南边陲。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这座桥成了长征途中红军将士的拦路虎，也成就了红军官兵的一个经典战例。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可是在渡口仅仅找到了3只小船。如果部队依靠着3只小船过河，需要近1个月的时间，而尾随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队和川军杨森部队不出3天时间就会到达。中革军委一致决定加河而进，夺取泸定桥。蒋介石熟读晚清战史，当他听说红军队伍到达大渡河畔时，冷冷地笑道，1863年，一王石达开率领10万太平军在此被骆秉章围歼，全军覆没，我们要让朱毛做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命令发出后，川军守敌李全山的部队提前抵达了泸定城，把桥面木板拆去了1/3，只留下13根寒光凛凛的铁索横亘在江面上，并在桥的另一头垒起沙袋，架好机枪，还放话说有种的飞过来。这是物理上的绝境，也是心理上的绞刑架。但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避开绝境，而是把绝境变成对手的坟墓。中央红军左纵队先头部队由红一军团第20、第4团组成。5月28日，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接到命令，29日晨夺取泸定桥。此时红四团距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路，沿途全是山路，左侧绝壁，右侧深渊，而刚打完仗的红军还没来得及吃饭。一路上红四团官兵饿了就嚼一口生米，渴了捧一点雨水喝，草鞋磨穿了就光脚走，血印子都渗进了石板路。最惊险的是，对岸川军也在打着火把连夜赶路增援。黄开湘、杨成武果断下令，我们也点上火把，让被俘的川军4号员按照敌军号谱进行应答。 河两岸两列火把竞速前行，一路上敌人以为是自家部队并行，毫无察觉。5月29日拂晓，红四团先敌一步抵达了泸定桥西岸。这一昼夜，红军240里山地急行军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单日行军速度的传奇。战争有时候比的不是火力，比的是谁先到达。5月29日下午4时，总攻的号角吹响了。2营2连长廖大珠带队，从全团遴选了22人组成夺桥突击队，包括2连指导员王海云、3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副班长刘子华、战士李友林等人。2营3连连长王有才率队紧随其后铺设桥板。这22人组成的突击队只携带了短枪、马刀以及手榴弹，就攀上了泸定桥悬空的铁索，向着东岸一点点地挪动着前进。河对岸，敌人的机枪子弹打在铁链上，叮当作响，火花乱蹦。突然，第一名战士被子弹击中，随即就坠入咆哮的激流之中，失去了踪影。接着，第二名战士也坠下铁索，第三名、第四名，当场就牺牲了4人。可是，剩下的红军战士不仅没有撤退，反而英勇地前进，借着铁索的遮掩，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可是，就在他们快要接近东岸的时候，敌人将煤油泼在了稻草上，放火把东桥头的楼亭点燃了。一时间浓烟滚滚，烈火冲天，火墙高达数丈，封死了前进的道路。冲啊！廖大珠甩掉着火的军帽，第一个跃入了火海，用马刀劈开了一条路。刘金山、刘子华紧随其后，后续部队踏着烧焦的桥板如潮水般涌过。敌人见势不妙，纷纷夺路而逃。经过2个小时激战，红四团控制了泸定桥两岸，并占领了泸定城。泸定桥这座被敌人视为天险的铁索桥，被红军用血肉之躯硬生生夺了下来。当刘伯承踏上泸定桥时，他用马靴跟重重地跺了3下桥板。泸定桥，我们胜利了，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由于历史原因，直到今天，22名勇士姓名完整留存在世上的仅有12位，其余勇士成了真正的无名英雄。1935年9月，在甘肃定西通渭县文庙街小学，毛泽东主席对着陕甘支队排以上干部首次朗诵七律《长征》，他念道：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这个寒字他仔细斟酌过，不仅代表着物理上的温度低，更是回望时人们脊背皱起的敬意。寒是敬畏，寒是祭奠，寒是对牺牲者最庄重的致意。90多年后的今天，铁索依旧，山河已经换了新貌。我看到泸定桥上游人如织，桥下的大渡河水依然奔涌不息。这座康熙年间的桥还在，但不再是帝王一统山河的象征，而是民族独立与信仰不屈的精神坐标。岁月淹没烽烟，现如今虽然22位勇士中的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是滚烫的信仰铸就不屈的脊梁，代代传承的信仰之路生生不息，始终指引着后人步履不停，永续前行。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去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

0: 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 凭四路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

0: 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心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心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以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0: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9: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0: 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霍月琪报道。
1: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玉东坠鼓、玉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2: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3: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4: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5: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6: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8: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9: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8: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0: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 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

0: 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2: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2: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 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 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 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对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3: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队将在主场迎战巴拿马队。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这一次和平是否近在咫尺？
0: 特工、内工、专工全是欺骗糊弄，7.52万箱特工酒被查获，如何防范变种的营销套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4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讲述林冬梅和父亲在宁夏深耕菌草技术、科技助农的坚守与传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沙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阿拉格奇在12号晚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多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市长12号称，该市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凌晨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干预赛第3名，本节赛事将决定本组别第一回合正赛的发车顺位。南方地区昨天夜间起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昨天已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秒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0: 据巴基斯坦总理府消息，总理夏巴兹将率领高级别代表团于13号启程前往日内瓦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0: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伊朗媒体十二号披露的伊美十四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4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0: 对于目前已披露的草案内容，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况或将持续。
5: 双方共同达成的备忘录那个内容，伊朗是不是已经同意？伊朗现在也没有说，因为根据美国说法是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但是就在最近两天，伊朗还说实际上伊朗没有最后做出决定。所以关于这个内容到底批准了没有，就是内容到底伊朗最高领导人批准了没有，关于这些内容准确的全部的内容是什么，现在还是很混乱的，就是伊朗和美国是各说各话。甚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即便谅解备忘录未来签署了，关于它内容的解读可能也是两个版本，就伊朗坚持自己的版本，美国坚持美国的版本。
0: 近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多次宣称美伊即将签署协议。牛新春分析指出，协议最终签署时间仍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美伊双方的确距离签署协议更近了一步。
5: 就像媒体说的，之前特朗普已经说过38次，说协议很快就要签署了。这次到底能不能落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特朗普说周末就能签署，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还没有说他同意了协议。美国跟伊朗是两种说法，到底美国说的是正确的还是伊朗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好像这次确实离签署协议比之前更近了一步，就是伊朗方面说他还没有最后批准，他还在考虑。但是呢，伊朗也有媒体说这次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能不能未来一两天签署确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出场的拉林，比分变成了1-1。
8: 这是关键的问题，是普罗米斯回撤。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
0: 最终双方各进一球，1-1战平，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王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9: 嗯，好的。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在加拿大的开幕式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进行，和一天之前墨西哥城的开幕式类似啊，也是在文艺表演之后，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旗帜来到球场之内，围成了一个圆形。而开幕之后，这个开幕式之后的 B 组的第一轮比赛呢，加拿大队跟波黑队两队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场快节奏、高压迫的对抗，和 A 组的前两场比赛不一样啊。这个两支球队上来以后呢，都是在前场展开高位压迫，比赛的拼抢还是非常激烈的，节奏呢也让大家在晚上看球看得非常过瘾，并且呢两队还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加拿大队呢是快，队里的快马球员多，而且进攻当中他们很少去横传、去回传，和很多这个追求传控的球队不太一样啊，都是一脚球就向前冲击，是要试图直接去撕开对手的防线。而波黑队呢是高，这个队里锋线和后卫线上呢都有很多身高很高的球员，而且他们的这个定位球进攻更是次次都有威胁。比赛的场面当中呢，加拿大队是更加的主动，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稍微低一些，而波黑队的防守比较严密，而且是不断的通过定位球去产生自己的威胁。最终呢，两队是1-1，而且两队的这个进球啊，也确实一个是高，一个是快。波黑队上半场率先是通过定位球的进攻进球，中卫中锋的头球接力之后，效力于罗马尼亚联赛克鲁日大学队的约沃卢基奇把球顶进了加拿大队的球门。下面加拿大队呢，则是依靠替补出场的，现在在英冠南普敦踢球的前锋卡尔拉林扳平了比分。这是加拿大队史上在世界杯正赛当中的头一分啊！之前的两次参赛6场比赛，他们全都输了球。而波黑队这边呢，也有一个记录啊，就是他们从这届比赛的预选赛到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杯正赛的第一场，他们各项赛事已经是6连平了啊！当然，这6连平期间呢，他们也在这个这次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附加赛里边是通过互罚点球是淘汰过意大利队的。那么待会儿呢，北京时间的明天今天上午9点，美国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啊，是这个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他们会对阵巴拉圭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这个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这个都在。

0: 洛杉矶来进行，主持人。
1: 好的，王宇。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世界杯扩军？谁将在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2: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没，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首轮比赛。
3: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一瓶原液成本仅几块钱的勾兑假酒，装入带有 所谓的京总一号、所谓的军台、储备等字样的包装，在经过直播间主播话术的忽悠，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特工酒。
7: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工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工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1: 近期相关部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件，不同于以往明目张胆标明的特工酒，此次查处的新变种特工酒违规营销手法更加隐蔽。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掉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工酒的名字你听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9: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工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8: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9: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8: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9: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8: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0: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备战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8: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10: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 达到两年多啊，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啊，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8: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

0: 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新变种的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2: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3: 纵横点评，所谓特供、内供、专供全是欺骗糊弄，部分电商平台重流量轻监管，对关键词规避、暗语带货、隐蔽上架等违规行为缺乏有效审核，最终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市场，难辞其咎。
4: 平台不能只赚钱不守门，必须拿出较真的态度和技术，加强对入网商家、直播间带货主播及交易活动的有效审核。只要监管端高压严打，消费者提高防范，平台压实责任，那些所谓特供、内供、专供自然就无处可供。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之一，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
4: 近日，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这项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当地向农民收费是否合规，有何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6: 在临泽县平川镇三一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李富强。他告诉记者，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
7: 扣15年了，人们都要扣到3000块钱就完了。
6: 这个是交的是什么钱啊？
7: 平整了土地的钱。
6: 李福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进行平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以后情况变了。
8: 当时在平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交这个钱吗？
7: 没有，那时候是国家投资项目，投资是整点了，人家又说的是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整土地的这个工程也就说是贷的款租下的这还好，平整下的那要还这个贷款来了，人家要
8: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7: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么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6: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被誉为女渡边淳一的日本女作家林真理子，一直以描写都市男女爱情故事，并且塑造自强自立的女性角色见长，从女性角度探讨情与爱、事业与家庭的关系。而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这部小说是作者多年前的旧作《平民之宴》。这部作品通过两个家庭之间发生的故事，表现了社会中不同价值观的激烈对抗以及阶级观念的巨大差异。作家林真理子1954年出生于山梨县，从事过特约撰稿人的工作。1982年发表的杂文集《买个好心情回家》成为畅销书。1986年以《只要赶上末班飞机》到京都获得第94届直木奖。1995年因《恋恋白莲》获第8届柴田练三郎奖。1998年因《大家的秘密》获第32届吉川英治文学奖。近期主要有《美丽的生活》《最初的男人是标杆》《不惜一切多美丽》《你喜欢过我吗》等多部作品。那么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这部《平民之宴》的小说讲的究竟是怎样的故事呢？东京的家庭主妇由美子最烦恼的事就是引以为傲的儿子翔辍学打工离家出走，并且要与来自南琉球岛同样打工为生的朱旭结婚，而这完全威胁到了一直以来自命为医生的女儿不是社会底层家庭的由美子的优越感和价值观。而女儿可奈则想通过调到金龟婿跻身上层社会，故事由此展开。作者用平缓而朴实的话语为我们道尽了现代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壁垒森严，即使进入同样抢手的女子大学，直升学生也比中途入学的同学享受更高的待遇，有更稳固的关系网，连联谊活动都不尽相同。在一个经济尚待发展的时代中，由美子的母亲可以凭借自身的勤劳自强获取金钱与地位，但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中，稳固的阶级逐渐成型，不容僭越，而且相互之间的隔阂与偏见也在逐渐加深，但这却依然无碍人们野心勃勃想要不择手段地向上爬去。书中更加令人惊心的似乎是家庭中对于价值观的传承。如果说由美子对于儿子的教育是完全溺爱且充满期待的，以至于造就了完全放弃自我的翔，那么女儿可奈的价值观也是完全传承自母亲，只不过与社会现状结合之后表现为更加冷酷实用的大走捷径。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似乎都来源于由美子的母亲， 自强上进的满金枝，他对于社会地位的念念不忘，造就了永远自视甚高又对生活永远不满足的女儿，而女儿又培养了两个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儿女。所以说，究其根源，他们的世界观与标签源于家庭。由美子口口声声对女儿说着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不上好学校就只能跟没本事的男人结婚，了无生趣的过日子，其中难掩自己的失落之情。而这样注重物质藐视爱情的婚姻价值观，难免会在女儿的身上生根发芽。纵然作者的目光始终游荡于福原家与宫城家，其实福原家的生活境遇才是作者最想要表达的。作者用细腻而又犀利的笔触描绘了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家庭，相比起来，人物塑造的鲜活生动也要比朱旭、亮太等更胜一筹。林真理子在前言中提到，这两部作品聚焦了现代日本社会问题，而某些方面则与中国也有共通之处。或许读完这本书，很多人都会在福原一家或多或少找到自己的原型。祥的生活态度确实称得上怪异，但是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都不能称之为绝对没有意义。祥与女友朱旭的生活方式不见得融于主流价值观，尽管朱旭最终考取了医科大学，但在他决心报考的那一刻起，其实已经背弃了自己的生活，转而投入了更加主流的价值观中去。所以无论朱旭考取医科大学是多么天方夜谭的情节，这其实还是一个价值观被摧毁甚至同化的过程。结合结尾，由美子在外孙小航身上看到新的希望，让我们看到这种观念还将继续被传承下去，这或许才是其最真实而又可怕之处。因为我们最终无法保有生命最初的纯粹，而被社会固有的观念与价值观渐渐绑架，在其中腾挪躲闪，痛苦地寻找属于自身个性的生存空间。这本书在日本畅销破千万，因为书中所写的日本社会的现状直击人心，中产阶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无尽的焦虑。有人说，读完这本书，你就读懂了中产阶级的焦虑，这也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氛围极其相似，我们可以从其中窥探到更多的东西。读完不禁感叹，果然，人生总是艰难的。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说到天才，好像它只存在书本里，但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其实也可以是天才？怎么，你不相信吗？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篇作者尤佳带来的文章，题目就是你本就是天才，干嘛不信。前几天收拾友人的笔记，看到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那些仗着一点聪明和天分就看不起勤奋者的人都是笨蛋，因为能够拥有执着和坚持品质的人本就是天才。我突然感觉被点悟了什么，我问自己，你坚持过最长时间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送分题，但实际上在我记忆里翻来覆去搜索了很久，发现坚持这种行为在我这里基本是无解的。我将从小到大的所有事件一一梳理过后，震惊又惭愧地看到，除了被动地执行着的一些事件，例如吃饭、睡觉、上学、读书、工作、赚钱，在被我列在主动自发的行为清单里的坚持这个元素的存在感微乎其微。我知道这可能与我在爱好上的小聪明脱不开关系，例如我天性爱水，读幼儿园的时候用了2天就学会了蛙泳，其他小朋友还在岸边跟着教练练习换气，我已经可以在水里翻跟斗了。又例如我高中那会儿酷爱小说，高二那年试着给杂志投稿，没想到顺利从读者变成了作者，诸如此类。所以我从小就信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我全神贯注去做一件事，似乎在短时间里都能取得一定成绩。但是从今天回首过往的20余年，我猛然发现所有的小成就都仅限于昙花一现，在我生命里留下的都是旧勋章，这太可怕了。有一句俗语从小听到大，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世界上多的就是像我这样有点小聪明的人，所以人生的前一段总是看起来只要认真努力一把就会往上走，但是这种向上的路什么时候会出现平台期呢？一定是等到你把时间条加载到一定长度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小时候学游泳的时候，那个全班最晚学会换气的同伴长大后从市游泳队选进了省队，你突然发现当年我在杂志上发表小说的时候羡慕的不要不要的那个同学，现在准备出版第二本书了。时光对我们的能力动了什么手脚吗？不，他什么都没有做过，只不过当我放弃游泳训练或者放弃写作小说的时候，那些最终取得长久成功的人选择了长久地坚持下去。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自以为是的时候遇到一个懂得刺激你向前的指路人，

梦和其他所有青春期小孩的明星梦一样，是无知的遐想。我没想到他真的能坚持下去。他的父亲是美术老师，因此高考的时候，尽管他表示过自己不喜欢美术，但父亲不允许他报表演系，只同意他走美术艺考的路子。我希望他去和父亲争取一下，表达自己的兴趣，但是最终没有成功。所以当他拿起画笔走进画室的时候，我以为他已经被现实打败了。这个家伙最终按着爸妈的心愿考到上海读美术系了。但是和所有励志的人生故事一样，就在所有人以为故事告一段落的时候，他突然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图，那是一本某戏剧学院的学生证，上面是他的照片。这家伙神不知鬼不觉，居然考了戏剧学院的插班生。后来的故事越发开挂，从此他同时读着两所大学的两种专业，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一部长纪录片的总导演。之后他去美国继续学习电影，在好莱坞发展了。谁的朋友圈里没有这样的人生赢家呢？只是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他们耀眼的时候，没看过他们艰难发热的燃烧岁月。后来我感悟到，很多时候生命和流星一样，要一直在宇宙里穿梭，在黑暗和寂寞中燃烧自己很长很长时间，最终才能在地上的人们眼里变成可以许愿的流光。很少有人生来已经是持续发热的恒星，可以几乎亘古被世间仰望，多数人是用一生飞梭的陨石。我们在流星划过天际的那道长长的尾巴里，难得能窥见一颗星星想发光，它燃烧过的光年要有多长。有时候拿现在的年岁去丈量付出的多少是错误的，也许你现在二十来岁，坚持一件事五年已经觉得消耗很久，但是如果以人的一生计算，其实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修炼，才能让这件事在人生最后的统计里占有足够的分量。真正的天才的标志是不浮躁不骄傲，沉稳坚持下去的执行力呀。我好好的反思了一下自己，在平台期里究竟是专业天赋还是执着天赋在阻碍我前进。现在你大可以也问自己一次，有哪些事你真的做到了长久的坚持下去。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调研城市防汛及雨污分流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四五，一通交警约谈外卖企业开展安全宣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8日，县委书记金子英深入城区主次干道低洼溢涝点和老旧片区雨污分流隐患点开展实地调研，现场查看排水情况，剖析堵点短板，安排部署防汛排涝与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工作。金子英强调，巡洪畅通是城市防汛的核心底线，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行洪先行、系统治理、标本兼治工作理念，切实打通城市毛细血管。要聚焦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消除隐患。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实行一点一策，构建蓄、排、疏、导城市防汛排涝体系，提升城市水系连通和自然调蓄能力。要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全面增强应对极端降雨天气的处置能力。要以雨污分流改造为契机，同步优化城区水环境和人居环境质量，坚持完善城市功能，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相关县级领导及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四，时时放心不下，积极担当作为。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要挺恤担当、履职尽责，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以实干推动发展，取信于民，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时时放心不下，彰显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我们党始终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密切关注人民的疾苦和期盼，时刻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群众的一桩桩小事是构成国家集体大事的细胞，小的细胞健康，大的机体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新语中，习近平同志生动诠释了我们党为人民树政绩的价值追求，时时放心不下，体现出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